0: 哎呀哎呀哎呀，哥，看你这咳嗽的。
1: 哎呀，孟兰，你别管，我们哥俩喝得高兴。
2: 对对，高兴。
1: 哎，高兴。
2: 哥俩好。
1: 哎，对了，哥俩好。干
2: 干。
3: 一顿和气酒使刘文武和杨孟江的交情重回同学时代。刘文武甚至打破自己立下的规矩，将自家种羊借给了杨孟江。但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仅仅几个月后，两人之间的矛盾又爆发了。
4: 你们谁能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5: 嘿，我就纳了闷了啊。我只是去县上学习了几天，怎么羊都没了，在建的新羊场也给封了啊？
6: 环保部门来了一趟，说有人举报我们露天堆放羊粪，污染环境。
5: 什么？举报？
2: 他，杨孟江干的。
5: 我，哎呀，书记，我错了。不，哎，那个时候这刘文武不肯卖我羊，我就一时糊涂，我就给举报了。
2: 不过，这都过了两三个月了，我当他们不会来了呢。
5: 我说杨孟江，你，
4: 那新羊场又是怎么回事？
7: 高书记，是这样的，环保来检查的时候怀疑我们的羊有布鲁氏菌病，让我们自己检测，结果
6: 一测，两家的羊都是阳性，我就上报了。
5: 哎，问我要我说，哎呀，你只要不上报，啥事都没有。
6: 杨孟江，你还犯糊涂啊？这不并上报那是养殖的要求，瞒报是犯法的。
4: 行了行了行了，报完之后呢？
6: 防疫部门来人一查，他们家的羊全部感染了，我这20多头里边只有3只是阴性。
7: 他们还说了，按照程序，病羊要进行无害化处理，这羊场也要进行全面消杀。新羊场虽然没有建好，但在危险范围也得封控。
4: 人家做得对，这是规定啊。啊，再一个，乡村振兴啊，也要求生态宜居、绿色发展。你说这羊粪露天堆放啊，也确实不好。
6: 对，说到底还是怪我自己，尤其怪我太大意了，怪我太相信杨孟江了。
4: 这又是为啥？
6: 他那批羊是低价从羊贩子手里买的，根本没做防疫，就这他还骗我，还借我的种羊。
4: 哎，刘文武，这事我不知道啊，我也是被别人骗了呀。
6: 那上一周你有一头母羊流产了，你为啥不跟我说？
2: 那母羊流产很常见的事嘛，这我哪知道是布鲁氏菌病啊。
6: 你哪知道？你现在知道了？现在知道了？
2: 这
6: 完了。
2: 你少说我好，我大不了给你赔。我把命都赔给你，行不行？
8: 哎呀，哥，文武哥，你俩别吵了。
4: 哎，麻绳偏挑细处断，霉运窒息穷苦人呐。
3: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飞跃起来》第二集，监制王明安、董浩，策划张真、徐杰。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先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国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8: 当家的，你天天去园区找活，挣的钱还不够油钱。
9: 那也没法子，附近没合适的。
8: 你咋不看时空微信号？上面都说了，咱市里新建了4个零工市场，要打造3公里就业圈，啥工作都能找。
9: 啊，有我能干的活吗？
8: 怎么没有？线上线下都能问，岗位多，离家近，挣钱顾家两不误。
10: 亳州市零工市场3公里就业服务全覆盖，灵活就业，幸福无忧。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1: 真棒。
2: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3: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1: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
2: 爸，
0: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4: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5: 1、2、3，茄子。
6: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

0: 广播剧《飞跃起来》，请听第三集。自从杨柳两家的羊群感染布病，被集中无害化处理后，原本热闹的村庄一下子变得冷清了。养殖合作社的社员们一个个也愁眉苦脸，基本不再互相走动。杨孟江受不了这种煎熬，他把大家叫到村委，决定宣布一项重要决定。
1: 高书记，您得做个见证，这是政府给的病粮消杀补偿金。
2: 哎，刘文武，这钱我一分没够，全都给你。
3: 啥意思吗？
2: 啥意思吗？赔给你吗？还不都是因为我才导致你家羊也感染了布鲁氏菌病，这就当我给你的赔偿了。我不要。
4: 哎，文武哥，我知道你还在生我哥的气，你看这点钱也确实不多，但他是我们兄妹俩的一点心意，你就收着吧。
2: 收着呗。
3: 我借你们种羊的时候就没要钱，我现在更不可能收。再说了，你们也遭损失了，我要拿了这个补偿金，那我不是落井下石吗？
2: 哎，刘文武，这话都说到这份了，那我给你赔个不是。不管咋说都是我太贪便宜了，卖了没检疫的羊，这才把你给连累了。
3: 算了，我也想开了，你也是遭人骗了吗？不是故意要害我的。
2: 行，文武，有你这话我心里热腾腾的，这也能放心的出去干了。
5: 杨孟江，你又要出去啊？
2: 高书记，你看我这闯下这么大的祸，没脸在村里待了。不过你们放心啊，这次出去我再也不乱逛了，我哪怕出去挖煤砸石头，也要攒下钱来给孟兰，好支持你们啊，把咱的养殖社给做大做强。
5: 好，你有这个心劲儿啊就好。
3: 好啥好呢？哎，你想拍屁股走人啊？
4: 哎，王五哥，我哥他不是这个意思。
3: 新羊场马上复工了，等到新羊再进来啊，就更适宜和谈的事儿。你真要是有担当，你就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干。再说了，就你这体格还挖煤砸石头呢，你能干得了啊？
2: 那我还能干其他的吗？
3: 其他啥？干你老本行啊，美容美发啊，那还是物流餐饮啊？说的好听，还不就是收头发、送快递、当个服务员啊？
2: 我这是现代化的叫法吗？
3: 洋气。
5: 哎呀，我说你们这一对冤家呀！行了，事说开了，气也消了。杨孟江，
2: 哎，
5: 刘文武说的在理。你看现在正是缺人的时候，你不能走，不然呢，咱们村的振兴计划可都要受影响了。
2: 这高书记，我啥时候这么重要了？
5: 那你可到了，你可是咱村的人才呀！
2: 高书记，你这越说越糊涂了，你该不会是故意怂我的吧？
5: 我可是认真的啊，从中央到县上都是在强调实现乡村振兴目标，必须做好人才培养，加强农村人才队伍的建设，尤其是要打造本土优秀人才队伍。
2: 高书记，我充其量就是个人，哪是人才嘛？要说人才啊，还得是您这样的。
5: 你是，还有这个二妹子呀，刘文武啊，你们都是。只不过呀，我是外来的，你们是本土的，我懂政策，你们懂农村，但归根结底啊，咱们的目的都是一样的。
3: 对，把咱村养羊这个产业兴旺起来。
4: 让乡亲们的生活富裕起来。
5: 对对对，还要这个生态宜居、乡风文明，这也是乡村振兴的总要求，咱们未来发展的总路线呢。
2: 呀，高书记，你看你把我说的这热血沸腾的，感觉咱们要干一番大事，而且没了我还不行。
5: 我们开会的时候都说了，这个本地人才资源呢，是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是振兴战略实施的主力军， 用咱们的话说就是，乡村振兴最终受益的是你们，但靠的呀，还是你们自己。所以啊，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一个都不能少。
3: 高书记说的对，杨部长，咱就往最简单的地方想啊，这年轻人都跑出去了，咱农村靠谁来振兴吗？
4: 就是的，哥，别出去了，把自己的家乡建设好，到时候在咱家门口就能挣钱，不比在外地打工好一万倍。
5: 就是啊，哎，你看你爹妈呀，都上年纪了，这一家人团团圆圆的，这比啥都强啊。
1: 对，哎，高书记说的对，哎呀，你文武说的也对，不走了，我不走了。
0: 夏末秋初，原上早晚都刮起凉风的时候，新羊场终于复工，久违的机器声也再次响起，它隆隆吼叫着，增添了村庄的生气，也提振了人们的信心。趁此机会，高盛主持召开了一个小小的工作会。
5: 乡党们，这多半年来，我们虽然磕磕绊绊，遇到了不少坎儿，但新羊场的建设总算进入了收尾阶段。啊，当然我们还面临着很多的问题，甚至需要从头再来。但是请大家不要灰心，只要新羊场在，只要我们拧成一股绳，我们就还有发展的根基和希望。
3: 高书记说的对，羊没了我们可以再养，人心散了那咱就彻底没戏了呢。
4: 嗯，高书记你说咋做我们听你的。
6: 对，我们听您的。
5: 哎呀，这个论养羊啊，你们比我在行，合作社要发展更需要大家群策群力。我今天呢把大家叫来，就是想请大家出谋划策，各抒己见，咱们一起出主意想办法，看接下来啊咋个发展好。
4: 高书记你先说，给大家打个样，不然我们都不知道该说啥。
5: 那我就先说说我自己接下来能为咱们合作社做些啥吧。这一个呢是跑跑手续，把最后一笔扶助款申请下来，保证咱们新羊场顺利竣工。这二一个呢就是再帮大家申请一笔无息贷款。
6: 哎呀，好呀书记，那这样的话买羊羔的钱就有了。
3: 高书记你替我们解决了最最关键的问题啊。
6: 是啊。
5: 没啥没啥，职责所在嘛。哎，好了，我再说说我的建议，就一条，吸取经验，跟农牧局和防疫部门合作，不管是咱们请他们的专家来还是上门学习接受培训，一定要坚决杜绝大范围感染事件的再发生。
3: 对，高书记提醒的对，咱合作社要想做大必须正规起来，卫生防疫制度也必须建立起来。
5: 你们有啥意见建议啊都说说看。刘文武
3: 哦，
5: 你先说。
3: 好，上次环保部门来了之后，我就一直在想一个问题，这羊粪该咋处理，思来想去还真让我给想到了。
6: 哎，文武，咋处理羊粪嘛？
3: 当肥料种地呀。
4: 哦，哎，文武哥，现在种庄稼的人本来就少，村里又都是老头老太太的，谁还要那么多羊粪？
3: 嘿嘿嘿，不种庄稼，我了解过了，现在流行羊粪种花，咱村里荒地多，刚好能利用上嘛。
5: 嘿，哎，你也别说，这都真是个好主意啊。哎，你看啊，这既处理了羊粪又开发了荒地，还找了一个来钱的路子，哎呀，一举三得。
6: 哎，书记说的对，这羊粪种花吧还好看，到时候荒地都变花田了，说不定啊，哎，咱还能搞搞旅游呢嘛。啊，
3: 哎，我跟你说啊，还不止这些呢，咱还能跟花农合作把羊粪装袋卖给他们，这不是又多了一条出路吗？
5: 哎呀，刘文武啊，你说的好极了，这都是产业呀。哎，你们看啊，这样一来咱们就把乡村振兴里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这两大要求落到了实处。
4: 文武哥，
3: 嗯，
4: 你还有啥其他想法没？
3: 我还有啊。
4: 嗯，
3: 我还算了一下， 如果咱们的目标是把存栏量提高到500头的话，那就得扩建饲料地，自己种玉米，种小麦。不过，这个地呀，嘿，就得村上给协调了啊。
5: 没问题，这个我来办。
7: 哎呀，让我算一下，自己再种上饲料，又能消耗不少羊粪。呀，文武，你这想法真行。
2: 哎，我说孟姜孟兰啊，你也说说自己的想法嘛。
7: 书记，我还真有个想法呢。高书记，文武，我这不是跟你们吹啊。我这些年在外头虽然钱没挣下，但学了一手这做羊肉的好手艺啊。我就准备啊，到城里开个小饭店。嘿嘿，其实上次啊，买刘文武那毒羊，也就是想弄这事儿呢。
4: 哥、啊，你这是为你个人好的自个儿的想法，人家高书记说的是为咱合作社好的想法。
7: 我这咋不是给大家找出路呢吗？我开店就是要从咱合作社买羊，这不就是为了给咱的羊找出路吗？
5: 嘿嘿，你们看啊，这羊孟姜说的还真在理儿。不光他，我看应该鼓励有本事的村民都参与进来，争取养羊、宰羊、运羊、卖羊，这各个环节呀、啊、都是咱村的人，大家雨露均沾，这才叫共同致富。
7: 哎，共同致富。
4: 哎，那我也有个建议，现在不是流行网络销售吗？那咱们也得跟上，把咱们村咱的羊都宣传出去。
7: 二妹子这想法也对。
4: 嗯，
7: 我跟你说，我还有个想法，还有个想法。
0: 随着正式入秋，新羊场基本竣工，新羊的数量也达到100余头，基本恢复了以前的规模。但刘文武没有丝毫放松，反而更加谨慎，连晚上都不回家，住进了简陋的羊场草料间。
3: 谁啊？
2: 我，高胜。
3: 哎呦，高书记啊，这么晚你咋来了？
2: 我是去线上的电商直播基地参观学习才回来，看你这儿还亮着灯，这一问呢，哎，我才知道你已经在这住了好几天了。
3: 我在这守着呀，心里踏实。
2: 那你睡屋里呀？哎呀，你看这草料间连门窗都没有，和住在那野地里差不多，多冷啊。
3: 没事儿，这样才保险嘛，有啥动静我第一时间就知道了。
2: 哎，你呀，哦，来，大衣先给你披上。哎，你看他能盖也能穿，干脆送给你了。
3: 行，不，这多不好意思啊。
2: 披上。哎呦，你就披上吧。走，咱回屋聊一会儿。
3: 好。哎，高书记，你这回参观了个啥吗？
2: 我来呀，就是要给你说说这事儿。文武，我建议你也搞直播带货。
3: 啊，我，哎呀，高书记，我这一个连手都没有的残疾人，多丑呀！这播了谁看嘛？
2: 你听我慢慢跟你说嘛。我这次呀，还真学到了不少的东西。首先啊，就是看你的观念的转变。你说咱以前都把那直播当娱乐了。
3: 对呀，那就是个消遣嘛。
2: 那是咱站在观众的角度说的。哎，你换个角度来讲，这也是一个产业，一种文化，一种潮流，更是机遇和平台。
3: 啥意思啊？
2: 那咱就拿你来说吧，只要你直播介绍咱的羊场，这是不是就是一种推广啊？咱们的销售渠道是不是就多了一条？
3: 哎，这倒是啊，比其他形式的广告还好，还不用交广告费呢。
2: 对呀。哎，还有呢，哎，刘文武啊，你看，你没有胳膊，是2级残障人士，可以通过你自身的努力奋斗，不但实现了生活自理，还创业养羊，带领乡亲们，尤其是跟你一样的弱势群体共同致富。这社会啊，特别是网络社会，

0: 正需要你这样的正能量代表。
1: 高书记，我哪有你说的这么重要吗？
0: 当然有。哎，咱别的不说啊，你知道我国有多少残疾人吗？8000多万呢、啊、如果再算上他们的家人呢、啊、这些人呢、啊、比正常人更需要一些精神鼓舞啊。
1: 那倒是。
0: 可现在咱们社会流行的是什么？网红，什么明星、
1: 还有那个什么炫富的、搞怪的、卖丑的。
0: 对，人们现在能说出口的身残志坚的先进代表，恐怕还是几十年前宣传的张海迪呀、史铁生啊。所以说啊，时代需要你，社会需要你，广大残疾人群体更希望看到有你这样一个活生生的跟他们一样有缺陷的普通同类，而绝不是那些镜头面前什么化着精致的妆、什么嘻嘻哈哈呀、蹦蹦跳跳、就能挣一把快钱的主播。你的出现啊，对他们而言就是一种希望，一种对未来美好生活、幸福人生的希望。
1: 高书记，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可我还是怕我做不好啊。
0: 我送你去培训，这个设备啊你不用操心，我给你置办。
2: 在高盛的帮助下，刘文武进入线上的直播培训基地学习，逐步掌握了直播的技巧和方法。回到村里后还干得有声有色，不但通过直播与客户达成了合作协议，卖出了羊脂和羊粪，还帮助村里获得投资，实现了荒地再开发的目标。高盛见状，又安排二妹子以女羊倌的身份出镜，做刘文武的直播助理。一来二去，刘文武竟成了远近闻名的网红，而桥上村也成了网民的打卡地，引来了不少的游客。村里还有人趁机办了农家乐，增加了不少收入。刘文武的网络直播着实为村里带来了不少收益。
3: 嘿，朋友们，这个就是我们羊场的饲料地，没有化肥，用的都是羊粪。你们看看这小麦长得绿油油的，肥嘟嘟的，压成饲料啊，羊吃起来啊甜滋滋香喷喷的呢。
4: 没错，真正的无公害绿色食品。
3: 食品？
4: 嗯，
3: 我说的是草料，你说的啥呀？
4: 我说的是羊肉啊。
3: 哎，我看这写的啥啊，你俩真搞笑，孟兰是吃货。观众朋友说你是吃货。
4: 那当然了，面对我们这儿的羊肉，不当吃货等于白活。
3: 不光好吃啊，那还有营养呢，男生吃了考清华，女生吃了考北大。
5: 文武，文武，孟兰，孟兰，
6: 咋了？
5: 哎呀，文武，孟兰，不好了、出事了。
4: 哥，哥，你慢慢说，咋了？我们这正直播呢。
5: 你俩先把那关了，关了，关了。哎，出事了，高书记，高书记要走了。
3: 啥？
5: 高书记要回县上去了，这都走到村口了。
3: 哎呦，快快快快走，快快快
4: 走，
5: 乐乐，快
4: 走，
5: 快快快走，快走。
4: 哎，哥，你们看，我还举着手机呢，你们慢点，慢点，
5: 你赶紧，快点。
3: 高书记，
7: 高书记，
3: 高书记，高书记，你走，
4: 高书记，
3: 高书记。
4: 哥，哥，你先把他拦住。
5: 哎呀，
4: 哎呀，哎呀，累死我了。观众朋友们，你们看到的就是我们村乡村振兴的第一书记高盛。为了我们村的养羊产业，他费尽了心思，用尽了力气，是我们村的大恩人。现在他就要走了。
0: 杨木匠，你拿我行李干啥呀？
5: 高书记，你可不能走啊。
3: 高书记，你这是要去哪儿吗？
5: 是啊，
0: 回县上呀。
5: 哎呀，你看你看，我说了吧、要回县上，人家走的嘛。
0: 哎呀，
5: 高书记，你可不能走啊，你走了那乡亲们咋办嘛？
3: 就是嘛，咱村的事业刚起步，你可不能半途而废，抛下我们不管嘛。
5: 就是的嘛，你要走了，我举报你，你可不能走。
0: 你举报我？哎呀，你们误会了，我是要去县上参加统一组织的第一书记培训班，不是要跑路。
5: 骗人，哪有？

0: 学习，而且啊还要交流观摩考核述职，所以啊这次时间长些，我呢就多带了几件换洗的衣服。
1: 哦，那你培训学习这也太难
0: 了。哦，对了，你看这剩下的呀，全是要带回家的过季衣服，你们算算我这都多久没回去了。
1: 哦，那这，哎呀，你看你这闹了个大误会吧。
2: 哎呀哥，都怪你，他把人急得见风就是雨。
3: 哎，怪我
0: 哎呀，怪我没提前给你们打招呼。哎，不过我还挺高兴的，最起码还看得出来你们挺舍不得我嘛。
1: 那什么，哪舍得了你吗？
2: 哎呀，急死我了，我还以为你真要走了呢。哎，高书记，你看快看，看这个摄像头，观众朋友在向你问好呢。
0: 好，感谢大家的支持啊。作为党的干部，我所做的都是职责范围内的事，不值得一提啊。能取得当前的成绩是刘文武、孟兰、孟江还有平娃他们共同努力的结果。哎，平娃过来，哎，快过来呀。
1: 书记，我去叫他。
2: 快来，
1: 平娃快来，高书记叫你呢，快来。
0: 观众朋友们，平娃啊有几句顺口溜最能说明问题，就让平娃背给大家听听，全当给大家表演个节目好不好？
1: 好，平娃来，上，平娃。嘿嘿嘿，
4: 淳化有个桥上村，桥上村里有能人，吴弼杨官最有名，身残志坚撑家门，买羊卖羊凭眼看，上秤绝不差毫分，养殖经营更在行，小康路上大步奔，小康路上大步奔。
5: 观众们纷纷发弹幕评论，有这样的好干部，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就有希望，脱贫致富，进入小康，实现中国梦就不是一句空话。我们希望这样的第一书记越多越好。
6: 观众朋友们，向大家汇报一个好消息啊，我们羊场的存栏量啊终于突破500头了，另外我们的几十亩苹果今年挂果的情况也不错。哦，还有我们种下的花啊也开了，现在村里满眼都是红红绿绿扑鼻的花香，美得很呢。高书记说我们村的乡村振兴规划圆满完成了，明年我们力争存栏量达到1000头，扩大花卉种植，提升农家乐的服务水平。小康不是终点，致富路上永向前。
5: 三集广播电视剧《飞跃起来》播送完了，监制王明安、董浩，策划张真、徐杰，导演张维军，编剧王明光。剧中刘文武由刘岩演播，高盛由苏国涛演播，二妹子由毕颖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康、侯仁德等。本节目由咸阳市广播电视产业有限公司录制。

0: 左边。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在奇笔要术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2: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1: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

0: 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固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到账。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4: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5: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4: 快跟上，
6: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7: 燃烧我的汗，
8: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3: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想起把你从雪地捡回家的时候，你比现在可脏多了，那张脸被血模糊得根本看不清。

0: 地。
1: 终于，我娶你，好不好？你要是不说话，我就当你答应。

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普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希文，
3: 我们研究无人第二次的太阳机，他有聪明的大脑，将农民从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样繁重的劳作中解放出来。
4: 改种优质水稻，这是新品种，我没有经验啊。
5: 我是大数据服务平台，帮你精准管理。
6: 短视频、直播、5G，创新生产方式，让农民享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乡村振兴，智慧农业。
7: 请听广播剧《长大后我就成了你》上集。总策划许丽，策划贾如斌、陈庄、曾志明、曹清平，出品人贾如斌，监制匡立中，导演雨燕、余波。
8: 长江与沱江的交汇处，是一座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泸州。泸州师范学校就坐落在城南的永丰桥畔。这所学校创办于上世纪开元之年，当时名叫川南师范学堂。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恽代英同志来川开展革命工作，曾主持川南师范校务，先后任教务主任、校长，为马克思主义在四川的传播点燃了火种。上世纪80、90年代，我国急需大量教师充实基层，尤其是普及农村基础教育。一大批优秀的初中毕业生以中考高分跨进了师范学校的大门。也是在这个时期，泸州师范学校为四川，尤其是川南地区培养了近万名优秀小学教师。30年过去，当年的班主任青老师已经是70高龄的老太太，而那些如花的少年如今正在各自的岗位上收获着曾经的梦想。明天，也就是6月15日，就是他们离开泸州师范30年的纪念日。星散各地的同学们按照毕业时的约定，回到母校参加30年的同学会，我们的故事也就从同学会的前一天开始的。

0: 有人敲门。
1: 哎呦，这应该又是哪位同学到了吧？
2: 哎，
3: 刘大勇。哎呦，同学们，我们班的企业家来啦。
2: 哎呦，
3: 欢迎
2: 同学们好啊。哎，
4: 大勇，
5: 秦老师好。
0: 好好，大勇，哎，快来坐。
5: 哎哎哎，修竹，你也先到了。
3: 是啊，我早来了，大勇。哎，
1: 刘大勇啊。你把我们的聚会是安排得这么周到，你自己现在才露面，这是生意做大了，身不由己了。
5: 你看你说的，
1: 我们的刘大款同学。
5: 你们可别取笑我，都是些杂事儿。这不，事儿一办完，我赶紧就过来了嘛。好在啊，有我们班的学习委员冷修竹陪着秦老师，我放心，是不是啊，修竹？
3: 我们都陪着秦老师呢。想当年啊，秦老师也就40多岁，我们初中毕业进入到中师的时候不过才14、15岁，他待我们如同子女，而这30年更是从来没有和我们断过联系。
5: 对对对对对，
3: 师范学校对我们来说就像娘家一样亲，是吧，秦老师？
6: 是啊，你们这届是我调到泸州师范带的第一届学生，也是我最得意的一届。现在你们个个都长大了，都成才了。今天看见你们呢，就像看见我30年前的样子啊。
1: 同学们，有一首歌是怎么唱的来着？
6: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5: 刚才在门外啊，我就听到大家的歌声了。哎，同学们，在酒店2楼娱乐中心，我已经给大家安排好了，请各位老同学先去那儿唱歌、品茶、聊天啊。我呢有点事儿，还要和修竹、青老师汇报汇报，行吗？
2: 好，好，好，好，走，走，走，走吧，慢慢
5: 啊。大家玩得开心啊！
2: 好好。
6: 来来，大勇，
5: 哎，
6: 快坐下。
5: 好，
6: 你也喝口水，
5: 嗯，
6: 吃点水果。
5: 好，
6: 来，哎，接着，
5: 嗯，嗯，好吃。哎，秦老师，昨晚在这儿休息的还好吧？
6: 哎呦，挺好的。啊，大勇，我正想跟你说个事儿呢。
5: 嗯，你说。
6: 你看哪儿用得着给我订这么大的套房啊？这样的2大间多浪费呀！你赶紧退了，我跟修竹住一间就可以了。
5: 嗯，别，秦老师，我早就说过，这次同学会的费用啊，我全包。您就安心住这儿吧，啊！您是我们的主心骨啊，您这儿啊就是我们这次聚会的大客厅，您住宽敞点，同学们找您聊天不也方便吗？
3: 哎呀，大勇，
5: 嗯，
3: 我知道你是一片好意，但也没必要你一个人破费啊。毕竟毕业都已经30年了，同学们也不经常见面，我是怕有人会有想法。
6: 哎，
5: 啊，你是担心有人说我炫富是不是？我真没那意思，秦老师，我当年学生的时候成绩再差您都没瞧不起我，后来我下海了，您不会因为我满身铜臭味瞧不起我了吧？
6: 哎，大勇，
5: 啊，
6: 你别多心，你也是艰苦打拼出来的，
5: 对，
6: 这么多年我们都看着呢，没人瞧不起你。
5: 是，
6: 更何况这些年你给咱们泸州好几所乡村小学都捐了大勇小书屋，对吧？也算没离开我们的教育队伍，不是？
3: 对呀。
5: 那就好，那就好啊。好，那咱们就别说钱的事了。秦老师，
6: 哎，
5: 同学们都到达差不多了，还有几个明天一早就到。
6: 哦，
5: 可是有一个人，咱们班班长张雪峰怎么了？人没到，电话也一直打不通。啊，对了，小竹，你给雪峰打过电话吗？
3: 哎呀，我和秦老师刚才还正说这事儿呢。
6: 嗯，
3: 我们都打过他的电话，一直关机。按说他不应该呀。
5: 哦，你的电话他都不接，那我就放心了。
3: 哎，大勇，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5: 修竹啊，这两天我没少打他的电话，一直打不通，我以为他还在记我的仇，把我拉黑了呢。
3: 他跟你有什么仇啊？
5: 哎，30年前啊，秦老师你还记得吧，就是毕业前的那个晚上，张雪峰图书馆翻墙的事儿，是我告的他，您一直帮我保密吧。
6: 保密保密。
3: 还保密呢，我当时就猜就是你告的状。
5: 是啊， 我想雪峰也会猜到是我告的状，这事儿我害得他受了处分，按张班长当时的成绩肯定可以留校的，结果分到了那个鸡鸣三省条件差的彝族乡，多偏僻啊！你说他能不恨我吗？
6: 大勇，别什么事儿都往自己身上揽，这件事儿跟你还真没关系。
5: 嗯，
6: 按照当时张雪峰的一贯表现，就算有个处分，学校还是希望他留下来，是他自己坚决要去叙永县石箱子那所村小的。
5: 是他自己要去的？
6: 那当然，毕业前实习的时候他来找我，说他要到叙永的石箱子一带找一所学校实习。红军四渡赤水的时候，在石箱子召开过一个重要会议，留下很多红色文物，他希望一边实习一边做一些革命历史文物的搜集整理。
3: 秦老师，我也想起来了，当年他实习回来告诉我，那里太偏僻太穷了，不少学生啊到学校上学要走一两个小时，中午就只吃一个包谷粑粑。
5: 哎呀，
3: 实习结束的时候，学生们问他，张老师您还回来吗？雪峰说啊，那些孩子们渴望的眼神令他无法拒绝，他当场就答应留下来了。
6: 是啊，到毕业分配的时候我找他谈话，希望他像修竹一样选择一所好的学校，但是雪峰当时坚定地对我说，他要信守对孩子们的诺言，这就是雪峰的性格。我还记得当年就是因为他带的这个头，你们班的分配是最顺利的。
5: 秦老师，修竹，看来是我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告状这件事儿啊，成了我心头的一块石头，一直觉得对不起他。后来我也想去趟石箱子找他当面说声对不起，一问才知道他那所学校下了公路还得走十好几里山路呢。这些年搞对口帮扶，我们公司终于有机会去那儿了。
6: 见着了没呀？
5: 哎呀，总是锣起鼓不齐，电话联系有，但人总遇不到。不过秦老师，秀珠，我一直也有一个疑问啊，当年眼看要毕业了，他为什么在图书馆翻墙进出呢？
3: 哎呀，秦老师，我来说吧，这件事儿早该揭秘了。当年张雪峰是想把恽代英校长在川南师范时留下的手记临摹下来，做一个复制品。
5: 哦，
3: 谁知道一不留神错过了图书馆关门上锁的时间，只好悄悄地翻墙出来，结果呢被你这个快嘴看到了呗。
5: 哎，做一个什么复制品费那么大功夫啊？
3: 来，我拿给你看，你看，就是这个。
5: 哦，新川南，新教育，新风尚，诚信，勇毅，勤俭，负责，博爱进取。
6: 这就是恽代英当年在川南师范学堂提出的教育理念和定下的教育规范。
5: 秀珠啊，
3: 哎，
5: 你把他临摹的这一页手书都带来了？
3: 是啊。
5: 哦，我明白了，当年咱班长去图书馆临摹恽代英校长的手记，就是为了送给你，为此还背了个处分。哎，修竹啊，难怪当年全班同学都怀疑你们俩在谈恋爱。哎，秦老师你说呢？
6: 少年情愫可以理解，但是我觉得不算恋爱，对吧？
3: 大勇，别胡说。
5: 啊，
3: 毕业的时候同学们都在互赠纪念品。
5: 嗯，
3: 那时候的我们不论是友谊还是情窦初开都非常纯粹。
5: 哎呀，修竹，那就是张雪峰单相思了。我了解张雪峰，他对你可是情意满满呐。我们男生在一起聊得多，我们可是把你们俩这一对看成了才子佳人的绝配啊。现在咱们班长谁的电话都不接，看来他是安心不来参加同学会了，不会是为情所伤吧？啊，
3: 哎呀，你说什么呀？刘大勇，
5: 啊，
3: 你这才叫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
5: 嘿，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如今你在市里最好的小学，那可是挤破头都进不去的学校，多少人端着猪头找不到庙门啊。再说了，你现在当了教导主任，我听说又评上了高级教师了，我都忘了恭喜你了啊！恭喜恭喜！
6: 大勇，除了教学，修竹也是你们这届理论成果最多的，年年都有优秀论文发表，我都存着呢。谢谢秦老师。
5: 修竹可是市里教育系统的名人，连我都以你为荣啊。雪峰呢，虽然是个校长，可毕竟待在山里头，而且还是偏远的彝族乡，条件不算好。这两年我们公司的帮扶对象就在那儿，你们说雪峰心里没有想法吗？要是我呀，我就不来参加同学会，这不接电话不就是态度吗？
6: 哎，大勇，雪峰可不这么狭隘，他有理想，也是一个非常重情义的人，这么重要的聚会他肯定不会缺席的。
3: 是啊。
5: 嗯，哎，对了，我认识石箱子乡的乡长，要不我打个电话问问他。雪峰可是他们那儿的大知识分子了，乡长肯定知道他的行踪。
3: 哎，对呀，
6: 好啊。
5: 喂，包茂乡长，对对对，是我，刘大勇。哎，哦。你是说曲比阿牛啊？考得不错，我都知道了。一拿到分数，他爸爸就高兴地给我打了电话。我们公司参加一对一家庭帮扶的同志都特别的高兴。是是是，哎呀，这两年的帮扶啊，除了帮助他们家脱贫，孩子的进步也是我们最开心的事儿。对了，巴木乡长，我今天电话是要向你打听另外一件事。你们中心校的张校长在学校吗？哦，哦哦哦，好，好，好，我知道了。那爸爸校长，您先忙啊，您忙。秦老师啊，
6: 怎么样？
5: 真是知子莫如师啊！看来还是您了解我们，修竹。
3: 哎，
5: 雪峰不接电话，真的不是回避我们。校长说已经一个星期没见他了。还说问了家属，只是说去市里了，走了一周了。
3: 哦，雪峰从来都舍不得离开学校，这不是他的风格，肯定有什么事儿，而且事儿不小。哎呀，秦老师，这些年尤其是他调到乡中心校当校长以后，特别关注我们学校的教学创新动向。
4: 嗯，
3: 来市里学习他也一定会给我留个言呢。但是这次可是一声不吭啊。
5: 秦老师，看见没，他们俩的友谊啊，确实比和我们其他同学深得多。
6: 哎，大勇，别打岔，听修竹这么说还真让我有点担心了。不应该呀，一周不在学校也不接电话，不合常理啊。再等等吧。哎，对了，修竹，
3: 嗯，
6: 刚毕业那会儿，雪峰来找过你没有？
3: 是我去找过他。秦老师，您喝水。
6: 哎，好。
3: 当年毕业以后，我分到了市里的实验小学，刘大勇很快抓住商机下了海，而张雪峰信守承诺去了他牵挂的那所村小。毕业后的第二年，我得知市文化馆要招考工作人员，觉得这对张雪峰是难得的机会，我怕电话里说服不了他，还专门请假赶到他们那个村小。
7: 说到这里，冷修竹陷入了沉思，记忆拉回到了28年前的叙永县石箱子小学。
0: 同学，小同学，你看见张雪峰张老师了吗？
8: 哦，他在那儿。
0: 哦，谢谢。雪峰，雪峰，
8: 修竹，修竹，你怎么来了？
0: 我来
3: 是有个重要的事要跟你说。
4: 哎，你等我一下啊。
3: 哎，
9: 刘进步，
10: 哎，
9: 来，把你们班作业本都带下去。
10: 哎，好嘞。

0: 家里没人照顾，耽搁了几天学习。
1: 嗯，
0: 我得帮他补个课，赶一赶。你找我有事儿吗？
2: 有事儿吗？我从市里坐长途走山路，花了6个小时，专门到这儿来找你。你问我有事儿吗？告诉你
0: 啊，
2: 市文化馆要招一名工作人员，我去摸了一下底，他们对你特别满意，但是要统一考试。不过以你的水平啊，肯定没问题。你赶快去报名，后天就截止了。
0: 修竹，
2: 嗯，
0: 可这眼看就要中考了，我走不开呀。
2: 雪峰，这可是你改变命运的机会，不是走不走得开的问题，你自己掂量掂量啊。
0: 可这也是一个班的农村学生改变命运的机会啊。你知道这几天就是最后的冲刺了，我走了他们怎么办？
2: 哎呀，你怎么还是那么死脑筋啊？想想你自己吧。是，你是帮了那些农村学生，但你自己呢？你的命运呢？你的未来呢？
0: 修竹，你别急。
2: 我能不急吗？
0: 来，咱们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在这儿，面对着一个班的学生都来自农村家庭，有的家里还很贫困，就说刚才那个刘进步吧，他家里只有母亲和一个妹妹，母亲常年生病，他小小年纪就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几次辍学都是我把他拽回来的。但如果考上中学，他的人生命运就会大不一样。你说我自己重要，难道他们的未来就不重要吗？
2: 你爱你的学生，你舍不得他们，这我都知道。但像你们这样的农村小学，学校环境那么差，学生条件也就这样，你还指望为他们的人生，为他们的命运负责？你负得起责吗？
0: 我就是不忍心丢下一个学生。至于做不做得到，我都会尽力而为。修竹，这就是我的理想啊。
2: 算了，你还在开口闭口的理想，你怎么就不能现实一点呢？你再考虑考虑，后天可就是最后的截止时间了，我还得赶回县城的班车，我先走了。
0: 修竹，
3: 张老师，
0: 刘进步，你怎么在这儿？
3: 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你去报名吧，我们会自己用功的。
0: 老师的事你别担心，去好好看书去，抓紧时间啊。
3: 可是张老师。
0: 进步，没事啊，回班上去等我，我送送冷老师就回来啊。
2: 别送了，你回去吧。
0: 没关系，我送送你。
2: 如果你要送，就送过这座桥，咱们一块儿去市里，在那儿你也能实现理想。如果不去，那就就此止步吧。
0: 修竹，
2: 我的意思，你难道真的不明白呀？
0: 修竹，再给我一点时间，我真舍不得这些孩子。说实话，刚到石乡子我也有过动摇，但你不知道第一天上课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教室里坐满了学生，窗外更是十里八乡的老乡，这么多人眼巴巴地望着我，让我太意外了。尽管后来经常有学生因为忙农活而缺课，但一想到我在这第一天上课的情景，一想到老乡们迎接新老师时的满眼期盼，那画面就印进了我的脑子，回不去，忘不掉。我不能让他们失望，至少现在不能。
2: 那我呢？你想过我了吗？

张雪峰何尝不明白修竹的意思？不过那座桥静静地横在那儿，似乎预示着他和修竹感情的诀别。可是雪峰的身后是一个毕业班的学生，是20多双乡村孩子期望的眼神，是他们改变命运的机会呀。看着桥对面的修竹，他举起了手，挥了挥，再放下，一回头，眼泪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出发就是告别，另一边，冷修竹也是一路流着泪回到了市里。两个人的心里其实都明白，这一别也许就注定了他们的缘分将渐行渐远。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长大后我就成了你》上集。剧中人物刘大勇由贾建立演播，冷修竹由董凡演播，张雪峰由赵宇演播，青老师由于红梅演播，刘进步由高宏毅演播，其他参加演出人员张北丽、程敏，音乐余波、韩志，录音制作李阳墨、徐崇甫，出品单位泸州市广播电视台。

0: 江，年份原江，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3: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2: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3: 宝贝，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2: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3: 真的萤火虫？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2: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3: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2: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3: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2: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3: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0: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它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我们身边。请听广播剧《长大后我就成了你》下集。总策划许丽，策划贾如斌、陈庄、曾志明、曹清平，出品人贾如斌，监制匡立中，导演雨燕、余波。
4: 20多年过去，张雪峰和冷修竹都有了自己的事业和家庭，当年那份纯纯的情愫早已沉淀在了深深的同学情谊中。20多年，张雪峰所在的石乡子彝族乡的教育和整个中国农村教育的发展一样，不断地向前迈进。昔日的村小经历了一系列的撤并，雪峰所在的村小早已经合并进了石乡子的中心校。中心校在整个石乡子的农村教育中发挥着指导和引领的作用，雪峰也以其突出的能力成了中心校的校长。但作为老同学，冷修竹一直心有不甘，他总觉得张雪峰应该有更大的平台，更好的发展。2年前，冷修竹所在的市重点小学向社会公开招聘优秀教师，他便自然地想到了张雪峰。

0: 冷老师。冷老师。
1: 哎，
0: 您是冷老师吧？
1: 你认识我？
0: 还真是您。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您来过学校找张校长，当时张校长正给我们补课呢。
1: 哦，是吗？哎呦，都20多年了，你记性真好。哎，你叫？
0: 我叫刘进步。
1: 哦，对对对，刘进步。
0: 嗯，
1: 你也在这个学校工作吗？
0: 是，您没怎么变，我一下子就认出来了。冷老师，
1: 哎，
0: 后来我上了西南民族大学师范班，毕业以后就回来当了老师。
1: 哦，你后来上了大学。
0: 是。
1: 哎呦，真的是成才了，怎么还想着回来呢？城里有很多好机会啊，我们学校就有不少大学毕业生。
0: 嗯，村小毕业的时候我写过一篇作文，题目是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嗯，
0: 从那时起回乡当老师的这个愿望就从没变过。我想像张校长一样遵从理想，信守诺言。
1: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是啊，我们校长给我念过他读中师时的作文，就是这个题目。
1: 嗯，
0: 我至今还能背出他作文的内容。
1: 是吗？
0: 嗯，冷老师，我给您背一段。
1: 好啊。
0: 我是一个山里娃，那年妈妈走了，我从大山深处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来到这个陌生的学校，我感到孤独、局促。那天推开教室门，您走了进来，我分明看见您身后披着阳光，您的眼睛像在说话，而您说话像在唱歌。您的笑让我想起了妈妈。我喜欢上了这里，喜欢去抚摸校园里那一棵棵参天的香樟树，喜欢听到每一次上课的铃声。我知道我有和您一样的使命，会有一天像您一样站在神圣的讲台上，把那束阳光照进跟我一样的农村学生的心上，会像您一样用知识去鼓励每一位胆怯的孩子。
1: 真好，这么多年了你还记得。
0: 是啊，张校长还说当年你们班上还有一位女同学也写了和她一样的题目，冷老师，我猜就是您吧。
1: 是，当年的班主任青老师啊，对我们的影响特别大。
0: 嗯，
1: 我们都憧憬着长大后能成为像他那样的老师。
0: 冷老师，
1: 哎，
0: 您不知道我读小学的时候家里穷，地里的活儿也主要靠我。我好几次逃学都是张校长到家里来把我找回学校。后来他知道我家情况后，每个月都给我5块钱，家里的生活才支撑下去。
1: 哦，是吗？
0: 嗯，
1: 当时他的工资也不过才几10块钱啊。
0: 是啊，而且我知道他资助的同学肯定还不止我一个，农忙的时候他还下来帮我家干活呢。就是这样我才有机会一直读到了大学，在我心里他就是我人生的榜样。
1: 是啊，其实我也是在市里的表彰会上才知道他帮助过很多很多农村困难孩子。看来这几10年张老师和你们真是一份美好的相遇。
0: 嗯，哎，冷老师，
1: 嗯，
0: 您这次来不会是又要带走张校长吧？
1: 也许吧，这么多年了，你们的张校长也应该换换环境了。
0: 哎，张校长宿舍就在后面，我带您过去。
1: 好啊，谢谢你啊，走吧。
0: 走。张校长，张校长，您看谁来了？
2: 哎呦，是修竹。
1: 解封。
2: 稀客稀客啊，你可是好多年没来我这儿了。
1: 是啊，20多年了，我就不能来看看你啊。哎，对了，嫂子好吗？
2: 好，都好，她还没回来呢。来来来，快进来。
1: 好好好。
0: 校长，冷老师，你们谈，我走了。
2: 好，
1: 哎呦，
2: 你忙去吧。
1: 小刘老师， 谢谢喽，
2: 冷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小竹，进屋。
1: 哎，你这房子有不少年头了吧？
3: 哎呦，我这搬进来都快20年了。
1: 就没打算换换，张校长？
3: 哎呦，房子还行，这两大间屋子呢，也够我们一家人住的了。来，喝水。
1: 啊，好，谢谢。
3: 这次来，什么事儿？
1: 我这次来啊，还是要告诉你一个消息。
3: 哟，不是又让我去参加什么招考吧？这个年龄我可考不动了啊。
1: 哎呀，不用考，你的成绩都摆在那儿了。我们学校啊，准备引进高水平教师，现在很多本科生、硕士生都想挤进来。不过校长说了，一定要引进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有教学业绩的老师。重要的是啊，这个老师一定要有一颗热爱教育事业的心。你看，这些条件不都像是为你设定的吗？
3: 市里水平高的教师还少吗？不会缺我一个的。
1: 你别管这个，我们就看上你了。我们学校老师的薪酬待遇你应该知道吧？这次引进的教师，学校还提供宿舍，这样的条件全市可都没有第二家。雪峰，
3: 哎，
1: 这么多年你的成绩早就兑现了你的诺言，也是我们的榜样啊。今天以你的水平，在我们学校早就评上高级教师了，但你们乡村学校没有这个平台。现在走去我们那儿，我们把该属于你的都给你补上，怎么样？
3: 小竹，我觉得这样不公平。
1: 啊？对谁不公平？对你吗？
3: 你想啊，如果都像你们那样，把农村好一点的老师都挖走了，像刘进步这样大学回乡的老师会怎么想？
1: 雪峰，你怎么还在钻牛角尖啊？教育本来就有层次，有差别，不可能绝对公平。你看，我们学校大家挤破头都进不来，而你们学校呢，是要动员孩子们来读书，动员外地的老师们来支教，这就是差别。
3: 你说的是事实，但这对我们山里的孩子公平吗？对他们的家庭公平吗？你们天天教育孩子不要输在人生起跑线，我们呢，是努力让该上学的农村孩子一个也不能少，尽可能的让他们和你们站在同一起跑线。如果好的老师都离开了，那农村孩子更得不到应有的教育公平了。如果只有在城里，只有在重点学校才能获得优质教育，那这城乡差别不是要被继续拉大？那这么多年来我们的努力在哪儿呢？
1: 雪峰，你别激动，我不是来跟你吵架的，也不是来谈当年我们中师时的理想的，我只是想说，难道你从来没有想过改变改变自己的生活？这么多年了，你就是不为自己想，也要为你的孩子和家人想想啊。
3: 我知道，在城里的学校我可以拿到更高的薪酬，比我现在的收入高一倍不止吧？
1: 当然了，
3: 如果在私立学校可能更高，因为私立学校还有更多的收费。小朱，但这肯定不是基础教育的基石啊。我们基础教育的提高，如果只依赖打造少数学校，那社会的教育公平就永远只挂在嘴上。那我们在中师时代立下的献身基础教育的理想，就真成了一场无法实现的梦了。我不愿意走。
1: 是，你说的都是事实，可这些是你我能左右得了的吗？雪峰，你怎么像堂吉诃德，看见的都是你的敌人呢？这些规则你挑战得了吗？你已经为这所学校奉献了大半辈子了，你现在离开没有人会指责你，这可是你最后的机会。
3: 小竹，谢谢你一直关心我，我这一生放弃了很多机会了，
2: 也收获了很多。哎呦，说实话，我曾有过长夜难眠，辗转反侧，我不知道自己是人生的赢家还是输家，但是一想到像刘金布这样的农村孩子能够从一个贫困家庭走出来，甚至改变了一个家庭的境遇，我就感到很欣慰。修竹，
1: 嗯，
2: 你还记得当年我复制的恽黛英的手记吗？
1: 记得呀、啊。
2: 黛英校长当年在川南师范的时候就提出了，学校公有，师生平等，经济公开。他在农村办夜校做扫盲，不就是追求人人有书读，人人受教育？这不就是追求教育平等吗？
1: 对呀、啊。
2: 老一代革命家用鲜血和生命追求的理想，在今天更不应该被放弃呀。秀珠，我在你心里也许还是那么的迂腐固执，不切实际，但是我相信你能理解我的想法，因为我们曾在中师学校有过一样的誓言。
1: 我理解你的心思，但是总替你心有不甘呢、啊、可能是我达不到你的境界吧。哎，再次无功而返，我有心理准备，你保重啊。
2: 那我送送你。
1: 好，还是送到那座桥边吧。
4: 为了当年的一句承诺，为了让山里的穷孩子摆脱贫困，改变命运，张雪峰放弃了一次又一次的机会，在偏远的乡村学校坚守了30年。而一番好意再次被拒绝，也让冷修竹陷入深深的思考。和张雪峰的每一次见面，都会让修竹重温起初入师范校园的情愫，重燃起那些理想的誓言。雪峰提到的教育公平，何尝不是修竹一直在思索的问题？那份雪峰送给他的恽黛英手记复制品，早就镌刻在了他的心里。教育公平，更是今天多少教育工作者一直思考和随时需要回答的问题。30年同学会，在泸州园丁大酒店，青老师、修竹、大勇也在说着同样的话题。
5: 修竹啊，
1: 哎，
5: 我们都想着让雪峰进城，让他的生活有所改变。看来我们都没有真正了解雪峰。
1: 是啊，
5: 认真想想，他坚守的教育公平其实多么重要。因为只有公平的教育，才有社会共同的进步，
2: 嗯，
5: 才有乡村真正的振兴。
1: 嗯，
5: 大勇、秀竹、啊、我是高兴啊。你们每一个人不管在哪儿，不管在干什么，都一直没忘记那十几岁就立下的理想啊。
1: 是啊，那次从雪峰那儿回来以后啊，我也常常在想，教育资源分布不平衡不是小事儿。如果只是城里的孩子才能享受优质教育，而让偏远地区的孩子失去竞争机会，这不仅是教育不公，更会直接导致社会阶层的差别拉大。这和党中央提出的共同富裕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2: 嗯，
1: 更不利于教育的健康发展呢、啊。
5: 哎，修竹说的对，教育公平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
1: 嗯，秦老师，我常常把自己跟雪峰比较，把我们的工作环境、生活条件和雪峰相比，差距还真不小呢。所以在一些人看来，雪峰今天不来，可能是因为自卑。是吧，大勇？
2: 哦，
1: 你也是这么想雪峰的吧？
2: 这个嘛，以前我是这么看的，今天听你们聊了这么多，还真有触动。我觉得雪峰就是，就像我们校训说的，新时代的园丁，把优良传统继承，培养英才，振兴华夏。尽管
6: 我还不完全理解雪峰，但我总觉得雪峰就是我们离开师范校时心里揣着的那把火，这火就是我们的理想和初心。
1: 秦老师，大勇，虽然我评上了高级教师，虽然得到了你们的认可，但心里却一直有一个结。张雪峰就像一座山立在我的前面，我不能视而不见，也没法超越他。和他的奉献相比，我没法克服心里的惭愧啊。
6: 哎呦，秀珠，秦老师说得好啊，老班长就是我们的理想，是我们班的一个标杆。
1: 嗯，对。
6: 不行，我得想办法找到他，一定要让他出席我们的同学会。哎，对了，秀珠
1: 啊，
6: 你说的他那个学生刘进步，你有联系方式吗？
1: 哎呦，没有，怎么办呢？
6: 嗯，我再想想啊。哎，对了，我有市教育局长的电话呀。哎呦，喂，哎呦，张局长，哎呦，我是大勇。哦，对对，大勇小书屋的刘大勇。是这样的啊，我是打听咱们第一个去农村当老师的大学生，对，就是那个去叙永石箱子乡的刘进步。找他干嘛？我找他是联系我们的中师同学，他的校长张雪峰，问问他这会儿在哪儿呢。啊，什么？你知道雪峰在哪儿？哎，住院了。
1: 啊，
6: 哪家医院？
1: 啊
6: 几号床？你等一下啊，我记一下。哎哎哎，您说。好好好，谢谢啊。雪峰住院了。
7: 哎呦，这怎么可
6: 能呀。赶快跟我走到市医院去。
7: 好好，我也去。
1: 哎，秦老师，您先在这儿休息，我和大勇先去看一下啊。
7: 哎，好吧，有消息告诉我啊。
1: 哦，知道了。
4: 6月15号上午10点，园丁大酒店多功能厅，中师生们的30年同学会如期举行。
8: 同学们静一静，静一静。今天我刘大勇受老班长张雪峰同学的委托啊，主持我们毕业30年同学会。今天啊，张雪峰同学将以远程连线的方式出席我们的同学会啊！感谢现代科技，让距离不是问题。同学们，请看大屏幕。喂，刘进步同学，你好啊！
9: 刘总你好，何老师
8: 你好，
9: 大家好，
1: 小刘老师你好
6: 啊！哎，同学们。小刘老师啊，是老班长以前的学生，现在也在雪峰的学校当老师。哎，小刘啊，这次多亏你照顾你们张校长，也感谢你帮我们实现了视频连线啊。
1: 谢谢。
9: 没什么，应该的。张校长现在恢复得不错，我把手机给他。
10: 来来来，你给我给我。哎呦，同学们好啊，秦老师好。
7: 哎，
11: 班长好。
7: 哎，雪峰，
10: 秦老师
7: 你还好吧？
10: 我还好。哎呦，没想到用这样的方式参加咱们30年同学会。我一周前在课堂上突发心梗了，后来被送进了医院，一进来医生就收走了我的手机，教育局领导也来了几次了，这都说为了让我好好休息，和乡上一起搞了一个保密行动，只连我的学生都没让来探望。这不，这两天好点了，才特批我见见老同学们。我在这儿都成大熊猫了，他们把我照顾得挺好的，大家不用担心啊。
6: 哎呀，怎么能不担心呢？原本该由你来主持同学会的呀。
10: 是吗？哎，可能就是一直盼着今天的同学会，我心情太激动了，一激动这心脏就不听使唤，反而误了假期了。
9: 还在说笑话啊。
10: 哎呀，为了让同学们开开心心的聚会，我本打算瞒着你们的，没想到大勇修竹却找到病房来了。哎呀，30年了，这30年是人生的黄金时期呀，同学们。 30年来，我们的每一位同学都在各自的岗位上朝着各自的目标努力，取得了无愧于内心、无愧于社会的成绩。我祝福大家，当然也包括我自己，请你们相信我啊，我会尽快好起来的，重回岗位。还有那么多学生等着我呢，还有陪我度过30年成长的学校在等着我呢，相信我，我不会倒下的。
11: 好，加油，
7: 雪峰。
10: 金老师，
7: 雪峰，哎，你这30年的坚守我们都看见了，你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也证明了你们这一代师范生的价值。记得上次评职称前，你曾跟我说担心自己的论文不够，论文水平不够。今天我想说的是，30年的坚守，你已经把自己的论文写在了广袤的祖国大地上，我以你为骄傲。
12: 教授，以你为骄傲。
7: 你看，全班同学都相信你，祝福你，盼你早日康复呢。
13: 加油，加油！
10: 谢谢秦老师，谢谢我的同学们呐。
4: 雪峰，你看，这是你当年复制的恽代英校长的手记，我又复制了45份，我想送给咱们班上的每一位同学。我相信我们当年的理想和追求到老都不会泯灭。你呀，就好好养病，我已经给市教育局打了报告，申请到你们学校代理校长职务，和你换岗。我也是几届优秀教师了，你的孩子们交给我，你放心吗？
10: 放心，肯定放心。修竹，谢谢你，谢谢同学们。
6: 哎，同学们，让我们一起再唱一次我们当年唱过的校歌，来表达对老班长张雪峰的敬意和祝福。好好好。

0: 戴英播下革命的种子，点燃了接力的火把。熟悉的校歌让同学们就像回到了飞扬的青春岁月，回到了泸州城南永丰桥畔的师范校园。毕业30年的聚会让同学们重拾了情谊，更重要的是重新点燃了当年理想中的那把火，那束光。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长大后我就成了你》下集，剧中人物刘大勇由贾建立演播，冷修竹由董凡演播，张雪峰由赵宇演播，青老师由于红梅演播，刘进步由高红丽演播，其他参加演出人员张北丽、程敏，音乐余波、韩志，录音制作李阳墨、徐崇甫，出品单位泸州市广播电视台。

0: 陈总，感谢您对我们公司多年来的大力支持。
1: 哎，应该感谢的是你们多年来的优质服务才对。哦对，就像你身后的这幅书法，诚信。
0: 这幅书法是小时候爷爷教我练字时留下的纪念。言诚为诚，人以为信，这两字字叫诚信。
2: 书法讲究章法，做人也要有规矩，以诚为本，以信立人。
0: 信立人，今天我终于体会到爷爷教我的不仅仅是两个字，更是一笔终身受用的财富。
1: 嗯，我赞同，握个手，祝我们未来的合作更加愉快，
0: 祝我们的事业更上一层楼。以诚为本。

0: 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00。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爷爷，你看那边的垃圾桶有4个颜色，好漂亮啊。
4: 是啊，小明，这是咱亳州新推行的垃圾分类桶，蓝色是可回收物，绿色是厨余垃圾，红色是有害垃圾，灰色桶回收的是其他垃圾。
3: 那我的饮料瓶应该放进哪个桶呀？
4: 饮料瓶是可以回收的，当然要放到蓝色的桶里了。
3: 好嘞。
5: 大手拉小手，争做绿色家庭，不让垃圾回错家，让我们行动起来，让天更蓝，水更清。
6: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群里滴滴司机席斌发来的语音路况。
1: 鸳鸯路松花中学北面对面路北，一辆公交车和一辆小轿车发生事故，公交车上注意避让。
0: 好，这位朋友说到的是银杏路风华中学北门对面路北的方向啊，一辆公交车和一辆私家车发生了交通事故，那么提醒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在这里是感谢滴滴司机席斌为我们发来的及时路况信息。

0: 还是只宝贝，西瓜皮可不能乱扔，要放到绿色的垃圾桶里。
1: 为什么呀？
0: 因为西瓜皮可以变成肥料，让土地更肥沃。垃圾分类能让我们的亳州更干净更美丽呀。
1: 妈妈，我记住了。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
2: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3: 时间都去哪儿了？
4: 都去一路相随了。
5: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4: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5: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4: 有车行天下，
5: 有事儿您说话。

0: 11:31，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
1: 《一路相随》，
0: 我是远航，
2: 我是孟阳。本节目由阜阳商厦中心冠名播出。阜阳商厦中心是皖北首个定位轻奢会员型购物中心，品牌首进率达60%，有兰蔻、雅诗兰黛、娇韵诗、资生堂、毛戈平、大疆、永辉超市、胖东来调改店、CK、Tommy、莓果云贵川、西河雅苑、胡叨叨、黄油海鲜等国内外知名的一线品牌。项目地址呢是在阜阳市颍州区清河西路与阜南路交汇处商厦时代广场南800米。
0: 每周一到周五的11:30到12:00，我们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呢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和您一路相随。
2: 您可以通过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者点播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建议的话，您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你也可以通过添加 QQ 群55728541、26281558，或者是微信群，与我们进行实时互动。
0: 你是不是也会这样？买车之后呢，似乎总是会听到一些所谓加油内幕，有些听着啊似乎很有道理，那有些呢就不怎么样了。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啊，加油站那些常见的内幕。
2: 第一个内幕呀，就是说油品的标号代表油的品质太低了，会对汽车造成损害。那么揭秘一下哈，车用汽油的标号呢与抗爆性有关，如果汽油标号不合适，会对汽车造成损害。但是呢，这与汽油的品质无关。汽油在出炼厂之前都是经过严格的质量把控的，不达标的汽油是不允许出厂的。因此呢，加油要尽量选择大品牌服务商，质量有保障。
0: 是的，第二个内幕呢，就是油箱里有水，是加油的时候呢加进去的。汽油里边并不含水，但是每辆车的汽车油箱啊都会有少量的水存在。进水的因素呢有很多，比如说空气当中的水汽凝结、油箱进油管老化渗漏、水堵漏水等因素造成的雨水渗入，那蒸汽密封抽出口堵塞等因素呢都会造成油箱当中有水。
2: 第三个就是两次加油跑的路程不一致，路程短的那一次加油加少了。其实呀，加多少油能走多少公里，也就是油耗的问题。对于同一辆车，涉及到车辆的状况、驾驶员驾驶技巧、路面状况、行车速度以及载重状况、气温情况，都有多方面的因素。通常熟练的驾驶员比新手省油，高速路比市区路省油，空车比载货省油，不开空调比开空调省油。因此呢，单纯根据某一次加油量与行驶里程的关系来判断加油站加油剂量不准，那是不可靠的。
0: 第四个呢，就是根据国家规定，加油机慢中快三档流速加油剂量呢必须符合这个剂量的规定。加油站的加油机呢都是由法定剂量的检定机构呢实施强制检定，都在有效期的检定周期内，并且检定机构呢都对加油机的关键部位进行了专门的编号签封。因而呢，加油站加油不论慢枪还是快枪，剂量呢都是由符合国家剂量要求的。
2: 第五个呀，就是说所谓的内幕，就是加油员频繁按加油枪是在偷油。其实呀，由于加油枪装有感应装置，加油的时候油箱内达到一定的压力，就会触发加油枪的感应装置，从而导致加油停止。加油员频繁按加油枪属于正常操作，是为了让加油枪继续出油，从而呢达到客户要求的加油量。
0: 还有第六个，就是加油机显示加注油品的数量大于油箱实际容量，是加油员呢为了多收钱蓄意操作的。那汽车生产厂家啊，说明书当中给出的汽油容量是油箱的标准容量，而不是油箱的最大容量。根据国家标准的油箱的安全性能要求，额定容量应该控制在燃油箱最大液体容量的95%以下，通常为最大容量的80%-90%。因此呢，出现实际加油量大于汽车油箱的标准容量，这个现象呢是非常正常的。
2: 好的，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富阳商厦中心是皖北首个定位轻奢会员型购物中心，品牌首见率达60%，有兰蔻、雅诗兰黛、娇韵诗、资生堂、毛戈平、大疆、永辉超市、胖东来吊改店、CK、汤米、梅果、云贵川、星河雅苑、胡叨叨、黄油海鲜等国内外知名一线品牌。项目地址：富阳市颍州区清河西路与富南路交汇处商厦时代广场南800米。本节目由富阳商厦中心冠名播出。
1: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2: 上班途中我陪你，
1: 下班路上还有我。
2: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3: We used to run red lights and never look back. We used to chase long nights, nothing wrong with that. Cause I loved you.
4: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您现在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一路相随。本节目呢是由富阳商厦中心冠名播出。富阳商厦中心是皖北首个定位轻奢会员型的购物中心，品牌的首见率呢达60%，有兰蔻、雅诗兰黛、娇韵诗、资生堂、毛戈平、大疆、永辉超市、胖东来调改店，还有 CK、汤米、梅果、云贵川、西河雅苑、胡叨叨、黄油海鲜等国内外知名的一线品牌。项目的地址呢是在富阳市颍州区清河西路和富南路交汇处商厦时代广场南800米。
5: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车。买车这件事儿啊，有人看重颜值，有人追求动力，但是呀，我们还是觉得靠谱才是最重要的。那些经过时间验证的车型可能没有参数表多华丽，但是真的可以陪你风里雨里跑几十万公里，除了正常保养基本上不用去维修厂。所以啊，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几款公认最耐开的车，他们不仅底盘稳，质量过硬，关键啊是开个30万公里都不用大修。那么近期有购车需求的朋友们可以来参考一下。
4: 首先第一款车呢是2026款雷凌 L， 提到耐开呢，丰田雷凌应该算上一个。2026款的雷凌 L 呢作为加长升级款，它的官方指导价呢是12万9千8到14万7千8，在售呢共10款车型，其中呢混动版5款，燃油版5款，目前终端优惠之后的裸车价呢是95千8到114千8起。
5: 外观方面，前脸是大尺寸的熏黑蜂窝格栅，搭配两侧鹰眼式 LED 大灯、 Y 字形的日行灯

0: 点亮之后啊，辨识度很高。前包围三段式设计加两侧导流槽，既好看又能优化风阻。车身侧面腰线上扬，带点俯冲的姿态，搭配17英寸多幅轮毂，部分版本还有黑色的套件，运动感拉满。车尾呢很有层次感，贯穿式 LED 尾灯加车头日行灯呼应，后备箱盖的小鸭尾增添了动感，隐藏式排气设计看上去很大气精致。
1: 尺寸方面，长宽高呢分别是4695、1780、1435毫米，轴距呢是2750毫米，定位紧凑型轿车。五门五座布局，1.8米的人坐后排啊，腿部能够留出2拳多的距离。那这个腿部呢不顶前排，后排中央地台凸起4厘米，中间坐一个成年人呢也不挤。后备箱的常规状态下呢，放个2寸的行李箱加婴儿车是没有问题的。
0: 内饰上，车内中控台采用的是双色拼接设计，搭配贯穿式空调出风口，层次感很足。高频接触区域和中控台大多采用的是软质的包裹，摸起来不廉价。仪表盘是8.8英寸全液晶仪表，中控屏幕是12.9英寸的悬浮中控屏。车机搭载高通骁龙8155P 车规芯片，接入 DeepSeek R1 大模型，支持华为 HiCar、苹果 CarPlay、CarLife 手机互联、语音控制、声纹识别以及 OTA 升级等功能。中高配还有50瓦无线充电和64色驭动氛围灯。
1: 配置上，根据不同车型的配有前排侧安全气囊、侧安全气帘、后排乘客遗忘提醒、自动空调、全车电动天窗、驾驶席车窗一键升降、主驾电动调节座椅、外后视镜电动折叠加加热、前排座椅加热，还有智行安全系统 L2 级的驾驶辅助。全速域自适应巡航，车道居中保持前方防撞辅助、行人识别等功能。
0: 在这儿呢，跟大家一个购买建议哈，我们觉得性价比最高的是混动版豪华版，优惠之后呢是在105.8万左右，比领先版多了主驾电动调节座椅、外后视镜电动折叠加热这些配置，智能座舱和安全配置也很全面。预算有限的话，混动版、领先版也够用，优惠之后呢是95.8万，双屏智能座舱、TSS 3.0安全系统都有。
1: 第二款车呢是本田飞度，要说小型车里最耐开的，本田飞度称第二，没人敢称第一，被网友戏称为开不坏的飞度。正常保养呢，开个30万公里没有大修呢都是常态。目前在售共两款车型，它的官方指导价呢是66800到97800，分别是2026款的 1.5L CVT 换新版和2024款的 1.5L CVT 无线版。那终端优惠之后的裸车价呢是64800到89800起，是三款车当中价格最低的。
0: 外观是典型的小型两厢车造型，前脸是大面积封闭式前脸，搭配分体式 LED 大灯，锋锐式 LED 前转向灯，视觉冲击感强，侧面线条圆润饱满。外后视镜与车身同色，配有电动调节功能，搭配15英寸轮毂，还有显得很灵动。车尾呢是光纤 LED 尾灯，搭配运动扰流尾翼，它的感觉啊给人一种简约利落。
1: 尺寸方面，长宽高呢分别是4169、1694、1537毫米，轴距呢是2530毫米。

0: 能，够日常使用。
1: 配置上配有前排的 ISRS 双安全气囊，前排侧安全气囊，还有胎压监测系统， ABS 四轮防抱死制动系统， VSA 车身稳定性控制系统， TCS 牵引力控制系统，还有遥控钥匙一键启动系统， PM2.5 滤芯，还包括驾驶席副驾的空调冷暖水杯架，全车电动天窗和驾驶席车窗一键升降等配置。
0: 动力方面，搭载 1.5L 地球梦科技直喷发动机，匹配 CVT 无级变速箱，最大功率91千瓦，最大扭矩145牛米，官方0-100加速10.1秒， WLTC 综合油耗低至每百公里5.57升。底盘方面，采用的是前麦弗逊式独立悬挂加后扭力梁式半独立悬挂的组合。购买建议呢，是性价比最高的是2026款 1.5L CVT 换新版，优惠之后呢是在64800左右，价格最便宜，该有的配置都有，像日常代步呀、买菜接玩都足够用了。
1: 第三款车是2024款索纳塔。说起索纳塔呢，大家可能想到的是当年的索八。现在这款2024款的索纳塔呢，有 1.5T 和 2.0T Line 两种动力，共六款车型。它的官方指导价呢是139800到186800，分 1.5T 和 2.0T N Line 两种动力版本。其中的 1.5T 有三款，那 2.0T 的 Line 呢有三款。目前终端优惠之后的裸车价那是109800到156800起。
0: 再来关注它的外观，采用了星际战舰的设计语言，前脸配备的是贯穿式的日行灯带和巨大的进气格栅，看起来很有未来感。车身侧面是溜背的轿跑造型，搭配17-18英寸的轮毂，气场很足。车尾是贯穿式 LED 尾灯，搭配运动化后包围和双边共两出排气，简约大气。
1: 尺寸方面，长宽高呢分别是4945、1860、1445毫米，轴距呢是2875毫米，定位中型轿车，四门五座布局，空间宽敞，1.8米的人坐前排，头部呢还有1.5拳的距离，后排腿部呢能够留出2拳多的空间，坐三个成年人啊也不会感觉到拥挤。后备箱的常规容积呢520升，支持后排4:6比例的放倒。
0: 内饰方面，车内有黑色、黑棕双色内饰可以选择，大面积采用的是软质的材料和皮质的包裹，搭配的金属饰条点缀看起来很有质感。仪表盘是12.3英寸全液晶仪表，中控屏幕也是12.3英寸悬浮中控屏，与仪表盘组成双联屏设计，支持语音控制、无线 CarPlay、HiCar 互联、OTA 升级、车载微信等功能。
1: 配置上，根据不同配置呢，搭载有6个安全气囊，包括主驾的这个腿部气囊、前后排的头部气帘、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前排座椅加热、手机无线充电，还包括3区自动空调、前排座椅通风、自适应远近光、自动泊车、L2级的驾驶辅助系统、全速自适应巡航、车道保持辅助、自动紧急制动、前方碰撞预警、车道偏离预警、盲区监测、倒车车侧预警和后方交叉碰撞预警等功能。
0: 购买建议呢，是觉得性价比最高的是 1.5T Pro 版，优惠后呢是在119800左右。它比入门版贵了10000多，但是呢多了全景天窗、无线充电、全液晶仪表、座椅加热和全套的 L2 辅助驾驶，所以说这10000块花得很值。好的，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搞国家大工程，拧紧每一个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中心。
5: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6: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7: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8: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7: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群里滴滴刘哥发来的语音路况。
1: 广明路与魏武大道交叉口金桥门口，两车追尾，从东向西占据中间车道。
0: 好，这位朋友说到的是光明路与魏武大道交叉路口路段东向西方向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占据了中间的一条车道，提醒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在这儿呢，也是感谢这位朋友为我们提供的及时路况信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白墙灰瓦，石拱小桥，碧柳丝丝，杜鹃花开，楼台亭榭小屋棚，千盏灯笼挂长廊，岁月的西塘如诗如画，美得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四月的西塘竟然这么美，怎么能少了小麦徜徉的脚步呢？西塘不经意间便是让你心醉不已的地方，古朴而淡雅，宁静而温婉，朦胧而闲适，犹如一幅淡淡的水墨画。无论你是想一个人旅行，在烟雨蒙蒙中随风听琴远，伴雨闻茶香，还是想牵着他的手漫步在长廊中，倚楼听风雨，淡看江湖路，小麦觉得西塘古镇都是你最佳的选择。它是一个你看一眼就会掠走你的心，你待一晚就会牵住你一生的千年古镇。西塘的位置在浙江省嘉善县，它是古代吴越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有生活着千年的古镇之称。西塘作为我国最著名的古镇之一，最大的特点在于它基本上保持了水乡的原生态，早在历史上就素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之称。而如今的西塘更是跻身世界历史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中国首批历史文化名镇，国家4A 级旅游风景区。西塘那淳朴的民风民俗、深厚的人文积淀、宁静的江南水乡，以及多桥多弄多廊棚景观特色，吸引了无数现代人在此流连忘返。品上一杯淡淡的茶香，或者淅淅沥沥的烟雨，携一颗闲适而淡泊的心，随着小麦一起融入西塘古镇吧。西塘有一个最为著名的景点，叫做烟雨长廊。 刚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小麦就对它产生了无数的幻想。烟雨长廊之所以闻名，一方面是因为它是造型古朴的廊棚，是西塘桥多弄多廊棚多的集中体现。而廊棚就是下面用木头的柱子搭成，上面再用一色鱼鳞黑瓦进行盖顶的街。这些廊棚都是当地人各家各户沿河自建的，高低统一，非常整齐，总长有数百米。而烟雨长廊就是这百米廊棚中一条临河的廊棚，它对面是一长排古民居，都不是很高，宁静中散发着沧桑，质朴中演绎着生活。烟雨长廊这么有名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它的名字烟雨，听到这两个字自然而然的会让人联想到一种朦胧的意境之美。烟雨长廊从街头面一直延伸到河边，每到雨天，尤其是清晨，伴着天上的绵绵细雨，看着远处的缕缕晨雾，是雾中赏雨还是雨中看雾，这种似花还似非花的意境，真的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除此之外，在下雨的时候，雨水会滴落在廊棚顶上，再顺着廊檐口滴下来，滴滴答答形成一道长长的雨帘，真的是别有一番意味在其中。如今人们的生活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日常生活，而另一部分就是夜生活了。西塘在我们的印象当中非常的古色古香，但是如果你觉得西塘人的生活会和现代人们的生活习惯节奏脱节，那就大错特错了。在西塘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它的夜景。在吃过晚饭之后，夜幕降临之时，沿着烟雨长廊漫步在西塘夜色之中，一边是静静的西塘夜色，一边是热闹的夜生活。灯火阑珊下，你会看到千年西塘的历史足迹，馄饨老鸭煲、西塘炒青豆、前世豆腐花、荷叶粉蒸肉、三味臭豆腐，这些都会让你欲罢不能。你还会听到那来自历史的声音，苍劲有力的越剧唱调，字句之间都是千古幽情。除此之外，小麦还找到了一个非常美的园林景点——西园。据说西园是明代朱氏私邸，虽然它不如苏家园林那样家喻户晓，但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建筑。西园是以前江南大户人家建筑，院内花草树木、亭台楼阁、假山鱼池不计其数，它优美的风景和独特的设计在当时称得上是镇上数一数二的。而西园这个名字的由来，据说是为了纪念诗人柳亚子而命名的。那是1920年的冬天，柳亚子和陈朝南与镇上文友于石梅、蔡韶生、陈觉书等一起来西塘吟叙合影，并且在西园摄影留念，题名为《西园雅集第二图》。之后1990年3月，为了纪念柳亚子来西园，当地人又在镇西边新建了总面积16.6亩的公园，取名为西园。园中的景色优美，花阁游廊、楼台水榭、曲桥流水、假山凉亭都匠心别具。西塘的三多，其中一多就是弄多。西塘石弄多是出了名的，这也是西塘的一大特色哦。西塘石弄既深又长，当真是曲径而通幽，可谓是石弄深深深几许。行至尽头又豁然开朗，有道是柳暗花明心动天。石弄是西塘最具有历史代表的景色之一，它的设计蕴含着民间百姓的智慧，这些建筑是凝固的历史，在体现着民间百姓的生活。 触摸着这些石弄，你能感受它深沉的呼吸；依靠着这些石弄，你能听到它深远的诉说；脚踏着这些石弄，你能触及到它深厚的灵魂。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西塘是一个可以用小桥流水人家形容的地方，走进西塘，感觉可以带自己远离尘嚣。西塘是一个穿插在小河上的古镇，因而随处可见的便是各种古朴的桥梁，而在这其中尤以望仙桥最为有名。这座从宋代走来的古桥，和西塘古镇的众多小桥相比，单看的话也许看不出什么特色，不过一旦你将望仙桥融入到整个古镇当中，桥和两岸的绿树，桥和静静的河流，桥和浓浓的江南水乡情韵，是那么浑然天成，相映生辉。千百年来，望仙桥就一直默默聆听着流水的低吟，桨橹的浅唱。在悠悠的岁月里，站在西塘水上，静观西塘百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的生活。他看着西塘慢慢兴旺，看着居民慢慢苍老，送走了一代人的记忆，又迎来了一代的记忆。古老的望仙桥见证着西塘的历史，它是西塘古镇里最不可或缺的一道美景。如果你要问小麦，西塘最浪漫的地方在哪里呢？我想那一定非五姑娘主题公园莫属了。五姑娘主题公园不仅景色浪漫，最重要的是它背后那段凄美而动人的爱情故事感动了很多人。故事讲述的是清末时期，塘东村的杨家地主小姐五姑娘和长工徐阿天两情相悦，私定终身，但是却因为他们身份悬殊，遭到了家人的强烈反对，最后被迫害而死。地百姓为了纪念五姑娘，就将他们的爱情故事编写成了歌曲，一直传唱至今，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在五姑娘主题公园当中，有一处景物特别的引人注目，那就是独瓦亭。独瓦亭是五姑娘和徐阿天爱情的见证，是徐阿天为表达对五姑娘的爱意亲手烧制的一片瓦盖成了一个亭，这是他送给五姑娘的信物。独瓦亭里悬挂着一口钟，亭上刻有他们两人与此相约的情景以及他们一见钟情的文字。他们的这段爱情让这个平凡的独瓦亭蒙上了一层浪漫传奇的色彩，更赋予了一层神圣的内涵，它是真爱纯洁矢志不渝的象征。西塘的房屋住宅都可以成为风景的原因就在于这里的每一间房舍都有它自己独特的故事。除去刚刚小麦和大家说到的西园以外，泥宅和盛堂也都是如此。 倪宅是西塘一座具有典型的明清风格的住宅，前上海市副市长倪天增的祖居，它位于烧香港南，住宅在明末清初建造而成，简洁含蓄，古朴内敛，毫不张扬。它的建筑风格充分体现着儒家的思想。倪氏家族世代居住于此，这里主人的性格和房屋一样，世代正直廉洁，生活节俭。而盛堂位于烧香港北，明代的时候建造而成，直到清康熙年间，沈志高将其重修，改供官地巷，俗称盛堂。后来又在康熙五十年间重修殿廊，改名静觉庵，但西塘人仍然称其为盛堂，并且一直沿用至今。现在的盛堂是游客烧香祈福的必去之地，盛堂的香火一年四季都非常旺，其最旺盛的时候，许多香客都挤不进去，只好在堂外祈福跪拜。春节也是盛堂最热闹的时候，烧香的人犹如长龙一样，从盛堂一直排到烧香港口，街边还有很多商贩聚集于此临街摆摊，无论是各色的风味小吃，还是各种好玩的玩具，琳琅满目，大人小孩、老于少年汇聚于此，非常的热闹。如果说你想目睹并且亲身感受一下的话，你可以选择在春节期间来盛堂游玩。不过小曼要提醒的是，那个时候人非常非常多，大家可要做好心理准备才行哦。从千年之前慢慢走来的西塘，在蒙蒙烟雨当中走来的西塘，在历史沧桑的岁月中走来的西塘，你经历了漫长岁月的风霜波逝，你曾光鲜的气色被岁月片片吹落，时间的年轮在你光润的皮肤上刻下了道道纹路，而蒙蒙烟雨洗净了西塘古镇的铅华，赋予了西塘古镇宁静、古朴、闲适、温婉，让西塘得以在千年之后依然保持一颗淳朴真实的心，坚持着它最初的原貌。它的古朴中没有过多的商业的气息，它的淡泊中没有丝毫浮躁的脉息，最爱烟雨中的西塘，像一幅淡淡的水墨的画，人在画中，画在人心，就在那不经意间，心就静了，心就碎了，心就被掠走了。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结束了西镇古堂之行，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哦。

时间从不辜负每一颗向上生长的种子，就像他记得，宁愿脏自己，也要护好家乡绿水青山。步履不停，为高山村寨点亮电影之光。

33年与桥为伴，守护滇越铁路人字桥。30年扎根大山深处，守护百姓健康。40年来默默耕耘，践行大国工匠精神。引领大地，他们以梦为马，始终朝着心中的方向砥砺前行。劳动的意义从来不在口号里，这些没有聚光灯的日常，正用汗水的光泽照亮每一个平凡的日子。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致敬每一位平凡的劳动者。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一双手能创造出什么？农民的双手是土地的魔术师，建筑工人的双手是建筑群像的雕刻刀，环卫工的双手是乡村的美容师，医护人员的双手是健康的生命线，驻村工作队的双手是乡村振兴的播种机。他们用布满故事的双手，在平凡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奋斗篇章。致敬每双热爱拼搏的手，致敬用汗水浇筑梦想的劳动者。

0: 宝贝，西瓜皮可不能乱扔，要放到绿色的垃圾桶里。
1: 为什么呀？
0: 因为西瓜皮可以变成肥料，让土地更肥沃。垃圾分类能让我们的亳州更干净更美丽呀。
1: 妈妈，我记住了。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
2: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3: 传承科学精神，点亮科学梦想，致敬在筚路蓝缕的坎坷历程中成就科学事业、凝聚精神丰碑的科学家精神。请听第七集《航母军团》。

0: 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国第三艘航空母舰下水。
2: 哇，爸爸爸爸，你快来看，中国的第三艘航母下水了。
1: 我国第三艘航空母舰下水命名仪式今天上午，
3: 太好了，十年我们建造了三艘航母，如果刘华清将军能看到这一幕，他该多高兴啊。
2: 刘华清将军是谁啊？
3: 刘华清将军被称为中国航母之父。1970年的时候，他组织第一次航母论证会，但是后来呀，航母建造搁置了好多年呢。
2: 哦，那可太遗憾了。哎，爸爸，你在省科技馆工作，科技馆里有没有航母啊？我想去看看。
3: 啊，在科技馆的工业摇篮展厅入口处，那个大大的模型就是辽宁舰啊。宁宁，一会儿看完新闻去把作业做了啊。
2: 星火，星火，星火，星火，快出来，我想见刘华清将军。
4: 什么？你想见刘华清将军？那咱们得去1980年呢。
2: 啊，为什么？
4: 因为刘将军当时是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他带领中国军事技术代表团访美，第一次登上了美国的航空母舰呢。

0: 这个航母的舰长300米应该有了吧？没准还不止。
1: 将军，咱们今天参观了美军小鹰号航母，咱们什么时候才能有自己的航母啊？
2: 这经济实力尚难支撑，科技水平也有差距啊。
3: 咱们中国也得造航母啊。
2: 是啊，咱们中国需要航母。过去呢，这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现在是打仗需要什么武器，我们就制造什么武器。
4: 刘将军，我们今天看到的不多，看来美军对他们的核心技术和装备还是有所保留啊。
2: 对，我相信啊，咱们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建设过程中，一定能造出咱们中国自己的航空母舰。
5: 对，肯定会有的，
6: 肯定会有的。
7: 星火，这位和蔼可亲的爷爷就是刘华清将军吗？
8: 对呀，他是一个当之无愧的战略家，他的梦想就是中国能拥有自己的航母。
7: 现在我们有自己的航母了呀，我们有辽宁舰，还有山东舰和福建舰呢。
8: 是啊，刘华清将军一生对航母情有独钟，是最早提出近海防御战略的人呢。
7: 那他看到咱们建造出的航母了吗？
8: 建设强大海军，发展航空母舰，是这位老人一生的梦想。他还说过一句话，如果中国不建航母，我死不瞑目。2011年1月14日，刘华清将军带着遗憾与世长辞，他终究没能在有生之年看到我们自己的航空母舰。
7: 唉，那还真是挺遗憾的呢。星火，星火，快出来，快出来！
8: 哎呦，哎呦，别抖了，别抖了！
7: 我想知道咱们的航母是怎么建造的。
8: 建造一艘航空母舰可没那么容易。现在全球200多个国家，只有8个国家有航空母舰，能够独立建造8万多航母的只有中国和美国。
7: 为什么呀？
8: 首先啊，这航母很费钱，建造一艘航母需要上100亿美元呢。
7: 啊，这么贵啊？
8: 对呀，航母的设计图纸也非常复杂。就拿我们辽宁舰来说，它的前身是乌克兰尼古拉耶夫黑海造船厂建造的瓦良格号，购买经历曲折，用了2年7个月才来到中国呢。还有呢，航母的甲板需要特殊的钢板，工艺要求和生产难度都很高。
7: 天哪，这也太复杂了。
8: 是啊，要建造航母还得有大型造船厂呢，造船厂选址要靠近海域，要有建造万吨以上大型军舰的能力。
7: 哇，这么厉害呀。哦，对了，爸爸说科技馆里有，我要去科技馆看看辽宁舰的模型。
9: 甲板怎么不是平的呢？
10: 一个飞机才这么大
6: 架，不懂了吧？
10: 这航空母舰，
6: 我在杂志上看到。
11: 宁宁，啊，你们俩了解辽宁舰吗？
6: 你这个角度起，
12: 宁宁，你能给我讲讲辽宁舰吗？
10: 什么样？
11: 当然了，
6: 这个、
11: 工业摇篮展厅门口的模型就是辽宁舰。
9: 里面有没有介绍？
12: 辽宁舰那么大，上面都有什么呀？
7: 上面有舰载战斗机、攻击机、预警机、搜救机、反潜机，还有运输机和我们海军将士。一般航母护航舰队包括巡洋舰、驱逐舰、护卫舰、潜艇和补给舰。
12: 哇，宁宁，你知道的可真多。你亲眼看到过辽宁舰吗？
7: 没有，但是我想这么做，我想去看看，去中国的航母上看一看。
13: 传承科学精神，点亮科学梦想，致敬在筚路蓝缕的坎坷历程中成就科学事业、凝聚精神丰碑的科学家精神。请听第8集《航母情怀》，朱英富。

0: 宁宁，这是在干什么？
1: 这应该是辽宁舰正在交付中国海军的仪式现场。难道我们现在是在2012年？
2: 是的呀，我们现在就是在2012年的9月25日。今天啊，也是个特殊的日子，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正式服役。
1: 哎，星火，你不是说建造这个航母很难很复杂吗？
2: 那当然啦，相比一般水面舰艇，航母更像是一个微缩版的城市，舰载机需要具备起降功能，航母的航行性能要有所保障，舰上各舱室要布局合理，舰岛上电子设备要相互兼容。生活在这座城市里呀，一切工作和生活都要有序展开。
1: 哇，那航母就是移动在海上的城市啊。
2: 对呀，航母非大国难造也。
0: 这个航母真的好威武啊，不知道这是哪里的科学家还有工程师这么厉害，可以设计制造出来航母啊。
2: 嘿嘿，走，我带你们去2005年的航母建造现场，大连造船厂，认识认识总设计师朱英富。
1: 嗯，快走快走。
3: 问题都有，注意啊，
4: 朱总，瓦良根号里面也没剩下什么了，主锅炉出门体以外，燃烧系统、控制系统、辅机辅件、阀门仪表全都没有啊。
5: 是啊，朱总，航母上的舰载武器也一个不剩，全被拆除了。
6: 没关系，我们没有图纸，没有计算书，没有资料，那就利用现有条件，由实物开始反推，做反设计。
7: 这可真是个大工程，完全是重新建造啊。
6: 没错，我们自己动手创造奇迹，从零开始进行科技攻关，给瓦良格号第二次生命。
7: 朱总，您都60多岁了，可要注意休息，注意身体啊。
6: 我们时间紧，任务重，必须要抢时间，加班加点保证施工质量，争取用15个月的时间完成30个月的工作量。舆论这么关注，民众这么期待，我们的每一秒钟都不允许浪费。
2: 哎，你们看，那位鬓角斑白的老人就是朱一副总设计师。他呀，一直有个心愿，就是亲手设计建造中国自己的航母。正是在他的带领下，几代人的航母梦终于实现了。
0: 那他有建造航母的经验吗？
2: 有呀，他曾经主持设计了不少驱逐舰、护卫舰，这些经验都是日后设计航母的基础。他曾说过，报国不是虚的，把这个工作做好就是报国、爱国。他带领团队仅用8年的时间，把钢铁废墟改造成一座现代化航空母舰。
8: 我们只能编
2: 程，真是用行动在报国、爱国呀！
8: 一定能完成任务的。
1: 哇，从零开始改造，这也太不容易了。
2: 没错呀，以当时的情况，想要设计建造航空母舰，难度相当于从北坡攀爬珠穆朗玛峰。
0: 但是那朱总的压力肯定很大吧？
2: 当然啦，改造瓦良格这样一个半成品，和重新建造一个航母没什么两样。朱英富肩上的担子很重，而且不只是他，所有参与项目的科学家、工程师的担子都很重呢。
1: 是啊，用15个月完成30个月的工作量，简直难以想象。
2: 因为缺乏经验和参考资料，整个研发团队在项目开始时完全无从下手。为了争分夺秒完成建造任务，有15位设计师牺牲在了岗位上。
0: 啊，太让人痛心了。
2: 哎，是呀，其中负责歼15舰载机项目的总设计师罗阳是我们沈阳人，因为突发心梗在工作岗位上殉职，才51岁。
1: 这是我们沈阳的英雄，也是中国的英雄啊。
2: 这些科研依 英雄真的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们拼搏奋斗，这是生命的最后一刻。辽宁舰的军功章啊，有他们的一半。所有的中国人都不应该忘记这些科研英雄。
8: 2012年，中国首艘航母辽宁号正式服役。2019年，山东舰竣工服役。2022年，福建舰下水。正是因为第一代航母人们的艰苦奋斗、上下求索，才有了今天的技术积累和爆发。随着中国航母军团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应该相信15位科研英雄们如有在天之灵，也一定会感到欣慰的。传承科学精神，点亮科学梦想，致敬在筚路蓝缕的坎坷历程中成就科学事业、凝聚精神丰碑的科学家精神。请听第9集《地下城市》。
9: 哇，
1: 今天科技馆的人还真多呀。
7: 是啊，难道是有什么特别的活动吗？
10: 载人潜水器、蛟龙号啊，航空母舰、地铁、订购机等等。
11: 你说的那个地铁通项目在哪里啊？
7: 人体剧场？什么是人体剧场？
1: 哎，宁宁，你看这个地铁模型怎么这么多人啊？
12: 走，咱们也去看看。
7: 那两个座椅是干什么？
1: 我们也去看看。
10: 撞车体验，这个应该就是模拟意外撞车的体验项目吧？
13: 上面呢，人真多呀。
14: 大家好呀，欢迎来到模拟地铁车厢。
1: 姐姐，请问我们在这个模拟车厢里能了解到什么？
14: 小朋友们，平时你们会去乘坐地铁吗？你们知道地铁里都有什么应急措施吗？
10: 都有哪些措施呀？
14: 我们知道呀，地铁所处的地下空间是很有限的，而且地铁里的客流量也非常的大，所以安全对于我们来说就极为的重要了。
12: 那都有哪些应急措施呢？
14: 小朋友不要着急，接下来就由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地铁中的应急措施。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地铁车厢就是模拟的沈阳地铁1号线建造的。地铁上配备了大量的安全设施，但是这些设施我们平时要么是看不到的，要么就是不允许被触摸的。大家跟着我的脚步，咱们进入到车厢里看一下。在这里大家可以通过观看视频和互动体验来了解地铁车厢内的应急措施。
10: 这些座椅和车厢摸起来不像塑料的，有什么特殊的吗？
14: 是的，这些座椅和车厢呢，用的是特殊的防火材料，它们有很好的阻燃性，可以极大的降低发生火情的概率。
12: 对啊，如果在地铁里着火了，那可非常危险。
11: 姐姐，那除了阻燃材料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应急措施吗？
1: 对啊对啊，我们也想知道。
14: 如果遇到了突发的情况，咱们可以按下这里面的紧急报警器，就可以和驾驶室进行通话。咱们需要告诉司机现场发生的具体情况，司机在收到报警后呢，就会通知工作人员过来了解和处理了。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15: 那车厢的门我们能打开吗？
14: 当然是可以的。车厢里面安装了紧急的手动车门解锁装置，通过下拉或者旋转解锁手柄就可以手动拉开屏蔽门了。
1: 阿姨，那这车里的安全锤怎么用啊？
14: 说到这个安全锤呀，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它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可以使用。当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取下安全锤，在车窗的标记处用它用力的敲击打碎玻璃，然后就可以从这个窗口疏散逃生了。如果发现有火情呢，座椅下面还有灭火器可以使用。
12: 姐姐，我听说乘客还可以从驾驶室逃生，是这样的吗？
14: 这位小朋友知道的还真不少呢。 没错，驾驶室外有一个解锁装置，可以打开驾驶室。如果遇到紧急情况，乘客可以从驾驶室内的紧急疏散门离开，司机呢也可以按下驾驶室内的紧急制动按钮来停止地铁的运行。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呢是地铁安全运行的紧急装置，是仅限在紧急状态下使用的。在平常的安全状态下，任何人都是不可以随意启用这些设施的哟，不然会造成严重的安全事故，并且会被追究法律责任的。好了，现在大家可以跟着我从紧急疏散门走出地铁，来体验一下地铁逃生的场景。
9: 当遇到危险时，应按下紧急办事按钮。每节车厢内都有一台扶手和两个扶手。遇紧急情况时，请机械键盘同时消防门、顶窗户等。如发生火灾，车门控制失灵，旅客可以将隔墙门打开，并从车头的紧急逃生门逃生。
16: 宁宁，你说这城市里为什么要建造地铁呢？
12: 这你都不知道啊？当然，身为国家的经济发展越来越快，大城市里人口越来越多，小汽车也越来越多，所以容易交通拥堵呗。既然地面上堵，那咱们就可以从地下走。
2: 宁宁说的非常对，为了满足大家的交通需求，给城市带来更多发展机遇，我们需要更方便、舒适、快捷、惠民的公共交通工具，这就是地铁。
16: 坐地铁出门真的很方便，那除了解决交通问题，对我们来说还有什么好处呢？
2: 地铁的运输能力和速度都是公交车、私家车比不了的，所以啊，它可以大大的提升城市中心与周边运行速度，加速城市各个区域内的彼此沟通，还可以带动城市周边经济发展和区域的发展平衡呢。
12: 对啊，这样我们的城市就会发展得越来越好。
2: 另外，地铁还有人防的功能呢，因为地铁大多建在地下，又安全又稳定，是一个城市不可缺少的人防工程呢。
16: 人防工程指的是什么意思啊？
2: 就是说，当城市受到空袭威胁时，会鸣响防空警报，提醒居民及时进行疏散和隐蔽。如果鸣响警报时，你刚好位于地铁附近，那么

谁长大。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老王，你这菜叶子可不能随便丢啊。
2: 哎呀，习惯了，顺手就扔了。
1: 现在咱亳州提倡垃圾分类，菜叶子是厨余垃圾，得放在绿色垃圾桶里。你看那边就有分类桶。
2: 对对对，我这就去。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让我们行动起来，让亳州的天更蓝，水更清。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清晨，有这样一群人，默默地修补着这个城市的缝隙，用一颗热忱的心脏，为这个城市提供着温暖。穿过此起彼伏的鸣笛声，荧光绿马甲正在车流交织的路口撑起安全通道。
2: 现在是红灯，禁止穿行。
3: 哎，戴眼镜那个小姐姐，都已经红灯了，可别再往前冲了。
2: 现在是
4: 哎，哦，不好意思哈，这快迟到我没注意，谢谢你啊。
1: 穿过寂静的单元楼道，张大妈家的门总是在周二被敲响。
3: 张大妈，是我小李，我来给您送药了。
5: 来了来了，辛苦小李了。
3: 不辛苦，张大妈，这药您拿好，我还得去给王阿姨送呢。
5: 好嘞好嘞，慢点。
3: 哎，张大妈再见。
1: 在宠物救助站里，一双手捧出了三只小生命的温暖。
6: 这只独眼猫咪现在会主动蹭人了，领养家庭明天就来接它。小可爱，明天你就有家了。
1: 从陈旧小区沉降的日影，至十字路口不灭的霓虹，自南锣鼓巷的斑驳砖墙，至大兴机场的银色穹顶，志愿者的身影永不缺席。他们不是时代聚光灯下的主角，却让每个平凡的日子散发出微光，给予这1.64万平方公里恒久的体温。
7: 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州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
8: 好了，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由您直播送出的
9: 悦动全程。
8: 大家好，我是永杰。
9: 大家好，我是李科，
8: 欢迎大家啊。好的，那么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参与方式啊。
9: 嗯，是的，黄总说帽子好看显脸小，因为都看不到脸了。
8: 你正戴帽子啊，真是。这位神秘人是谁呢？我们将揭开他的面纱，请关注下期节目。
9: 我是谁？
8: 我是谁啊？
9: 对，节目
8: 鸭嘴兽。
9: 对，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吧。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8: 对，是的，非常方便啊。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视频下方留言互动，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呢赶紧行动起来啊。
9: 嗯，
8: 好，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或2628158这两个 QQ 群，进行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这样在群里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啊。
9: 是的，
8: 非常感谢大家啊。感谢大家跟我们的视频号下方，就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跟我们点赞啊，感谢感谢啊，怎么了？
9: 目的性好强。
8: 什么？
9: 回应天下说拉他一下啊，就是您可以先加一下我们的 QQ 群55728540，先进群。
8: 艾特管理员。
9: 对，55728540。
8: 他没在群里吗？
9: 哎，这个
8: 老感觉你在群里呢。
9: 哎，这个网名我感觉很熟悉啊。
8: 对，我以
9: 私密账号。
8: 我也对对对，是的，因为上次想给你发信息的人你是私密账号，没办法。
9: 嗯，
8: 是吧啊，
9: 是的，
8: 对对对对，你先进 QQ 群，然后把微信号呢发给管理员啊。
9: 嗯，
8: 管理员好。嗯，你知道吗，他这个名字我一听我总觉得他是卖徽商的。
9: 你说我觉得他卖烟的。
8: 对，就是烟
9: 啊。哦，就是
8: 啊。哦，对对对对对对。哦，做烟草生意的。
9: 我听成微商
8: 啊。哦，微商嘛，啊， 谢谢谢谢、啊。
9: 哎，是不是有可能是这样的呀？有没
8: 有
9: 可能？
8: 自己的产业嘛，啊。
9: 嗯。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就是每周三都会聊一个关于这个精神食粮的方面的话题，
8: 以及那个实体食粮。
9: 对，
8: 粮食。
9: 对，马上快五一了嘛，有很多人选择外出游玩。
8: 对，
9: 会选择自驾，或者是说坐高铁啊、坐飞机，现在太方便了啊。
8: 是的，是的。然后呢，这期节目也可能在这个我们假期里面重播啊。
9: 哦，对。
8: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说明你已经听到重播了。
9: 时间过得好快啊，珍惜你的假期，马上就过去了。
8: 哎，对喽。
9: 对。今天的话题呢，就是旅行时、旅途路上啊、出行的时候爱吃的零食分享。
8: 对。
9: 嗯。
8: 我呢，这个人不爱吃零食。
9: 哇。王英姐给我发说，我的一点点奶茶正在向我飞奔而来，时速300公里加每小时，
8: 超速了啊，超速了啊，城区限速50啊、哎，好吧。这个我给大家来说一下啊，这个什么，我刚刚说的是零食是吧？
9: 啊，对呀、啊，
8: 不爱吃零食，
9: 你不爱吃零食？
8: 嗯，
9: 你爱吃。你比如说，
8: 我不爱吃别人买的，自己买的零食。
9: 你爱吃别人分享给你的，尤其是在单位里面，吃啥都是香的。
8: 对，你这，哎，这个普天之下，
9: 嗯，
8: 嘛，莫非爱吃者是吧？你这个特别明显。就比如说，你爱吃西瓜吗？
9: 我爱吃呀，我超爱吃西瓜。
8: 你有不爱吃的水果吗？
9: 几乎没有。
8: 哦，好，我再问个人，你爱吃西瓜吗？不爱吃。切好的呢？
9: 爱吃。
8: 哎。
9: 我就知道你想这样，但是我怕麻烦啊。一般都比如说像西瓜，它其实比较好那个吃，
8: 嗯，
9: 你直接用勺子给它弄就行了，
8: 对 对, 对，
9: 切成两半，
8: 对 对, 对。
9: 但是像苹果就不太爱吃，如果非要说不太爱吃的，切好的苹果除外啊。
8: 妈，
9: 就是整个的我是不爱吃。
8: 就在家里给我上俩果盘，哎。
9: 还有就是菠萝。假如说家里面有那个菠萝很新鲜的那种，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处理。
8: 那这个怎么办呢？找专人处理吗？我好像我们家没见过，就是
9: 买菠萝回来都会买别人切好的菠萝。
8: 对，
9: 嗯，
8: 叫菠萝话叫做啥？囫囵个的，囫囵个的菠萝，没有带皮的，没有，全是芯儿，知道吗？
9: 嗯。他说五一假期啊，亳州
8: 有啥？来了就知道，
9: 想玩什么都可以给你推荐。就是今年五一活动其实比往年更加的丰富。你首先就是每年贯穿的韶花节，
8: 对，
9: 是吧？
8: 国韶，
9: 嗯，
8: 万亩花海，
9: 对，这个每年必看的。
8: 对，
9: 而且妈妈呀，他们都超爱去看。然后，
8: 对，就让我们想起了我们的小时候。
9: 花开的时候，
8: 花开的时候，有人来看我，是这样吗？
9: 是吧？
8: 然后啊，然后那个。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啊，这个大家都说这个零食啊，其实这个就是我就让你说哈，你千万别去尝试啊。牡丹的花苞
9: 啊，你要吃啊？
8: 那个时候小时候因为它甜
9: 哦，
8: 是吧？那时候我们在农村的时候啊，走在路上嘴里面不衔个狗尾巴草，就觉得这年呢，不对，不是这年了，这天就没过去，知道吗？然后呢，你比如说这个牡丹或者说韶花盛开的时候有那个花苞。什么叫花苞？没盛开
9: 的
8: 花朵吗？
9: 啊、
8: 对，
9: 花骨朵子。嘬
8: 一口，
9: 嗯，
8: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看到有蜜蜂去采蜜，
9: 对，而且它那个甜的那个汁会流下来。
8: 对，它能吃，我怎么就不能吃呢？哎，我就去了，
9: 嗯，
8: 然后就尝了尝那小时候，然后呢，我们会调皮，
9: 嗯，
8: 调皮呢就是吃的时候呢，你看吧，就是愿君多品尝
9: 哦，
8: 此物不可摘，但是呢，我们老是会折断
9: 它，给它摘下来。
8: 然后就后面有位就是大妈，或者说一位姐姐阿姨，类似。
9: 别摘，别摘！
8: 那妈，我找了幺二那批人，开始追我们，我们就田径赛跑，知道吗？
9: 嗯嗯。
8: 当时的田忌要是知道我能那么跑，真的是那只马也不会累成那个样子，知道吗？前面跑，后面追啊。
9: 嗯。
8: 你说 hello， 我说 Siri。
9: 儿时美好的儿时回忆啊。
8: 嗯，特别多。
9: 我都不记得我儿时吃过啥这种大自然的零食了。
8: Morgan。
9: 啊，迪毛根，
8: 对对，毛根
9: 啊，那个吃过，但是记忆点特别少，就是记忆中好像回到乡下，然后我爸给我弄了一个吃。
8: 我记得有一种，
9: 我已经忘记了它的味道了。
8: 哦，是吧？就那种啊，不行，那说我这
9: 牙，你想吃？
8: 我这牙不舒服，知道吗？因为每次吃它的时候啊，因为它里面是毛毛。
9: 哦。
8: 毛根嘛，然后呢，嚼嚼嚼嚼嚼嚼，然后呢，你吃着吃着就觉得就开始。 有点那个，老的呢就有点塞牙。
9: 哦哦哦，
8: 不老的呢就嚼碎了。
9: 你说这个，我以为你怕酸呢。我是一个特别不怕酸的人，就是柠檬我可以生嚼。
8: 哦，那我也是，我也是，我对酸的这，我不爱吃酸，但是我扛酸。
9: 是的，
8: 嗯，这都可以啊。
9: 就刚刚那个网友问啊，五一假期播着有啥？首先，这个咱们5月1号到3号是有这个音乐会，在华佗百草园、
8: 嗯、啊，沧海一周。
9: 嗯，明星音乐会，明星。嗯，
8: 对对对对对，
9: 这土根的明星吗？
8: 不是，就是本土、啊、
9: 对，
8: 本地啊。
9: 是的。
8: 嗯，对对，好吧。
9: 还会有沧海一周，
8: 嗯，
9: 带来现场的演唱。
8: 哦，我大网红。
9: 嗯，
8: 好吧。
9: 还有很多活动，我看还有那个花旗路那边的时光里，就是在里面可以逛吃打卡。
8: 哪儿呢？
9: 嗯，就是花旗楼入口那，往右走，往右走。
8: 哦，
9: 就是一进花旗楼的那个入口，不是花旗楼那个景区啊，是那个老街的入口。
8: 哦，
9: 然后往
8: 里走，街口就有。
9: 对对对，是的。然后往右走，就是以前那边不是开过什么，比如说像露营点啊那边。
8: 哦，
9: 就是那个那一块。
8: 懂了懂了懂了，知道了知道了啊。
9: 就有很多，现在也是有可以露营的地方，然后还有很多小吃，而且还有免费喝的一些饮品。
8: 嗯，
9: 是不是挺好的？
8: 自来水啊。
9: 嗯，
8: 给我喝水啊。
9: 啤酒吗？是一类的。
8: 咱们肯定会有一些举办一些活动。
9: 啤酒、果汁、矿泉水了。
8: 对对对，那个就多了啊。
9: 对，还有我们就是所有博州人都特别喜欢和期待的这个锅和夜话这个事情啊，就是可以沉浸式的坐在游船上，还可以和 NPC 互动啊。
8: 全长5.5公里。
9: 嗯。
8: 然后今天我看到这个，你要想购票的话，锅和夜话售票。专用号，
9: 对，还有抖音号可以直接团票了。
8: 因为我今天我看到了那个专用号。
9: 你团了吗？
8: 我团什么？五一我能出去吗？五一当天晚上我坐在这儿直播，蒙娜去那现场去直播，你说你受了受不了？
9: 哦，
8: 吴颖你得来，
9: 我可以来，我可以来，因为刚刚发生了一点小插曲，我出不去了。
8: 哦。这个，因为我们会邀请这个就是自驾游的。
9: 真的没有女主播吗？
8: 真的没有啊，他6点半直播，咱6点半下直播。我要是、
9: 哦、
8: 我能搁那插个眼，蒙娜能传送过去。
9: 哦，原来这样。
8: 对对对对。
9: 哎，本来那天哦，好像五一当天我说啊，我也要去直播，我说不行，我得外出，
8: 嗯，
9: 去不了了。然后这个节目我也做不了了，就着急啊。
8: 哦，现在呢就行了。
9: 现在就行了。
8: 好。
9: 我现在能来坐着在这里直播就已经
8: 相当
9: 成熟了。
8: 哎，那个身边有
9: 没有
8: 这
9: 个苦啊？
8: 因为这个提前啊，就是给大家聊，下了播跟你说吧。那在直播给大家说这事不好啊。
9: 哎，什么事儿？大家就喜欢听不好的事儿。
8: 不好的事儿就是因为这个他们要带团，你知道吗？
9: 啊，
8: 就这个出去之后啊，就是哎
9: 啊。
8: 懂滴滴滴滴啊，好吧。
9: 而且就是咱们那边不是有那个花船的巡游吗？而且还有二甲弦的一个表演、嗯、哦。那个你想一下那个画面，
8: 嗯嗯，
9: 对，然后你坐在船上吹着这个晚风，
8: 嗯，
9: 也挺舒服的啊。而且好像还有露营的烧烤区，也不错，
8: 可以去尝试一下啊。
9: 嗯、
8: 因为最近的这个什么羊去柳去啊，都少很多了啊、嗯，是吧？
9: 是的，
8: 在这个治理，这城区治理非常棒的啊。
9: 嗯。那假如说您是什么劳模啊、英模啊，就可以免费畅游了。
8: 哦，
9: 嗯，像花喜楼啊，还有地下云冰道，还有花祖庵这些核心景区啊，全是免费的。
8: 一心向红旗，宁可炒菜不放盐，也得听段二甲弦。嗯，对对对。
9: 对，其实挺好听的。
8: 嗯，就是他是宁少一顿饭，不少二甲弦，是这样的一个说法，
9: 嗯、
8: 知道吗？
9: 哦，这个不露脸，我决定下半场等一下，我调一下我的帽子。
8: 没事没事，就是你这样看确实是就是神秘人是谁啊？
9: 不是怕待会儿挨骂，你知道？
8: 你现在已经在被骂的路上了，我告诉你啊。
9: 哦哦，
8: 整一整吧，没事。
9: 来来来，
8: 正常，你先戴下来，一反往后一扣，哎，这不就行了吗？哎，完美啊！行了，就这样就行了，这样可以看清了吧？好吧。你这个头发为什么要戴帽子呢？
9: 有，
8: 完全看不出啊。
9: 是吗？
8: 对对对，纯瘾大。好吧，哎呦，这个皇族的这个留言没读了啊。我们跟今天聊的是出行爱吃的零食分享啊。
9: 嗯、他说什么水果都行啊，桃子不行，有毛。啊，的确，就我每次夏天的时候就是吃桃的一个季节嘛，然后每次洗桃的时候就特别麻烦。
8: 桃毛过敏吗？
9: 而且扎手，不过敏。 懒呀、啊、
8: 你吃的是榴莲还是桃子？
9: 用劲儿洗啊。
8: 桃毛扎手，那得吃什么样的桃子？
9: 哎，不过我最近啊，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吃那种大的那种桃，我现在这两年喜欢吃黄桃，就是亳州本地的那种黄桃。
8: 嗯哼，五马了吗？
9: 啊啊，对对对对对，
8: 那是大水蜜桃，那属于是类似的、
9: 嗯，
8: 就很甜了那种。我喜欢吃脆桃。
9: 哎，我也是，软的我不爱吃，苹果也是。哎、
8: 对对对对，咱俩都吃不了软饭，真是好遗憾。你学学那什么孙悟空。袋子啊，然后就那
9: 对，
8: 给你个桃吃，嗯，
9: 就前两天我回家，然后我发现我就是我们家桌子上有那个苹果，
8: 嗯，
9: 然后我就当时饿了，拿起来嚼几下，然后我发现这苹果是不是坏了，这么软，然后我妈说我弟故意买的这样吃的，
8: 嗯，这对对对，就
9: 叫蛇果好像是，
8: 哦、对对、
9: 啊、是吧？
8: 蛇果红色的，
9: 嗯，
8: 上大下面细，啊，像个人叉着腰是类似的、那个，
9: 对，我说的黄桃是这样的，
8: 嗯，啊，这黄桃我也喜欢啊，
9: 嗯。它就是黄桃罐头一个品种，
8: 是吗？
9: 嗯，
8: 买回来做罐头吧自己。其实大家都说啊，这个黄桃罐头真的，我从小到大我真的没吃过黄桃罐头。
9: 好吃啊，
8: 我只有在瓦大桌的时候，
9: 瓦大桌的时候，
8: 对，真的是就吃大桌吃大席的时候，
9: 那个瓦大桌的时候
8: 吃大席，
9: 就是吃大席的时候，咱们那个上有个甜汤，它里面有一个水果叫毛丹，是不是？就我小时候有个记忆，然后就有一个盘子里面只有，就是一碗汤里面只会有一个白色的那么大，然后大人就说那猫胆，
8: 我可能没有几回，我从来没见过甜汤里有那个，因为我不爱吃甜的。
9: 那你不爱吃，它里面兑上雪碧呀、啊？
8: 对对对 对雪碧嘛？
9: 就不爱吃吗？不爱喝吗？
8: 雪碧、椰果啊、樱桃，
9: 你都不爱？
8: 不是黄桃。我说那道菜里面会有什么？
9: 啊
8: 对对对，有的时候还下点什么叫做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糯米酒类似的那些都混在一起、
9: 啊。对对 对, 对是的，
8: 没尝过那个啊。
9: 说山雾说啊，我们好久不见了。山雾之前真的好久不见，我都不记得他。
8: 好长时间没见了。
9: 去澳大利亚了，你看。
8: Australia。在干嘛？
9: 在浙江啊，
8: 在浙
9: 说、
8: 哦、
9: 感冒发烧吃黄桃罐头啊，东北不就这么吃吗？
8: 其实大家都在说东北吃这个黄桃罐头，但是就我真的我是没有，因为咱还稍微偏北一点，咱家这还真没这习俗啊，可能是因为我们家穷。
9: 然后我说是我是红旗。
8: 你好，红旗。
9: 你说你突然改啥名？突然叫山雾。
8: 多有意境啊，真是迷迷瞪瞪的，真是叫，爱改就改、啊、
9: 改了名我们俩不认识了，你看。
8: 对，是的，嗯。
9: 所以呢，就出行的时候大家都爱带什么零食呢？
8: 猕猴桃吗？
9: 啊，
8: 猕猴桃。
9: 出行的时候带猕猴桃？
8: 猕猴桃可以啊，切开之后直接用勺子㧟着吃。
9: 我特别对不起王英姐，因为上周的时候她就分享给我一颗猕猴桃，说特别甜，她递给我那一刻我就拒绝了，我说不行，这还要剥开来吃好麻烦。
8: 那、你说我做喂你？
9: 你怎么知道？他就让我做喂你。
8: 一般上了年纪的。
9: 然后我当时我说不用不用，我自己吃吧。然后我就往那一放，结果就一天一天放下去，直到上周五的时候，我发现我桌子上那个猕猴桃已经溢出来水了，就知道我已经不能放了。
8: 桃啊，碎了。这个山雾说可以说嘛？会不会？被别人说给人家打广告，说什么？
9: 说啥呀？
8: 他名字是吧？你叫红旗很多嘛？红旗饭店是不是？
9: 对啊。
8: 红旗车，
9: 嗯。
8: 红旗杆，
9: 嗯。
8: 红旗校园，
9: 嗯。
8: 红旗社区，这不都是吗？是吧？
9: 哦，您是怕打广告才改名的？
8: 哎，不用啊！情绪问号问号问号。
9: 他说啥呢？他说
8: 他是有情绪了啊。
9: 啊，出行的时候带什么零食？来看一下群里面朋友怎么说不？
8: 好，出行带什么零食呢？山雾啊。
9: 零食大礼包。做出来喂你，这谁呀、啊？这不会就是
8: 什么？不会是王英姐的？不可能
9: 啊、哦！不是吧？
8: 不、啊，
9: 有可能。
8: 哎呀，
9: 就有可能是他。
8: 为什么？他都问了，这是这个意思吗？
9: 啊、
8: 这是这样的，
9: 也不是，吓死我了。
8: 这是这个亳州啊，这个
9: 嚼一嚼的意思，
8: 对，嚼一嚼，
9: 嗯
8: 啊，嚼一嚼，然后那个时候哇，就那个习惯，怕小孩子吸收不好，
9: 对对对，
8: 这种情况其实不卫生啊，
9: 嗯、
8: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是一定要摒弃这个啊。
9: 对，现在长大了有点嘴里咽着味道。对。
8: 山雾说：“我带东鹏瓜子、火腿肠和鸡腿。”
9: 这不知道的以为你在开大货车，你知道吗？我是出行旅游，
8: 哎呀，
9: 东鹏特饮、
8: 嗯、
9: 不是开车的时候必备，就是我发现就是有的时候我问开车的就是司机同行的啊，我说啊要不要咖啡啊，他们就会选择啊不要不要，要东鹏特饮啊
8: no no no
9: 黄牛啊、
8: 嗯、
9: 黄牛
8: 叫黄牛来来要票吧这个5月15这个博州广播电视中心的票、什么票呢，演唱会的票，要票吧大家呢可以在官方账号上购票了啊。
9: 那什么购什么票，
8: 咱5月15广电中心1号厅
9: 什么
8: 有这个演出
9: 哦，
8: 歌曲演唱会啊、好吧，哎呀
9: 哦哇
8: 哇
9: 好盛大
8: 哎您这出门右转您就回家了真是啊，说这个行行说对是方言哈，国州的
9: 方言，
8: 哦方
9: 言嗯、
8: 不知道您是哪里人士，来句方言我们看能不能听懂啊。
9: 他说东鹏有性价比，
8: 嗯，像雀巢那一小罐8块起，还挺押韵，
9: 对对，
8: 就买不起呗。
9: 哦、其实而且我不太喜欢喝雀巢，
8: 哦，
9: 不太好喝，
8: 速溶嘛，
9: 是吧？不太好喝吧，还不如喝东鹏呢，有点泡泡糖的味道。
8: 它有一个就这儿，我以前。听这个咖啡品牌的时候有个叫浓缩是吧，
9: 嗯，浓缩咖啡，
8: 但我喝那个确实有点让
9: 难受，有点像
8: 搓搓，嗯，
9: 就我一直到现在就纯美式那种我是喝不了的，我就觉得像汤药。
8: 美式里面加奶的那个叫什么，
9: 拿铁，
8: 哦，我喜欢喝那个，
9: 我也是一样，
8: 哦，对，行，我不爱吃甜的，我喜欢里面加奶，
9: 就很多人运动的时候就会带着一杯美式嘛，

0: 哎，八宝粥我发现就是男孩子比较爱喝，就是我弟现在有的时候饿的时候还想喝着那个八宝粥，而且还喜欢吃那个什么那个长方体的那个，那叫什么？
1: 什么长方体的什么？
0: 一个零食，很甜。
1: 长方体的、那个。
0: 有点黏，那什么零食？
1: 沙琪玛。
0: 对。完了，上了年纪了，今天又比昨天老了一天。
1: 你的世界没有你的，我的世界没有我的。当年这首歌特流行的时候，就是这个沙琪玛。
0: 哦。
1: 然后呢，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沙琪玛是我们在众多的这个零食当中选择甜味和香味比较浓的一个高端零食。
0: 哦。
1: 沙琪玛分两种，一种是散称的，就是它这个简单包装，
0: 嗯，
1: 还有一种是独立包装，它们其实都是独立包装，但是每个独立包装有个是透明的，也是不透明的。
0: 哦，我觉得透明的比较好，带那个小包装的那种。
1: 哎、哇，透明的便宜。
0: 哦，这样。
1: 然后呢，不透明的那个包装，
0: 贵一点，
1: 对，贵一点，遮光，而且那个时候能吃一口沙琪玛，就说明生活条件 up 往上升，
0: 真的，
1: 就这种情况，知道吗？
0: 啊、哦。
1: 然后呢，那个八宝粥。异曲同工之妙，
0: 对，而且他只说了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挡饱，
1: 对，真的是、啊、
0: 能撑住，
1: 是
0: 这里能反映什么问题，你想反映什么问题，
1: 对，都可以哈、
0: 我们看能不能帮您解决，如果不能的话、你可以拨打我们其他直播间的热线电话，
1: 建议您拨打551234，上班时间打551234，有一档节目叫说办就办，下午3点直播，
0: 对，
1: 然后你把您的问题只要反映到我们节目组，就算进不了直播间也会有专人为您服务，然后呢给您答疑解惑，而且会跟踪报道，反映到有关部门还会回访您，如果说他们没有去回访到或解决您这个问题，我们会再次跟踪，直到把问题解决、
0: 你可以给自己留个气口，
1: 不用不用，没事，我这个人气儿足，
0: 听到了吧？
1: 嗯，
0: 顿号。
1: 哎，对，哎，谁？
0: 顿号。
1: 啊。商务说士力架。
0: 士力架其实我一直没有尝试过，它真的很顶吗？就是吃完之后就能量很足。
1: 我觉得，它可能会让你觉得有点饱腹感。
0: 和吃馒头也还好，还差不多。
1: 对对对对，其实摄入就是这样的，因为士力架的很香，里面有坚果，
0: 嗯，
1: 而且巧克力也是我喜欢的嘛。
0: 山谷说别尝试了，巨甜。我就是因为别人说它甜，就一直没有尝试过，我害怕甜。
1: 嗯，这就是你要是不喜欢就别尝试。
0: 嗯，扛饿。
1: 尝的对，好像是吗？是扛饿吗？
0: 嗯，好像是在吃糖块，哎，有一种那种感觉吧，还没有巧克力好吃呢。
1: 我喜欢就是士力架那种口感的，它那种口感就是你说它黏吧，它不黏；你说它不黏吧，它又粘牙；你说它不好吃吧，里面又夹心儿，
0: 所以有点香。
1: 对，所以有点香。你说它好吃吧，但是你总觉得那一大块吃进去就好需要好多能量可以消耗、嗯。其实它就是高能量的东西，
0: 对，
1: 千焦特别足，让我们健身的
0: 热量太高了。
1: 对，健身的朋友们就是一般就别这样搞啊。
0: 吃的那个有负罪，还不如多吃点别的，可以吃很多。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哪怕吃6碗面条呢。
0: 嗯。来看一下群里面朋友怎么说，有妖气说方便面加八宝粥。
1: 我读过了。
0: 嗯，哦，还有再读一遍。嗯，吃素的肉包子说瓜子花生八宝粥，这你读了吗？
1: 啤酒饮料矿泉水啊，下一句是什么？
0: 瓜子花生八宝粥啊。
1: 啤酒饮料矿泉水，下一句是什么？
0: 瓜子花生八宝粥啊。
1: 不是，把腿收一收。你没出过门是吧？
0: 他是你再下一句，是前面呢，把腿收一收，
1: 那脚让一让。
0: 对。
1: 哦，那下一句就是把腿收一收，
0: 对，
1: 脚让一让，就这个行吗？嘿，先生，您要什么？
0: 对，高静说啊，没有什么事是一包辣条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2包。我超爱吃辣条。
1: 哎。
0: 我从小到大我就特爱吃辣条，而且因为吃辣条，就家里面发生了很多趣事，就是我们家人是不让我吃辣条的，尤其是我妈。
1: 嗯。
0: 我每次吃辣条都会被挨骂，
1: 为什么？
0: 他觉得那东西是垃圾食品嘛，而且很脏，又很辣。
1: 哦，
0: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不太好。然后呢，我就经常偷偷的吃辣条。
1: 阿姨应该知道辣条那个本身它就是豆腐啊，有豆腐制品，还有点面筋。
0: 但是咱们小时候那时候食品的监管力度还不是特别强，而且那个时候真的有很多是小厂生产的辣条，就不太能吃。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那个时候就是小作坊，
0: 对，

0: 小作坊比较多嘛，咱们小时候
1: 破坏了这个行业的平衡。
0: 嗯，你现在你肯定就看那些辣条的制作，一些那个工厂呀，都十分的标准流程。
1: 对，现在的这个，现在应该就是两大品牌了吧？
0: 卫龙，
1: 一个卫龙，另一个是
0: 麻辣王子，
1: 好像是不，一个卫龙还有个什么？现在这个。我记不太清楚，
0: 挺爱吃麻辣王子的。
1: 嗯，
0: 然后当时我小时候买辣条都是怎么买呢？就是每次做完饭，我妈就说：“谁去买俩馍？”
1: 嗯，
0: 然后此刻我就会继续说：“我去。”然后我就拿着钱去骑着自行车，我就去买了嘛。
1: 嗯，
0: 我买完一块钱的那个馒头，然后再买一包辣条，装在我的衣服里面。
1: 哦，
0: 然后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我那个衣服是没有口袋的，我藏哪呢？
1: 藏哪儿？
0: 我就把它藏在我的
1: 帽子里。
0: 不是，没有帽子，那时候没有这个帽子。藏在我的裤子、裤腰那儿、
1: 哦。
0: 对，我把一勒着，然后我走路必须得就是稍微收着点，弯着点腰，
1: 板直。
0: 对，
1: 嗯。
0: 然后呢，我回家之后呢，我弟就看到我了，说：“妈，俺姐肯定买辣条了。”然后我就特别生气，然后我就很生气，不就会用劲儿说话吗？会用力气，我就边跺脚边说：“我没有。”然后。此时
1: 辣条出来了，
0: 辣条滑落下来了。
1: 哎呦，您这个好神奇啊！
0: 这是一次啊，还有一次是我把辣条就提前买了，白天买的嘛，我想夜里面吃。
1: 嗯哼，
0: 夜里面吃辣条最香了。然后我放哪儿呢？我就放你去哪儿？
1: 我没事，我补口水。
0: 我以为你来根辣条，然后我就把我的辣条放在我的枕头下面，还有被窝里面各放一包。
1: 嗯。
0: 就我怕发现嘛，如果发现其中一个，另一个可能也会藏起来，然后就不会再继续找了。然后，
1: 哎呦，
0: 然后呢？
1: 这点聪明全用这上面了，这是。
0: 哎，是的，是的。然后那天呢，我妈就说让我爸把我的被子再整理一下，别夜里我冻着了。
1: 嗯嗯。
0: 然后我说不用，我自己会弄。然后我妈非说我弄不好，非让我爸去弄。
1: 啊。
0: 好，
1: 爸爸
0: 此时我爸就去弄了，被子一伸。辣条出来一包，枕头一拿，辣条又出来一包。然后我就求他，我就想别说。
1: 哦，最后呢？
0: 还是说了呀，就辣条吃的的确不好嘛，当时觉得。
1: 他也怕挨揍啊。
0: 对，然后最后一般情况下，我就会使用我的绝招了，为了吃辣条。
1: 嗯。
0: 因为我们俩年龄相差又不大嘛，然后当时呢，我就劝我弟和我一起吃辣条。
2: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新朋友怀宝，
5: 我是江娃。
4: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
5: 文明是最美的风景，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4: 小娃，你知道文明出行需要注意什么吗？
5: 这可难不倒我，不信我说给你听。争做安全旅游的践行者，不争不抢，礼让行人，维护交通秩序，不闯红灯，不翻越护栏，不乱穿马路，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争做绿色旅游的倡导者，从我做起，节能降碳，自觉选择环保出行。争做文明礼仪的宣传者，讲文明数新风，不喧哗不吵闹，遵守公共文明礼仪，遵守禁烟规定，不在室内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内的禁烟场所吸烟。怀宝怎么样？
4: 小娃，你可真是个文明旅游的小使者。我们还要争做保护环境的小能手，不随地吐痰，不乱丢垃圾，自觉摒弃在景区随意攀爬，不刻画涂污，不损坏文物古迹、自然风貌、旅游设施，共同维护好景区的山清水绿。争做勤俭节约的小标兵，拒绝浪费，积极践行光盘行动。
6: 万水千山总是情，文明旅游传美名，让我们共同努力，与文明相伴，与美好同行。
1: 萌萌说您这搞错了哈，亳州和河南搭界儿，和山东不搭界儿啊，宿州搭界儿啊，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朋友们，离得近离得近，我这意思是离得近啊，好吧。 大家看看地图啊。我其实我搞离得上山东，因为很多的这个亳州朋友们说他老家就祖籍就是在山东。
0: 哦，
1: 啊，就是当年呢，就是由于一些特殊情况啊，来到这个安徽境地啊。
0: 对，还有很多来这边做生意的，
1: 还有安家扎寨的，啊，还有这个沿袭后代啊，比较多啊。
0: 简单来说，亳州就是安徽的最西北角，靠近河南的一个地方。
1: 嗯
0: 嗯，就是安徽省的西北部，华北平原南端。
1: 哎呦，好啊嘞！
0: 豫皖两省交界的城市。
1: 啊，豫皖两省啊，好吧，豫是河南啊，
0: 是不是吗？你要看吗？
1: 等会儿吧，等会儿吧，哎。
0: 我发现男生都可爱研究地图了。
1: 哦，老爱了。
0: 对，就每次到一个地方，先打开地图在那看。
1: 嗯。
0: 女生完全不会啊。
1: 你要说去哪儿玩，基本上就能如数家珍。
0: 哎，是的。
1: 对吧？你要说，哎，这一房，我到哪去？不是，我让林永成。林永成，我想想，林永成在城南边。
0: 对，你们就是大脑自动切换到那个地图模式了。
1: 啊、对，然后你说我上百草园，我城西
0: 啊，对，
1: 到东去，到东哪个地方就哪个小区啊，或者到以东就会
0: 有。地图敏感。
1: 对，很喜欢这样的一种生活啊。那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是让大家说一说啊，
0: 就是出行的时候最喜欢带什么零食。说所以打算，哦，吃瓜子，
1: 带瓜子吗？
0: 嗯，这瓜子是必备，而且就是我妈一般出门的时候，她不会买那种包装袋的那种瓜子，都是去店里面称。
1: 哦，
0: 哎，那属于咱们这边特产吗？我们在外面没见过呢，
1: 嗯，
0: 比较少。
1: 主播五一上哪个旅游区？上亳州广电交通直播间旅游区。
0: 主播五一去哪旅游去？
1: 就在这儿旅游。
0: 哎，说出来都是泪。
1: 不好意思，哎，我吓我一跳，我一拍，我那屏黑了。好好好，我差点呼叫我们的技术人员啊！
0: 吓死了。
1: 风心所爱说钞票，那是
0: 这个必备嘛？不过现在一般我们都是手机支付了，就带着钞票也一般就不怎么会用到。
1: 同志们，虽然不能露啊。可以让大家看一眼啊，
0: 这样露富吗？
1: 不是这个人吗？就是
0: 哇，你们单位待遇好好。
1: 对，是这种情况哈。
0: 嗯，
1: 我这人有一个习惯，
0: 嗯，
1: 就是平常我如果说不出门的话，绝对身上不会带现金。这个现金呢，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然后呢带在身上的。我只要出门，我就会带一部分的现金，不多，
0: 哦，
1: 一两百块就完全可以了。然后呢，就是其他的这个就不说了啊，比如说你手机没电了呀。或者到哪儿了，他不收这个什么电子支付啊，
0: 嗯，
1: 都行，都能支付一下，
0: 哦，
1: 还很方便，
0: 挺好的。
1: 对，瓜子儿、钞票，哎，是不是以前有首歌是？是谁制造了钞票？
0: 我没听过。
1: 他在世上，什么什么什么来着？
0: 你听的是什么？
1: 老歌了，这当年和那个铁窗啊、铁门啊，它是一个
0: 啊、哦，是啊、哦，是一样的，铁窗泪啊，这个是一样的。
1: 哟，你听知道这个哎？
0: 对，我有个叔叔特别爱唱，就是一进 KTV 第一首歌《铁窗泪》。
1: 铁门啊，铁窗铁锁链。
0: 而且只有他们那个年代的那个人，就是那个声音，才能唱出来那种感觉。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嗯，
1: 这个我还特意去了解了一下。
0: 你就问了一下？
1: 不是，我特意去网上问了一下，
0: 哦、
1: 然后生活当中也去问了一下。
0: 我看一下、哦。
1: 他说那个时候我们劝人向善啊，到学校里面去演出，
0: 哦，
1: 唱的就是这样的歌，别犯法，
0: 所以他们
1: 犯法必被抓。
0: 从小就听这种歌，
1: 对，还挺多。哦、当时呢，流行音乐这类的歌曲非常多，你知道吗？就那个时代应有的。音色嘛，
0: 你看，假如说我搜这个铁窗泪啊，它出来的关键词，
1: 嗯，
0: 80年代末风靡全国的经典球歌，
1: 对，就劝您向善嘛。
0: 你看歌词，独白还有独白、
1: 嗯，
0: 人生最大的悲剧莫过于失去自由。
1: 有独白吗？这歌
0: 啊，怎么会有独白呢？你看，是的，
1: 哦，有。
0: 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失去亲人和朋友，就一直是在说。我曾站在铁窗前，遥望星光闪闪。
1: 哦
0: 哦，
1: 哇哦，真不错哎！醉巴黎说大美亳州，
0: 哎、
1: 啊，
0: 的确是。
1: 感谢！
0: 亳州最近还是挺上分的啊。
1: 上分啊！
0: 嗯，
1: 好多的博主都来亳州旅游了、
0: 嗯，
1: 大家赶快来啊！
0: 对，
1: 趁着波热度，我们打响在大亳州啊！
0: 啊，醉巴黎应该也是小海星，
1: 是吧？ 哥，
0: 嗯，
1: 有看到大哥的视频了是吧？
0: 嗯，对。
1: 好好，
0: 你都喊上大哥了，
1: 就得跟着叫嘛。就是他虽然比我小，但得喊大哥嘛，就是一个绰号嘛。
0: 哦哦，他比你小哦。
1: 对对对对，嗯。
0: 来，继续看群里面朋友怎么说。
1: 说追剧打游戏必备小零食：鸭脖和贼能吧唧嘴的椰枣。
0: 那个椰枣，我前两天还在吃，我觉得有点甜。
1: 嗯。
0: 说有不甜的能分享一下？那个鸭脖，我最近发现了一个牌子，特别爱吃。我在这说是不是不能
1: 说？
0: 说
1: 没事没事，博州能买到吗？
0: 哦，有人问了，你看有人问了，我就一定得说。
1: 哦，哇，您问您说说说。
0: 钱家乡的。
1: 哦，它是个哪儿的品牌？
0: 我不知道哪的，而且好像连续几年，钱有钱的钱，
1: 嗯，
0: 家乡的家。
1: 钱家乡。
0: 对。
1: 哦，好，老钱家呗。
0: 嗯。就特好吃，你一定要吃，它全是卤味的那种。
1: 哎呦，那行。
0: 嗯。而且有
1: 得整点，
0: 对，有点辣味儿的，还挺好吃的。
1: 嗯，才知道亳州竟然是药都哦，太棒了，那是啊。
0: 是的，就来了之后，大家可以去采购一下我们的养生补品。
1: 对对对。
0: 就到时候我们今年的这个五一活动，也会有我们的一些特色的养生产品在我们景区里面会有摆放，然后也都是一些平价的、比较优质的一些产品，大家可以看一下。
1: 对，我建议您到亳州之后呢，挂一个就是中医号。
0: 啊，看一下中医。
1: 对，
0: 嗯，
1: 而且现在还有那个大头大头，就是那个 AI 那个
0: AI 问诊。
1: 对 ，AI 问诊也就，
0: 嗯，
1: 就是很多广场里面都有，你可以去看一下。他让看一下你的舌苔，拍张照片就知道你身体的一个状态。
0: 对，
1: 会推荐您到医院去干嘛？去购买一些这个相应的药材嘛，
0: 嗯，
1: 调理一下自己的身体，很简单的啊。到这儿来玩玩了之后呢，顺便啊，好吧。
0: 嗯，调养一下身体啊。
1: 而且肯定有，你放心，这五一假期肯定有中医义诊。
0: 对，
1: 景区周边啊，
0: 嗯，
1: 药都啊，四大药都之首嘛啊。昨天还有一个朋友说，你们那儿也是药都啊？
0: 我们家也是，
1: 啊，
0: 是吧？
1: 安国、樟树、亳州啊，这都是哈，啊，还有呢啊。
0: 他说那个打岔的嘞，打岔的最近两天在创作一些视频，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大勺花。
1: 他忙碌架汪主任。
0: 对，
1: 我里面也参演了，真是。
0: 我看到你了。
1: 当时其实我想上手了，
0: 嗯，
1: 没挤过去。
0: 对，我发现了，没有空进去，你知道吧？
1: 哎，对对对对，当时第一遍的时候我是这样的，我就是表现出啊，
0: 嗯，
1: 这真的身体是有点差了啊，这种情况。
0: 然后呢，就打波就加入了，是吧？
1: 对对，第二遍就是我伸手的时候，伸手必被抓嘛。
0: 嗯，说我想上电视，可以呀。您是做什么呢？下次有上电视的机会，我们可以联系一下您。
1: 电视可不能乱上哈！
0: 哎，其实他拍的图片啊都是挺好看的，你看。
1: 哦，他这个是吧？
0: 嗯。
1: 我是给他闹着玩啊！
0: 你看你这林荣城的山多美。
1: 哦，林荣城的是吧？
0: 多壮丽！
1: 我天哪，这不我们家后院吗？
0: 说整两句啊，走千走万不如郭河两岸，走南闯北还是药都最美。
1: 嗯。
0: 亳州不大，创造神话。
1: 那是是是是，礼尚往来说，李振厉害啊。
0: 这两天大家全在说啊，李振现在可强了。
1: 振的歌啊，他有一个特殊的能力，确实是，
0: 嗯，
1: 他是个
0: 给人意想不到的一些能力。
1: 他是个戏精，
0: 对，
1: 他爱演戏，
0: 嗯，
1: 他真适合，而且他的张力也有，所以说真的他非常适合吃演员这道饭。
0: 对，
1: 嗯，是吧？像我们就是这就不适合。
0: 我们适合什么？
1: 我们只是适合吃演员吃饭。
0: 我们就适合享福。
1: 对。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啊！看，这是振子哥忠实的拥趸，这肯定是啊。
0: 是的。嗯，好看一下其他。
1: 逍遥布丁，啤酒、饮料、矿泉水、瓜子、花生、火腿肠、泡面、卤蛋、小零食，来来来，麻烦腿收一家啊！这是这套说辞听多少年了？还有什么？我们来看一看啊！
0: 来看一下另一个平台的朋友怎么说？
1: 我们来找一找。
0: 皇族说我们就适合吃饭，
1: 我们就适合，真适合。
0: 吃饭还吃不过人家，你说吃商又不是特别高。
1: 这吃播，啊，咱以后咱俩得试试。
0: 咱俩试试，我可以试喝播，你知道？
1: 啊，喝播也行，真是。喝我你胃受不了啊，
0: 哎，可以的，牛胃
1: 牛你能喝多少，你告诉我，你真是，比如说让你品尝三款鸡尾酒完了，
0: 那直接我倒下了。
1: 对，所以说喝不了吗？
0: 嗯，我能喝奶茶呀。
1: 喝奶茶？奶茶什么味儿？奶茶味儿啊，好喝吗？好喝。你个奶茶可好好 好哪好得很，哪个好好得很的很，哪好好得很在哪，好得很的很的很。玲珑，哎呀，
0: 这就是拿在手上，你就是没事的时候喝上两口就很舒服，缓解你的焦虑啊，还有压力。
1: 哦，
0: 和男士抽烟其实是一个道理。
1: 是吗？
0: 嗯，
1: 男士抽烟也不能一直夹手里抽吧？
0: 这样。
1: 对，抽烟不好啊，抽烟不好，抽烟伤肺啊。
0: 嗯，对，喝奶茶也不好啊，喝奶茶也不好，
1: 容易胖啊。
0: 嗯，对，血糖容易升高。
1: 少量，少量啊。
0: 严谨的两位主播。
1: 那是。
0: 来，第一位啊，脆生生啊，说，啊，他叫可一，可一说脆生生，每次经过他我都看不敢看了啊，每次一买就是十几包。这个脆生生你吃过没有？
1: 什么叫脆生？啥手指？
0: 薯条？
1: 手指上的那个？
0: 不是不是，就是。长的那种薯条，像比如说像那个店里面卖炸薯条那种
1: 形状
0: 的，空心的吗？对，有点像那种空心的，而且料很足。
1: 没有，我女儿不爱吃，所以说我没吃过。
0: 她不爱吃零食，
1: 她可能还没买到，因为她买不到，我就吃不了。
0: 你可以给她买一个这个尝尝，我吃过一次，的确挺好吃的。
1: 哎，不行，我的荷包又紧了一下。
0: 很便宜。很便宜，买小包那种。
1: 还带吃零食这回事啊？
0: 嗯，
1: 就是怎么说呢？我是强烈的要求大家，饭为主，食为主，零食
0: 少吃，
1: 零食为辅。
0: 嗯，
1: 这种情况，有的朋友呢，就是零食饮料当主食，太吓人了。真的，我人生当中真见过一次。
0: 你为啥不直接报我的身份证号呢？
1: 你哎，这么爱吃零食吗？
0: 嗯，是的。
1: 还能这么健康？
0: 都是装的，
1: 都装的，
0: 说健康全是装的。
1: 哇，你也是神人呐，真是啊！继续看、啊，
0: 来下一个，玩完不完蛋啊！说岩茶麻辣王子太好吃了，想天天吃，嘴吃上火了，长了两个泡，还想吃。
1: 戒呀！这都你都已经吃成这样了，你
0: 不能买微辣微麻吗？那个还好呀，
1: 不过瘾呀、
0: 啊。那、啊、必须得吃重麻重辣的那种。
1: 他这属于什么情况？就是有一种叫做停一停，你这种就属于戒一戒了，知道吗？
0: 哦，对，
1: 停一停是每天都想吃，然后今天不吃了，叫停一停。
0: 嗯，
1: 你这就是每天都吃，吃了还是出现病症了，就是叫戒一戒了，知道吗？
0: 我已经就是完全有抗体了，就我现在吃这种辣条就不会长泡了，也不会长痘。
1: 是吗？
0: 嗯，
1: 身体习惯了，
0: 对，
1: 有抗体。
0: 可能哪一天我不爱吃了，就长出来两个痘。
1: 哎，你还别说。蒙娜今天我去办公室的时候，我问我说怎么一股辣条味啊？他说蒙娜可能是饿了。
0: 他在吃辣条啊？
1: 对，他也吃辣条
0: 啊，他也爱吃。
1: 对，
0: 哦，
1: 蒙娜爱吃辣的和酸的。
0: 你找的我们两个的同道中人了。
1: 你一会儿给他联系，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让你无法想象。
0: 嗯，
1: 我是被震慑到了，我才记住。
0: 怎么说？
1: 咱食堂那个醋壶知道吗？
0: 啊，
1: 我半圈不到就行了。蒙娜是一圈，
0: 是吃面的时候会这样吗？
1: 三圈、四圈、五圈、六圈，
0: 我也一样。
1: 我说蒙娜，你干脆用醋泡面条算了。
0: 我也一样，而且还会放很多辣椒。
1: 对对对对对，重辣重酸，真厉害我。
0: 嗯，对，就是比较重口味。
1: 对，但我们今天食堂吃饭，特好玩一件事。
0: 嗯，
1: 他要是能带其他出去，我觉得他绝对能带醋。
0: 我看您今天和王杰一起共进的午餐，
1: 不是先和蒙娜共进午餐，然后再和王杰共进午餐。
0: 你时间管理大师，为什么？
1: 我看你就买东西之后没吃饭，我说你要再吃饭，咱仨共同共进午餐，真是。因为你坐那份儿，你又不能说我吃完之后我溜呀，我还没吃完呢。
0: 哦。
1: 他让我们的那食堂哥哥说，那个我要。少面多菜的面条
0: 我们俩一样。
1: 嗯，
0: 我们俩点的时候一样的。
1: 对对对，下次面不吃都分给我啊。好吧。
0: 然后17Q 啊说焦糖爆米花谢谢
1: 啊、
0: 哦、哎的确啊，我就去看电影的时候，有的时候觉得那爆米花太贵了，
1: 嗯，
0: 就有点天价了。我会不会这样觉得？
1: 嗯，还好吧。
0: 那不贵啊，就是你买个一小份就40块钱了。
1: 你是说那个影院里面吗？
0: 嗯，
1: 那肯定贵啊。
0: 对，然后有的时候想忍一下，但是一般情况下都忍不住。
1: 可以自带吗？
0: 可以自带呀。
1: 出去买
0: 啊、哦！你可以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那个嘣一下爆出来的老式爆米花。
1: 哦，那个再撒点焦糖在上面。
0: 嗯、对对对对对。
1: 那也能做，其实它也能做。
0: 主要爱吃甜的，就有的时候就是焦糖的那个，它很香，不腻。
1: 嗯，
0: 就对我们这样不爱吃糖的也能接受。
1: 友好是吧？
0: 他说，理科一在，笑声就在。
1: 因为
0: 还不是因为张永杰每次说的都让人觉得哈哈哈哈。
1: 我是个笑话。
0: 笑点全是张永杰一个人制造，
1: 对对对，
0: 我就负责笑。
1: 对对对对对，我真厉害。我是这个世界上最棒的张永杰啊。
0: 还有说 AD 钙奶一个大汉啊，天天喝，你爱喝吗？
1: 我以前爱喝，
0: 哦，现在不爱了。他说背地里天天偷偷喝，怕别人看到了会笑话。
1: 我就怕别人笑话，所以说我停止了。
0: 你
1: 不
0: 喝了？你又没喝爽歪歪。
1: 爽歪歪也爱喝。
0: 我今天早上拿了那个欧泡果奶，我递给那个哈基，我说给你一瓶欧泡果奶，然后他说嗯，我得减肥，我不喝。
1: 我以为他会唱歌真是啊。喝欧泡果奶吧，请量宝宝，喝欧泡果奶。
0: 你还会唱？
1: 这歌就是广告呀。
0: 但我只记得那个欧泡果奶，
1: 欧泡果奶，哦，特多哈，
0: 还挺好喝的。
1: 这个饮料吧，你就说吧，就是这个，你比如说什么 AD 钙奶啊，
0: 嗯，
1: 然后你刚刚说的那个是这什么
0: 欧泡果奶，爽歪歪，
1: 爽歪歪，还有一款叫小羊人。
0: 哦，小羊人，
1: 对，那个时候小时候
0: 太复古了，
1: 最爱喝这几个了。
0: 嗯，
1: 哎呦，
0: 我不爱喝。
1: 就每次上学之前你知道吗，就是人啊都有一个就是那个瘾。
0: 什么瘾？
1: 就是
0: 就拿一瓶
1: 爱喝奶的瘾，就这种情况知道吗？
0: 还爱吃面包和香肠。
1: 不不不，就这个
0: 啊，就只有牛奶
1: 啊。然后我们会怎么办呢？
0: 嗯，
1: 就是去买的时候呢一定不要要吸管，咱都不听的。
0: 那是小羊人本来就没有吸管呀，它不是那个瓶子装的，像我这样的瓶子装的吗？
1: 你看吧，我刚刚你就说 AD 钙奶嘛，我就顺着 AD 钙奶的茬聊的嘛。
0: 嗯， 嗯， 嗯， 嗯。
1: 然后呢，那个不要那个，为什么不要那个呢？
0: 为什么？
1: 是因为怕喝得太快。
0: 哦，
1: 知道吧？
0: 那你可以直接买那个一瓶，那个一般的。
1: 你看
0: 四瓶。
1: 就不没那么多钱，你知道吗？然后都会干嘛呢？
0: 嗯，
1: 就是。大家呢，人均好像都会长一个虎牙吧？
0: 用虎牙给它开杠。
1: 对，人均都会长一个吧？
0: 我没有，我特别想拥有。
1: 然后呢，就把虎牙呲出来，把那个瓶盖的怼上去，然后转、
0: 嗯。
1: 你转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它慢慢的开始有甜味
0: 儿。哦，慢慢的从你的牙龈先过去是吧？
1: 不，你转的时候，它就会把那上面那层锡纸给它划开嘛。
0: 哦。
1: 因为那个如果吸管的话，一扎就到底了。
0: 嗯。
1: 你用这个虎牙，它会一点一点的破开。
0: 嗯。
1: 破开之后呢，那个量呢会一点点的增多，所以说你在吸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你觉得能吸到甜味儿，停，就别再用虎牙扎了，别再用虎牙转了。到后来呢，就是这个瓶子上呢，一半是口水，一半是饮料。
0: 我能想象到。
1: 啊，就那么爱喝，知道吗？就在那转着喝，就可能早上买来的，中午还没喝完呢，就一点一点、一点一点那种喝。然后呢，你看吧，女生那样喝吧，那时候小嘛，
0: 女生一般不会那样喝吧，
1: 女生用吸管嘛。
0: 嗯，
1: 然后呢，你看他们都喝了，就觉得就男女也没什么，就是喝、
0: 嗯、对，
1: 就随便喝吧。喝着喝着到后来之后，然后出现了就这种情况，就年龄大一点开始喝小羊人。
0: 嗯，
1: 那时候比喝小羊人。
0: 不过你说这个小羊人，我就脑海中出现了一个营养快线。
1: 营养快线后者。
0: 哦，那是后面了。
1: 对，营养后面我们上了初中之后才喝营养快线。
0: 哦，
1: 然后呢，就平常的小羊人，你知道
0: 我看出来了，你特别爱喝
1: 啊、哦，那是。然后傻，小朋友就傻嘛、
0: 嗯。
1: 那个比赛，
0: 嗯，
1: 我一
0: 喝营养快线啊，
1: 我喝小羊人
0: 啊、哦，那个还好，
1: 一口一个小羊人，一口一个小羊人，然后
0: 好吓人啊，一口一个小羊人，
1: 真是一口一个，真是。喝完之后呢，就是我们那天比赛，
0: 嗯、
1: 说谁喝的多、
0: 嗯，
1: 谁最厉害。
0: 嗯，
1: 就这男生就这样，
0: 你最厉害。
1: 我喝了九瓶，连喝九瓶、哦，你知道，就是那种，就你知道。
0: 其实从那个时候，就是你以后的这个优势已经凸显出来了，就是海量嘛。
1: 哦，你真的就是前两罐是真的，
0: 嗯，
1: 就前两罐是小羊人，
0: 后面
1: 七罐全是矿泉水，买不起吗？就用矿泉水倒小羊人瓶里面。
0: 哎，你说这个我就想起来我弟，因为我弟就是他不会喝酒嘛，
1: 嗯、
0: 也不爱喝酒，
1: 嗯，
0: 然后每次去和朋友一起吃饭，他们都喝酒，他怎么办呢？就买了超大瓶的饮料或者是矿泉水往那一坐，他们喝他也喝
1: 啊，对对对，这有点这
0: 陪着一起喝，对对对，
1: 有点这氛围。
0: 我就很好奇，都不撑吗？
1: 哪
0: 儿撑吗？
1: 你看吧，你说话你就开始往外，就是你说冒汗啊，说话
0: 哦哦哦哦
1: 这不就解了吗？
0: 嗯，
1: 就是 酒啊和这个水唯一的区别就是水解的又快又慢呢。
0: 嗯，
1: 什么叫又快又慢呢？因为啤酒胀肚，
0: 对啊，
1: 你会觉得你的胃容量越来越大，但是水不胀肚，它就是填满你这个食道，
0: 就会撑，
1: 对，就
0: 会
1: 撑，
0: 会撑，
1: 对，就开始让肾工作了。
0: 对，黄叔说还有乳娃娃呢，乳娃娃真没喝过，什么是乳娃娃？我看一下，
1: 听过这个名字，但这也太
0: 更复古、
1: 古早了吧？
0: 乳娃娃，
1: 开心一家说，问一下二位主播，80多岁的老人得了心衰，是不是与吸二手烟有关系啊？
0: 但是其实从年龄方面来说，就是年龄稍微大一些嘛，基础病，
1: 这都高寿了，
0: 可能基础病也是会有一些影响的。
1: 嗯，你这个就是老人的饮食问题啊，或者说这个东西啊，多关注一下。
0: 对，你按道理说是没有直接影响，但是可能它存在一些基础病，对吧？
1: 嗯，如果说你觉得和二手烟有关系的话，你以后就尽量让它别接触这种环境。
0: 对，
1: 嗯，
0: 可以再问一下医生。
1: 嗯，百惠啊，你弟弟直播呢，从我开始直播就开始给我发信息啊，一直到结束啊。
0: 我都好奇他发的啥了。
1: 妈，又不得先，你这咋弄吧？
0: 那我们俩跟着去玩吧，我们去游船吧。
1: 啊，朋友们，
0: 好不好？
1: 先别说其他的啊，我们就先结束今天节目吧。
0: 嗯，
1: 明天再会了，朋友们，时间到了，明儿见啊，拜拜，我是永杰，
0: 我是李科，
1: 明天见啊。
0: 嗯。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客流量持续增长，为流动的中国增添活力。
2: 手机客户端
3: 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
2: 功能进行优化。
0: 12306系统历史性改变了旅客彻夜排队的现象，六次大规模建设改造，上千次功能优化，极大便利旅客出行。这套系统背后有一位最强大脑，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致力于我国铁路客票系统研发30年，带领团队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4: 大数据是原料，算法是动力，技术是支撑，目标是让旅客更美好的出行。
0: 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乾隆盛世，3000翰林，历血披肝，14载春秋耕耘，铸就华夏文明的璀璨明珠《四库全书》，经史子集4部巍峨79000余卷浩瀚，汇聚成照亮历史长河的智慧之光。
3: 经部传圣贤之道，13经镌刻仁义礼智，史部在千年兴衰，24史写尽王朝更迭，子部纳百家争鸣，儒法道墨横照思想之光，集部藏诗词歌赋，礼度文章流淌盛世风华。
2: 这文明的薪火由36000册手抄真本精心守护，字字珠玑，墨香四溢。他们不仅是对古圣先贤的至高敬仰，更是中华文脉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见证。
3: 今天让我们走进四库全书，邀您共赴一场波澜壮阔的文化之旅，穿越千年时空，跨越历史长河，对话先贤智者，感受文化力量，
2: 守护文化根脉，传承文明薪火。四库全书，文脉华章，永续流传。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接下来呢，插播一则路况。网友洛秋说，新沂大道与桐花路交口北向南方向发生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占据中间的一条车道，提醒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在这里也是感谢网友洛秋为我们提供的即时路况。

争中，江苏淮阴刘老庄82名勇士面对千余日伪军疯狂进攻，坚守阵地，直至全部壮烈牺牲。战后，当地群众选送82名优秀青年参军，新四军重新组建连队，并命名为刘老庄连，从此诞生了一个传奇的英雄番号——刘老庄连。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成为这个连队的连魂，薪火传承，激荡80余年。今天的刘老庄连，沙场练兵，海外维和，抢险救灾，在家当淬火中磨砺圣战刀锋，在2015年、2019年、2025年的阅兵中，刘老庄连荣誉旗帜

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严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与合成二营。

0: 笑时，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赚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搞国家大工程，拧紧每个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中心。
5: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6: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7: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8: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7: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车牌尾号为986的朋友发来的语音路况。
2: 途中路与顺东大道交叉口红绿灯西边200米左右，从西往东方向中间自行车道两车发生追尾。
1: 好，这位朋友说到的是杜仲路与神农大道交口红绿灯西200米处，西向东方向两车发生追尾，占据了直行的一条车道，提醒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在这里是感谢这位朋友为我们发来的即时路况信息。
0: 春战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时间从不辜负每一颗向上生长的种子，就像他记得，宁愿脏自己也要护好家乡绿水青山，步履不停，为高山村寨点亮电影之光。33年与桥为伴，守护滇越铁路人字桥。30年扎根大山深处，守护百姓健康。40年来默默耕耘，践行大国工匠精神，引领大地，他们以梦为马，始终朝着心中的方向砥砺前行。劳动的意义从来不在口号里，这些没有聚光灯的日常，正用汗水的光泽照亮每一个平凡的日子。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致敬每一位平凡的劳动者。

他撑着腰扇从我身边擦肩而过。三月的江南，空气像天高一样软糯。今晚的戏院，我敢肯定又是高朋满座。我在看着台上戏，戏中人在看着我。他在和我对视，但我不敢朝他看。我是泡汤的小二，他是当家的花旦。他后台摆满送的花和名贵首饰盒，我在小子地上满是花生渣和瓜子壳。和他再次擦肩，一秒钟就认出。这一次我不再回头，不想又认输。青春等着皱纹，青春等着旧城，只听到新人笑，没人听过旧人哭。一辈子都表达不出他心中的爱，一辈子说不出口，只留下一句爱。

沦落天涯，何必在乎天南或地北，不说轮回，这种思想太过于忌讳。露天电影院，我闻到了熟悉的气味，想和你说话，你说嘘，同志请闭嘴。那不是照相，是我送你的玉兰花。我羡慕大黄，因为你会时常去玩它。短暂的相处之后能否再见吗？我要去边疆了，你要插队。

0: 化作年岁。
1: 北京时间18点，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6期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双手能创造出什么？农民的双手是土地的魔术师，建筑工人的双手是建筑群像的雕刻刀，环卫工的双手是乡村的美容师，医护人员的双手是健康的生命线，驻村工作队的双手是乡村振兴的播种机。他们用布满故事的双手，在平凡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奋斗篇章。致敬每双热爱拼搏的手，致敬用汗水浇筑梦想的劳动者。

我叫王若山，我是一名动画师，我今年23岁，我生在北京，我母亲那边是河南人，我父亲那边是四川人，我也不知道我是哪里人。

0: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当家的，你天天去园区找活，挣的钱还不够油钱。
2: 那也没法子，附近没合适的。
1: 你咋不看时空微信号？上面都说了，咱市里新建了四个零工市场，要打造3公里就业圈，啥工作都能找。
2: 啊，有我能干的活吗？
1: 怎么没有？线上线下都能问，岗位多，离家近，挣钱顾家两不误。
3: 亳州市零工市场，3公里就业服务全覆盖，灵活就业，幸福无忧。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The number you.
2: 也许一切都不是偶然。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4: 真棒。
5: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6: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4: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
5: 爸，
3: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6: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7: 1、2、3，茄子。
8: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友爱，家和世兴。
2: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耀都时空。
9: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耀都时空。王英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点播。首先呢，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五一假期全程浸式游船夜游项目郭河夜话正式开航，这场带着高科技的光影大戏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专程赶来，也成了这个五一咱亳州最火的打卡地，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不一样的文旅乐趣。
10: 夜幕降临，郭河两岸的灯亮了起来，一串串灯笼，一束束光影，把郭河装扮得格外好看。装饰的古色古香的游船慢悠悠地驶离码头，郭河夜话的首航就这么热热闹闹地开始了。码头游客云集，有咱们本地的市民，也有从全国各地赶来的游客，大家排着队有序登船，脸上都带着期待的劲儿。游船行驶途中，15个光影节点，3大史诗篇章一步步呈现，裸眼 3D 激光水幕实景表演轮番上阵，把亳州3700年的历史、曹魏文化、中医药文化都生动地展现在大家眼前。不少游客一边看一边拿出手机拍照，生怕错过好景色。
11: 趁着五一假期带着家人从上海到亳州来，就是为了看我们的郭河夜话，整个光影的效果非常的精彩，这一趟的旅行非常的值得，
12: 有这种好似江南景色的这种感觉。让我想到了在就近的开封的清明上河园的这种晚上的这种灯光的夜景，我会推荐我的一些外地朋友过来去感受的。确实体验感特别强，特别美好。
10: 郭河夜话是亳州文旅集团打造的用光影加科技加文化的方式，让游客不再是单纯的看风景，而是真正走进风景里，感受亳州的文化魅力。五一期间，这个项目从早上10点半一直运营到晚上10点。
13: 为了这次起航呢，我们前期把光影的效果、游船的视听体验、实景演绎的每一个细节都反复打磨、反复调试，就是为了想给游客呈现一场既好看又有文化味的夜游。那么希望通过这个项目呢，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

0: 能了解亳州，喜欢亳州，也能助力咱亳州的文旅发展，让咱们亳州被更多的人知道。
1: 五一假期首日，备受瞩目的时光里美食文化街区正式开街。作为我市美食新地标，这里汇聚亳味小吃、特色药膳以及潮流业态。开业现场人声鼎沸，用烟火气为市民游客送上五一惊喜。
2: 位于市区熟皮坑花溪楼停车场片区的时光里开业现场人气爆棚。作为聚焦亳州特色的美食地标，街区汇聚了特色商户。从登上舌尖上的中国二的牛肉馍，到香飘街巷的老三中辣汤，再到兼具养生与风味的亳州药膳，每一款地道美食都香气扑鼻，引得各地游客纷纷打卡，只为品尝最正宗的亳州味道。
3: 白天我们去逛了景点花溪楼，晚上我们来到这里品尝当地的美味，确确实实色香味俱全，真的不虚此行。
4: 我们是从北京过来的，然后专门冲着这个亳州的药膳，不仅药膳不让我们失望，我们觉得亳州这个地儿让我们很惊艳。这条街整个啊，刚才走了一遍，我觉得这个人文气息啊，不比这个一二线城市差，真的很好。
2: 除了地道小吃，街区还设有药膳餐厅、中医药市集、文创伴手礼专区，将亳州全国药膳之都的文化底蕴与美食相结合，让游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感受亳州饮食文化的独特魅力。
0: 时光里项目规划成四条街区，包括亳州特色小吃街区、潮流集市区、药食同源的中医药集市区，还有露营烧烤区。在这里，游客朋友不仅能够品尝到被央视多次点赞的牛肉馍、辣汤、娃娃鱼、药膳，而且还有各种潮流的一个中医药集市的一个体验。项目建设目的主要是为了亳州游客和广大市民能够提供一个一站式吃遍亳州特色小吃的一个场所，让全国各地的游客能够一站式品尝亳味、感受亳韵，让亳州美食成为城市一张亮眼名片。
1: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对于不少人来说呢，此时正沉浸在假期的欢乐当中。那这个假期亳州文旅也是相当的给力，在家门口办起了明星音乐会，用音乐聚拢人气，以人气促消费，现场别提有多热闹了。
5: 我现在正在华佗百草园景区音乐会的现场，那么现场可以说是灯光璀璨，人潮涌动，歌声嘹亮。那么接下来就跟着我们的镜头感受一下音乐会现场的热烈氛围。
2: 据介绍，这场明星音乐会邀请的都是本土音乐人，不少市民和游客也是慕名而来，一首首耳熟能详的歌曲点燃了音乐会现场的热情。
6: 今天特地来看演唱会，现场非常的劲爆，非常的热闹，人美歌好听，欢迎大家来亳州打卡。
7: 我来自楚州，这次专门趁着放假看一场演唱会，演唱会现场很震撼，演唱会结束准备到品尝一下亳州的美食。
2: 记者看到音乐会周边还专门设置了春日市集，亳州特色饮食、药膳小吃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前来品尝。
8: 小孩出来然后听着音乐会，然后吃着这小吃，感觉很幸福。
9: 今年我们这块生意也非常好，大概这个今年整条大概卖了几百笼啊，另外锅贴卖了也有好几十锅。
2: 五一假期的第一个夜晚，从苍劲的乡情歌声到充满烟火气的消费市集，这个五一华佗百草园真正做到了让游客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音乐加文旅加消费的闭环，不仅点亮了药都的夜空，更激活了假日经济的全新引擎。
10: 依托明星音乐会流量优势，联动餐饮商户推出特色美食体验，让游客在欣赏精彩音乐演出的同时，一站式满足游客美食品尝，实现听音乐、游景区、品美食、购好物的全方位文旅体验，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推动文旅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1: 随着气温持续回暖，五一期间亳州的春日出游热度也是节节攀升，近郊踏春、草坪露营、湖畔休闲成为了市民周末放松的主流选择。凌云城、望月潭等景区呢是人气爆棚，多元文旅新业态持续走红，不仅丰富了市民休闲生活，更有

0: 有效地激活了城市春日经济，绘就了一幅景美人和烟火浓的民生画卷。
1: 偷得浮生半日闲，露营山野享清欢，跟着我们镜头一起去露营吧。

0: 踏青露营成了我们亳州人的标配，走进自然里，治愈所有的疲惫。
1: 景色比较优美，然后带着小朋友来感受一下春天，感受一下大自然。啊，这边那个环境也比较好看嘛。
2: 里面有很多小鱼，然后呢，我能赶紧抓小鱼，我还没抓到呢。
3: 我们不断打造新场景、新项目，做大露营经济，为春日文旅消费增添动力。
0: 贾天聚散共10000件，整流整流我们可以达到人流量1000多人。
4: 不止林雍城，宋汤河畔的望月潭营地同样是人气高涨，钓鱼、游船、遛娃，老少皆宜。
5: 有吸引力，对我们
6: 公益比往年要增加了30到40的这个容量。后面我们再增加上一些新的业态和新的项目，比如说我们近期要再打造一个水上的一个小酒馆。
0: 今日份露营快乐满分，快来打卡咱亳州家门口的春日美景。
7: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近日，安徽省首批次新材料推广应用指导目录2026版第一批公布，安徽汉联色纺股份有限公司、安徽伊法拉电力科技有限公司、亳州市鲲鹏玻璃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亳州市金华金刚石有限责任公司等四家亳州企业入选。日前，教育部发布《校园食品安全食必须》，学校食堂工作人员食不准，明确中小学、幼儿园食堂不得制售冷荤类食品、生食类食品、冷加工糕点，不得加工制作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蘑菇、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近日，五河至亳州高速公路亳州西环段建设项目先行用地获自然资源部批准，该项目属于安徽省重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并列入2026年省级重大项目。线路北起谯城区魏岗镇西南侧，即1516沿洛高速，向南经十八里镇东、亳州市中心城区西、石河镇东、双沟镇东，中至肥河镇东北侧 S62 亳丹高速，全长40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标准，设计时速每小时120公里。高速公路通车后，加强谯城区与河南省的省际交通联系，进一步促进皖北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致敬劳动者系列报道，今天我们却认识城市清泉的把关人。
2: 五一假期期间，常驻水质检测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夜间值班人员每2小时检测一次。
1: 男子冒充警察到医院调取病历，目的到底是啥？
3: 诊室目的是获取病人联系方式，进而推销所谓特效药牟利。
4: 药都时空正在播出，下一节更精彩。

0: 交通时空真诚服务博主百姓，欢迎回来。水润万物，民生为本。咱们每天打开水龙头啊，就能用上干净清澈的自来水。那么这份安心的背后，离不开一群默默奔波、日夜坚守的水质检测员。五一劳动节到了，咱们就去认识一下这些城市清泉的把关人，看看他们是如何守护饮水安全的。
1: 在城南地表水厂，水质检测员正忙着取水采样，看着好像就是接杯水，其实讲究可多了，拿什么瓶子装都有规矩，测有机物的用玻璃瓶，测无机物的用塑料瓶，测微生物的还得是灭菌过的专用袋，有些指标当场就得测，比如 pH 值、浊度，其他的带回去进实验室慢慢分析。取样的时候，水龙头得一直开着，接的都是实时流动的水，就怕管道里存的水影响结果。有市民担心这样长流水不浪费吗？放心，每个取水点下面都装了回收系统，水循环利用，一滴都不浪费。
2: 现场测的消毒剂的话是余氯是0.73毫克每升，然后标准是出厂水标准是0.3到2毫克每升，符合要求。然后浊度的话是0.28 NTU， 我们的出厂标准是小于等于1 NTU， 也符合标准。
1: 现场检验合格，检测员仔细封装好水样，又马不停蹄地赶往下一个点城南水库。检测员告诉记者，从水源地到水厂，从市政管网到居民家水龙头，他们一天到晚就是东奔西跑取样测样，这就是最日常的工作状态。

0: 所有水样采完，统一送回水质检测中心，进了实验室才是重头戏，化验、分析、记录、校对、审核、上报，一环扣一环，十多个步骤，哪个环节都不能出差错。
1: 整顿储藏水，我们每日检测九项，包括消毒剂余量、浊度和微生物指标。每月检测43项，每半年检测97项，检测结果定期在自来水公司官网及市政府相关网站定期公示。
0: 自来水是城市的生命线，也是每家每户的健康底线。眼瞅着天越来越热，加上五一假期用水量大，水质安全保障的任务更重了。
2: 五一假期期间，常部水质检测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夜间值班人员每2小时检测一次，确保节日期间安全水、放心水流进千家万户。
0: 有的市民反映说，有时候自来水会有一股淡淡的消毒水味儿。对此，水质检测员也专门做出了专业解答。
2: 发现这个现象，大家不用担心，这是为了保证水在管网运行中不会被二次污染。自来水在储藏室会添加一定量的消毒剂，随着气温的升高，储藏室会适时提高添加量。自来水中投放的消毒剂都是正规的涉水材料，不是市面上销售的84消毒液，不会对身体产生危害。公司也将在保证水质安全的情况下，尽量减少消毒剂的添加。
0: 平凡岗位守初心，默默坚守护清流，奔波的脚步，精准的检测，日夜的值守，这群平凡的水质检测劳动者用坚守扛起责任，用专业守护清水安康。劳动节致敬每一位坚守一线的供水人，致敬每一位默默付出的平凡劳动者。
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燕子跑高考。物理呢，公式多，知识点零散，查漏补缺没有方向。那么今天呢，燕子就请来了高三的物理老师，教大家高效补短板，梳理知识框架，掌握答题技巧，稳住应试心态。
4: 高考物理冲刺阶段，找对方法，查漏补缺，搭建知识框架至关重要。只要精准补齐薄弱点，吃透答题思路，再调整好心态，轻松实现高效提分。
5: 现阶段复习就从错题入手，分清是概念规律没吃透，公式用错，还是模型不熟，计算失误。针对性做模块化复习，举一反三，比如豆量守恒题做错，就系统复习它的适用条件、对象，还有碰撞、人传这类对应模型，把漏洞彻底补上。
4: 梳理物理知识可以通过精简思维导图搭建框架，把概念、公式、适用条件和解题模型一一对应，知识脉络更清晰。
5: 先抓光学、热学、原子物理、实验等独立基础模块，这些题目难度适中，先把基础分拿稳，再主攻力学、能量动量、电磁学核心模块，多刷题总结规律，吃透电磁感应、叠加场这类高频题型的解题技巧。
4: 物理答题呢，要分清难易，规范作答，把握好答题节奏，心态自然更平稳。
5: 答题时圈出题干关键词，画好受力轨迹图，先写原始物理公式、分布列式，不写综合式，做到一题不丢分，中档题稳拿分，难题拆解争步骤分，考场别紧张，简单题细心，难题不钻牛角尖，正常发挥就没问题。
3: 4月28号，亳州二中举办2026年18岁成人礼活动，1000多名高三学子在家长还有老师的共同见证下，告别了少年时光，正式迈入成年人的行列。
4: 上午9点，成人礼正式开始，同学们陪着家长依次入场，全场肃立奏唱国歌，随后校领导致辞、诗朗诵、学生及家长代表发言轮番进行，暖心手势舞立春也精彩亮相，现场满是青春朝气。
6: 今天我特别激动，18岁意味着责任与担当，从今以后我会对自己负责，对家长负责，不辜负老师与父母的期盼。
4: 感恩环节温情满满，家长们亲手为孩子戴上成人帽，送上家书，学生们向父母鞠躬致谢，佩戴成人徽章，学校为学生们发放宪法书籍，树立大家的法治意识，老师们也送上祝福与寄语，全体学生庄严宣誓，放飞梦想气球，有序跨过成人门。
6: 戴上成人帽走过成人门，我真正感受到了长大的意义，以后我会更加体谅父母，认真学习，用实际行动为青春和梦想拼搏。
7: 看到孩子这一刻，心里特别感动，孩子已经长大，希望他以后能踏实做人，认真做事，
6: 勇敢面对未来，走好人生每一步。
4: 此时校园蔷薇盛开，学校特意设置了打卡区。仪式结束后，同学们在打卡区签名墙拍照留念，定格18岁的美好瞬间。
7: 蔷薇花开，青春昂扬，18岁是人生重要的转折点，也是我们逐梦的新起点。希望同学们能够心怀感恩，牢记使命，扛起责任，脚踏实地，以成熟的姿态迎接挑战，用努力和奋斗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华章。
3: 近日，市公安局高新分局西宜派出所快速出击，依法查处了一起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案件，抓获违法嫌疑人一名，有力维护了公安机关执法公信力和群众合法权益。
0: 4月24日，西宜派出所接到辖区某医院工作人员报警，称有一名身穿警服的男子自称公安人员，以办案为由调取病人病历后匆忙离开，行为举止十分可疑，疑似假冒民警。接警后，西宜派出所民警迅速赶赴现场，详细了解事件经过。
8: 我们通过调查发现，该男子到医院徘徊观察许久后，将警用制式服装穿在身上，随后向医院工作人员出示假警官证，并调阅病历资料，得手后在医院僻静处脱掉警用制式服装逃离现场。
0: 为尽快抓获违法嫌疑人，办案民警通过线索分析与综合研判，迅速锁定嫌疑人孔某身份信息，当天在其住所将孔某抓获。
8: 经过调查，孔某并非人民警察身份，其非法穿着带有警号、警线等警用标识的制式服装，冒充警察到医院调取病人信息，真实目的是获取病人联系方式，进而推销所谓特效药牟利。
0: 目前孔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其非法持有的警用制式服装及假警官证已被依法收缴。警方提醒，人民警察制式服装、警用标识系执法专用装备，受法律严格保护，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法制造、贩卖、持有、使用。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此类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执法权威和社会公共秩序。
3: 好，以上就是今天《要读时空》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要读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接下来呢，也请您继续收看博州广播电视台即将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王莹，再见。
9: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广播版《要读时空》。

0: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1: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2: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3: 快，跟上！
4: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5: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0: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6: 相声、单口、对口、群口，段段开心。节目今天明天后天天天都听。
7: 汽车相声大会，
6: 汽车相声大会，刘康陪您乐起来。

0: 一下各位正在路上还有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幽默不断快乐加倍的汽车相声大会，我是刘康。在这段时间咱们就多听相声少说话，一起来听由刘涛郭伟为您带来的超级畅听。
1: 咱做广播呀，
2: 广播
1: 当主持人呢
2: 行吗？
1: 没问题呀，就他们主持那一套我全会呀。
2: 是啊，
1: 你别担心
2: 啊，
1: 一会儿呢你跟着我来就行了。
2: 我跟着您来
1: 啊？特简单，一听你就明白了
2: 啊。怎么这是闹蛤蟆呢？什么动静？
1: 超级畅听正点开播。
2: 哦，这就开始了。
1: 首先请您欣赏一段广告。
2: 哎，一般的是都先播广告。
3: 本栏目由猛驴闲闲酱独家赞助播出。
4: 喜欢闲的猴的就是真的我，青春期的我们每天都要喝
3: 猛驴闲闲酱，
1: 杠杠的
3: 猛驴闲闲酱，
1: 谁吃谁知道。
3: 蘸酱我就认猛驴，
1: 吃了猛驴闲闲酱，嘿，还真对得起咱这张嘴。
3: 这人呢，要一上了年纪啊，就喜欢吃酱。以前的酱太淡，自从吃了猛驴酱，嘿，是腰不酸了，腿不疼了，想不齁都不成了。猛驴酱一袋顶过去五袋，您认准喽，猛驴牌的。
5: 今年过节不收礼呀，
4: 不收礼呀，
5: 不收礼呀，收礼只收猛驴酱。
3: 吃了猛驴酱就是齁的好，
5: 大家齁才是真的齁。
3: 爱生活，爱猛驴，
1: 简约而不简单，猛驴商务酱。
3: 爱生活，爱猛驴，
1: 猛驴闲闲酱，国宴指定用酱。
3: 猛驴闲闲酱，吃自己的酱，让别人说去吧。
5: 猛驴闲闲酱，吃了它，它好，我也好。
3: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
5: 咚个里个隆个里个咚个里个咚咚隆个里个咚个里个咚得里个咚。嘣！
3: 哎，这是曲艺节目。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曲苑乱弹又和您见面了。
3: 乱弹呐！
6: 首先请您欣赏相声泰斗马三立的一段相声。
3: 哎，这咱听听。
7: 谢谢大家，这个刚从这个天津赶过来，这个不是您鼓掌就好好鼓，谢谢、哎、这个第一次来咱们这个俱乐部演出非常高兴
3: 啊，
7: 没别的，祝咱们在座的朋友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发财发财发财呀。这下面给大家那个说一段
3: 啊，
7: 说一个单口，说点嘛呢，
3: 嗯，
7: 哎呀，现在相声不好说了。
3: 没错，
7: 说点嘛呢？
3: 想想，
7: 哎，
3: 想起来了，
6: 相声播送完了，
3: 不是这就完了？
6: 下面请您欣赏著名的西河大鼓表演艺术家马增芬的《玲珑塔》，
3: 这可是经典啊！
8: 高高山上倒有一位老僧，身穿那套几千层，你要问老僧他的年有多么大，曾记得那个黄河倒有那么九层清，老僧教了八个徒弟，八个徒弟咯哒咯哒有发明，咯哒咯哒有发明，咯哒咯哒有发明，咯哒咯哒有发明，咯哒咯哒有发明，咯哒咯哒有发明。
3: 不是，怎么了这是？
6: 对不起，卡碟了。
3: 卡碟了。
6: 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是有奖问答，听众互动，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便有机会获得意外大奖。
3: 哎，这个不错，我能给您做个示范，我先来了啊。
9: 喂
6: 喂，你好。
9: 喂，你好。
6: 你好，
9: 是我吗？
6: 啊，是您，您别着急，这位先生。
9: 真的是我
6: 啊。请您按键选题。
9: 我选一题。
6: 先生你好
9: 啊，
6: 您选择的是视听题。
9: 哦，
6: 请听题。
9: 好的，

0: 先生，请问刚才这段音乐？
1: 我知道是架子鼓。
0: 先生，对不起，没问您是什么乐器。
1: 那您问的是？
0: 请问刚才的鼓一共敲了多少响？
1: 啊？
0: 呱呱呱！哇哇哇哇哇！
1: 什么题呀？这是？
0: 好了，朋友们，下面是音乐现在时。音乐现在时，畅听流行音乐。首先送给大家一首小虎队的《蝴蝶飞》，带大家重温美好的岁月，
1: 听听。
0: 海风在我耳边倾诉着老船长的梦想，
1: 梦想梦想。
0: 海浪越过那山岗，努力在寻找他的家，
1: 他的家，他的家，他的家。

0: 脸庞脸庞脸庞，
1: 跑这轰驴来了你？
0: 你干嘛呢？
1: 我给你伴唱呢。
0: 我用你伴唱了吗？啊？我这么投入，这么动情，你在旁边脸庞脸庞脸庞，你跟肉虫子似的，雇佣雇佣你干嘛呢你？
1: 你说你能耐大？
0: 当然了。
1: 我说什么都能来。
0: 没问题呀、啊。
1: 那好，朋友们，咱们让他来段张雨生怎么样？
0: 啊，不是那个
2: 啊，掌声鼓励张雨生。不是，我们要听张雨生。
0: 张雨生。

0: 去？
1: 歌坛大姐大田震。
2: 朋友，你今天就要远走，干了这杯酒，忘。

0: 干杯啊，朋友。
1: 张宇，
2: 我承认都是事业惹的祸，那样的月色再美丽再温柔。
1: 费玉清，
3: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无声黑白。
1: 罗大佑，
4: 乌溜溜的黑眼珠是你的笑脸。
1: 罗文，
5: 抛开世事断愁与相伴到天边。
1: 刘德华，
6: 五千年的风和雨呀，藏了多少梦？红色的脸，黑色的眼，不变是笑容。
1: 凤凰传奇，
7: 我在遥望月亮之上，有多少梦想在自由的飞翔？
1: 铜铁心，
8: 最美不过夕阳红。
1: 青藏高原，
9: 呀啦嗦，那就是青藏高原。
1: 高难度的，
9: 呀啦嗦，那就是青藏。
10: 大家一起来。
11: 刚刚您听到的这段超级畅听是来自于刘涛和郭伟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卢鑫、玉浩和说的《力争上游》。
12: 老妹儿来了。
13: 来了哥。
12: 有啥绝活给大伙演一演？
13: 我这个绝活，
12: 咱们去。
13: 我看我这，我这带沟里边来了，穿的什么玩意儿这是？
12: 这不双卡双带吗？
13: 什么叫双卡双带呀、
12: 啊？俩腿这腿穿双干啥呀？干啥？你看我的，我的，
13: 谁的？
12: 我的，
13: 谁的？
12: 你的，你的。
13: 这穿着这玩意儿，这小沈阳能说相声吗？
12: 不是，你管他能不能，我得跨出这一步啊！
13: 啊，
12: 老话说得好，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啊！
13: 你等会儿吧。嗯，你们家那老话都贴到厕所里头是吗？嗯。我看你是憋的。
12: 不是，我是憋着要当第一个吃蛤蟆的人。
13: 哎，吐出来，吐出来。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12: 对，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13: 嗯，
12: 咱们叫什么名字？
13: 相声新势力。
12: 所以咱们得创新。
13: 哦，
12: 我们得求新求变求突破，我们得勇敢的踹一踹。
13: 哎，你等会儿吧。勇敢的什么？
12: 踹一踹。
13: 你怎么不蹬一蹬呢？
12: 我还咬一口呢。
13: 不是，什么踹一踹呀？
12: 踹，尝试英语 try 踹。
13: 就这么个踹，你这
12: 你看你那张无知的脸，你看
13: 谁无知了？
12: 现在你不创新不行了，
13: 是吗？
12: 360行，行行出棒槌。
13: 那可不，没有，没那么多棒槌，行行出状元，
12: 行行出状元，
13: 嗯，
12: 都得创新。
13: 是，
12: 你看人家电视节目，
13: 嗯，
12: 个个都创新。
13: 哪节目创新了？
12: 就那个唱歌那个选秀，
13: 唱歌选秀，
12: 整四个评委，
13: 嗯，
12: 坐轮椅上，
13: 嗯，
12: 还背对着，哎，不看不看，
13: 转过来。那是轮椅吗？
12: 嗯，
13: 坐在转椅上。
12: 一样，加个轮，这么转那么转都行，
13: 那也得转椅呀。
12: 等着，等个选手往台上一站，梦见着就跟举起来，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
13: 完了，
12: 哎，这评委，我要你，
13: 对对对，
12: 还忘的哟，
13: 啊，对对对，
12: 是不是？
13: 啊，
12: 这行创新了，收视率高，
13: 这创新。
12: 哎，但是有一点小毛病，
13: 什么毛病呢？
12: 晚上听完了睡不着觉。
13: 怎么睡不着觉？
12: 老做噩梦。
13: 梦见什么呀？
12: 梦见指着我喊，
13: 嗯，
12: 我要你，
13: 哎，
12: 我要你，
13: 乱七八糟啊！这就
12: 创新啊，创新，
13: 就这么创新。
12: 哎，包括那个相亲节目，人也创新。嗯，人家以前相亲
13: 是
12: 一个男的对一个女的，
13: 一对一的相亲吗？
12: 人家这个节目，俩光头带着二的四个女的糊弄五个傻老爷们
13: 儿。哎，可能。这什么话呢？
12: 每礼拜来五个，往台上一站。大家好，我叫张宇浩。
13: 我呀，
12: 我没车没钱没房，
13: 没有。
12: 棒棒棒棒棒，可惜不是你。
13: 走了。
12: 脸都没看清，
13: 速度太快了。
12: 你是没经验。
13: 嗯。
12: 你要让我去，
13: 嗯，
12: 我就说我什么都有。
13: 那你这骗人吗？
12: 废话，上电视啊。
13: 嗯。
12: 说自己什么都没有，还要不要脸？
13: 这叫什么话呀？
12: 争取主动权。
13: 哦，
12: 等着主持人把这个机器交到我的手中。
13: 嗯，
12: 来选择一位你心仪的女嘉宾，
13: 挑一个。
12: 拿过机器，环看一周。
13: 你说什么？
12: 导演，
13: 哎，
12: 再换一批。
13: 哎，
12: 再，哎，没开始。
13: 什么玩意儿啊？这叫
14: 创新嘛，选择性多了。
15: 是创新吗？这个
14: 都得创新。
15: 嗯，
14: 你真要说体育解说，咱们也得踹一踹。
15: 这怎么踹呢？
14: 换一个有文化有内涵的。
15: 嗯，
14: 成熟稳重，
15: 嗯，
14: 眼神深邃，声音性感，像诗一样的男人。
15: 谁呀？
14: 易中天。
15: 哎，你等会儿吧。易中天解说足球
14: 可以啊。
15: 能来吗？
14: 百家球坛谈球古今。
15: 谈球啊。
14: 今天我们不讲三国。
15: 是。
14: 我们讲一讲蹴鞠。
15: 啊，蹴鞠是过去的名字。
14: 现在叫。
15: 什么呢？
14: Football。
15: 哎。说足球就完了。
14: 足球。
15: 是。
14: 是世界上最累的一项运动。
15: 这何以见得呀？
14: 因为每次比赛前，所有人都要一起唱，Olé Olé Olé Olé。
15: 这怎么了？
14: 好累哦。
15: 哎，好，是这么解释吗？
14: 现在，咱们关注一下场上的比分。
15: 啊，那太好了。
14: 现在的比分是，
15: 多少？
14: 21-29
15: 啊，
14: 3-1。
15: 怎么这么快呢？
14: 不好意思，老师看的是时间。
15: 哎，眼神黑不好了，这人。这带球的谁呀？
14: 现在场上带球的这名球员
15: 谁呀？
14: 是罗纳尔迪尿。
15: 哦，罗纳尔，你这是谁？
14: 罗纳尔迪尿，
15: 让他向前一小步。
14: 为什么嘞？
15: 为什么嘞？你让他上医院查查去吧。这罗纳尔迪尼奥，
14: 你要尿？
15: 哎，
14: 罗纳尔迪尿。
15: 你非得让他低着尿，你
14: 看到他的带球，
15: 哎，
14: 不禁让我想起了一首词，
15: 还能想起词来，我这是憋着了。
14: 大江东去，浪淘尽，
15: 这听着就痛快了。
14: 千古，风流人物，
15: 呵，
14: 故垒西边，人都哎进球了，
15: 哎这。你太耽误事儿了，
14: 现在重新开球，
15: 快点吧。
14: 现在带球的这个球员是，阿伯赤裸，
15: 哎，还赤裸 ，C 罗，
14: 阿伯赤裸没有 C 嘞、哎，
15: 你就说 C 罗，看
14: 到 C 罗的带球，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而响叮当之势，进入对方禁区，
15: 快点吧！
14: 看到他的带球，不禁让我想起了一首中国著名民谣，C 罗是萝莉色。
15: 这什么歌啊？
14: 牛仔。
15: 哎，
14: 老崔，
15: 出去。这就是你那踹。
14: 踹嘛，创新嘛。
15: 都有心踹死你了。
14: 你不光这节目，人家明星也创新。
15: 哪明星创新了？
14: 周杰伦。
15: 你知道啊？
14: 知道吗？你哎呦，不错，哎，是他，
15: 亚洲天王。
14: 你见过最长的 MV 多长时间？
15: 也就是5-6分钟。
14: 对，人家拍2.5小时。
15: 哎，MV， 两个半小时。
14: 两个半小时，
15: 这 MV 叫什么呀？
14: 不能说的秘密。
15: 哦，那是电影。那是 MV 吗？
14: 电影啊。
15: 啊，
14: 你看创新了吧 ？MV 拍2个小时，这就是电影。
15: 哎。
14: 创新
15: 还有这么解释？
14: 演的也好，
15: 那是
14: 他跟那个桂志梅
15: 啊，跟
14: 两个人呀、
15: 他跟谁？
14: 桂志梅，
15: 他妹妹叫躺着舒服，
14: 还趴着漂亮呢。
15: 废话，什么叫桂志梅呀？
14: 就短头发那女的拍广告，俩男的吃面呢，他抱过来放一颗口香糖，这男的一把就抢走了。我知道，要两粒再去吃的最好。
15: 哎呀，
14: 就那个桂志梅，
15: 那叫桂纶镁，
14: 桂纶镁，
15: 哎，
14: 这就是一样。创新
15: 是就创新，
14: 哎，都得创新，
15: 都得创新，
14: 哎，
15: 都得踹，
14: 都得踹。
15: 相声怎么踹？相声传统相声报菜名，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影、烧花鸭、烧雏鸡、烧……
14: 你给我 stop！
15: 怎么了？
14: 你刚吃的什么？
15: 蒸羊羔啊！
14: 蒸羊羔！
15: 哎呦我天哪！
14: 羊妈妈把羊宝宝生下来就这么大一点儿
15: 啊！
14: 你怎么可以吃养羊？
15: 哎我去养羊！
14: 你有没有人性？你还吃什么了？
15: 蒸熊掌啊，
14: 蒸熊掌！
15: 哎呀，
14: 熊妈妈把熊宝宝生下来就这么大一点儿，你怎么可以吃熊手熟？
15: 我去，
14: 你还吃什么了？
15: 蒸鹿影儿，
14: 蒸鹿影儿，鹿影儿是啥？
15: 哎，鹿影儿，鹿尾巴呀，
14: 鹿尾巴。鹿妈妈把鹿宝宝生下来就这么大一点儿，你怎么可以吃鹿皮皮？
15: 哎，还鹿皮皮？
14: 你还吃什么了？
15: 我就还吃了碗米饭。
14: 米饭？你妈妈把米宝宝生下来就这么大一点
15: 儿？这。哪有米
13: 你妈妈什么事儿啊？
16: 就说说相声你得有爱心，
13: 还得有爱心。
16: 哎，你要是非要吃这些，咱不能吃，咱换一个人踹一下。
13: 换谁呀？
16: 换一个有爱心的
13: 啊，
16: 声音性感，灵魂纯粹，像妈妈一样的男人。
13: 那是你爸爸，
16: 不是你爷爷。
13: 哎，那这样到这儿还占便宜呢？
16: 你勾引我？
13: 废话，你就说谁不完了吗？
16: 刘欢。
13: 哎，你先等会儿。
16: 嗯，
13: 刘欢是像妈妈一样的男人，
16: 长得多像老太太。
13: 什么话这叫？
16: 哎，你别管长什么样啊，别管长什么样。
13: 是
16: ，是不是？人家唱歌好听，
13: 哎，那倒是，
16: 高音透亮，
13: 当然，
16: 三腔共鸣，
13: 嗯，
16: 口腔、胸腔、盆腔，
13: 哎，
16: 从这蹦出来这么一个高音，
13: 没有，没有盆腔，
16: 没有吗？
13: 没有，
16: 你加个低音炮嘛？
13: 哎，这不要，
16: 环绕立体声，
13: 就用不着，
16: 是不是？
13: 用不着，
16: 你让他来，
13: 啊、
16: 他说就不吃，
13: 他说也得吃啊，
16: 嘿，嘿，嘿呦，嘿，嘿，嘿，嘿，嘿呦，嘿，嘿，
13: 嘿，你开灯啊？嘿什么呢？在这儿你这唱就完了，
16: 前奏前奏，
13: 直接唱。
16: 蒸羊羔蒸熊掌啊，蒸鹿眼啊，不能吃啊，
13: 黑黑不能。

0: 黑黑不能吃啊。
1: 哎呀，别黑呀，你还黑呀呢，我就吃了，怎么着吧？
2: 你看你那个没有人性的样子。
1: 谁没有人性？
2: 就你这种男相眼，我跟你讲，你就没有人性，知道没有人性。
1: 别指我，
2: 你就没有人性，知道吗？就没有，
1: 没完了是吗？
2: 你就没有人性，哎，你没有人，哎，哎，这挺好玩，没有人性，你知道吗？你就没有人性。
1: 你先别玩了，你先撂下吧。怎么我们就没有人性了？
2: 这就是相声现在的问题。
1: 相声什么问题？
2: 阳气太重。哎，啊，缺少一点阴气。
1: 缺什么？
2: 阴气。
1: 阴气。嗯。
2: 你也说了斋，我也说了斋，喜怒哀。
1: 闹鬼来了是吗？
2: 你把我往鬼那勾搭，
3: 你说阴气吗？
2: 阴气就是鬼呀！啊，我说是女相声演员。
1: 你说女演员不完了吗？
2: 现在女相声演员太少了，
1: 女的不适合这个行业。
2: 谁说的？很多朋友问我，女孩能不能说相声啊？啊，你给一个机会让她踹一踹嘛。
1: 啊，让她尝试一下。
2: 你想，女孩说相声漂亮，
1: 是啊，
2: 穿个小旗袍往那一站，
1: 对对对，
2: 叉开到这儿，
1: 哎，撂下来。哎、我你这是配俩门帘子出来的，嗯，
2: 旗袍开叉吗？
1: 不没到这儿。
2: 那开哪儿？开这儿？开哪儿？开哪儿？
1: 开到这儿得有中分，嗯，开大胯。
2: 开大胯，
1: 大胯
2: 往那一站，嗯，又可爱又漂亮又性感。哎呦，哎，再一说相声配点音乐，那个感觉我跟你讲，那个抚慰，那个，哎呦我去，这个来点 music，
1: 还有音乐呢这，哎呦我天哪，不是，
2: 都说你不能说相声，
1: 这怎么了？这吃错了药了？
2: 我怎么不信呢？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希文，
3: 我们研究无人驾驶的太阳机，它有聪明的大脑，将农民从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样繁重的劳作中解放出来。
4: 改种优质水稻，这是新品种，我没有经验啊。
5: 对，我是大数据服务平台，帮你精准管理。
6: 短视频、直播、5G，创新生产方式，让农民享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乡村振兴，智慧农业。

0: 总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1: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0: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1: 宝贝，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0: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1: 真的萤火虫？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2: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
0: 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1: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2: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
0: 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1: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0: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1: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3: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它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我们身边。
4: 相声单口对口群口段段开心节目，今天明天后天天天都听。
5: 汽车相声大会，
4: 汽车相声大会，刘康陪您乐起来。

0: 一下各位正在路上还有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幽默不断快乐加倍的汽车相声大会，我是刘康。在这段时间咱们就多听相声少说话，一起来听由康松广靳佩良为您带来的上网须知。
1: 咱俩相识这么多年
2: 啊，
1: 您一直是我的良师益友，很多方面是我学习的榜样。
2: 我有什么值得你学？
1: 同样说吧
2: 啊，
1: 你勤奋好学，
2: 倒是爱看书。
1: 哎，勤奋好学，这样我比不了
2: 啊。
1: 你就举个例子，拿这个电脑来说吧。十多年前的就会操作了，
2: 实话，
1: 现在了不得了
2: 啊。
1: 哎，靳先生，工作、生活、学习离不开电脑，
2: 离不开。
1: 只要有空
2: 啊，
1: 每天坚持上网。
2: 是，
1: 在家里有电脑，外边有手机。
2: 对，
1: 嘿，微博发的勤。天天发，早上七点发一条微博。哎呀，今天很痛苦，又是一宿没睡。
2: 哎，
1: 我呀失眠了。
2: 是，
1: 当时就有粉丝回复，活该，你死不死啊？
2: 哎，我招他了，
1: 这都是您的朋友，一块开玩笑开惯了。
2: 好，
1: 哎，这微博呢，当然啊，由于字数的限制啊，这个很多问题表达不清楚。你要看这个长篇大论，
2: 怎么着？
1: 那得看靳先生的博客
2: 啊。对，
1: 那博客嘿，竟是大块的文章，
2: 是
1: 经常看。哎，不是我恭维您，
2: 您说，
1: 就连您写的日记我都特别感兴趣。
2: 这都看了？
1: 我记着啊，
2: 啊，
1: 2014年3月7号，农历2月15，
2: 哎，
1: 天气是晴间多云，大到暴雨转小雪。
2: 不，这叫什么天儿啊？
1: 我给您念正文
2: 啊，
1: 今天是我的生日。
2: 对，
1: 这意味着再过20天我就年满60岁了。
2: 不，你等会儿吧。不，今天我生日
1: 啊，
2: 那我怎么还过20天？
1: 这你过阴历生日啊？
2: 啊，
1: 北京老人都爱过阴历
2: 啊。
1: 十足年龄呢得看阳历
2: 啊。有这么算？
1: 当然得过20天了。
2: 是
1: 吧。
2: 哎，
1: 里边是啊，清晨我起得特别早，
2: 哎，
1: 天还没亮我就起床了。
2: 是，
1: 心里既高兴又难过。
2: 我难过什么呀？
1: 别人过生日都可以享受到阖家团聚和亲友的祝福，
2: 我呢？
1: 而我到了60岁，却落得个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2: 您等会儿吧。谁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1: 你村里写的呢，日记。
2: 不，我怎么妻离呀？
1: 妻离呀！
2: 啊，
1: 对，你媳妇儿上洛杉矶看闺女去了，妻离了。
2: 子散，
1: 子散，你儿子出差了，
2: 家破呢？
1: 家破，您破家值万贯呢。
2: 人亡呢？
1: 人亡，你不是姓王吗？
2: 谁姓王？
1: 你媳妇儿？
2: 不，你甭提他。什么叫人亡啊？
1: 就得说你媳妇儿啊，你媳妇儿厉害啊。
2: 啊，
1: 母老虎啊，外号。
2: 不，什么叫人亡啊？
1: 他不是寿终王吗？
2: 不，你这凑词儿来了，你是怎么的？
1: 虽然孤身一人
2: 啊，
1: 生日还是要过的。
2: 那是，
1: 我自己花钱，自己为自己买来了生日蛋糕
2: 啊，
1: 自己吹灭了自己点燃的蜡烛，我自己祝自己生日快乐。
2: 嗨，
1: 常言道，人过60，花甲子。眨眼的功夫，我已经步入了花甲之年。
2: 对，
1: 回想起来，凭我的人生经历，着实对得起这花甲二字。
2: 我怎么对得起？
1: 要论花，我比谁都花。我以拈花惹草为荣。
2: 你
1: 哎，要论假，我比谁都假。
2: 你
1: 我没实话，我跟谁也没真的，我逮谁骗谁，我逮谁坑谁。
2: 你累了，
1: 拦我干什么呀？
2: 我拦你。我日记里有这词儿吗？
1: 有这词儿不是，这不给您发挥一下吗？
2: 这没听说过，
1: 要不没包袱。
2: 这不，别捣乱啊，好好背日记。
1: 通过这日记啊，
2: 啊，
1: 可以看出您对待生活的一种乐观心态。当然了，博客里不光是日记了
2: 啊，
1: 还有什么散文？
2: 有，
1: 有小说
2: 啊，
1: 诗歌、杂感，内容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2: 很全面的。
1: 哎，给我印象最深的
2: 是哪篇？
1: 嘿，就是您最近写的那篇《上网须知》，
2: 这个都看了？
1: 哎，我看了。
2: 哦，
1: 靳先生根据自己多年上网的经验和体会吧。
2: 啊，
1: 编成了一段一段的顺口溜，读起来合辙押韵，通俗易懂，
2: 就是容易让人记住。
1: 这话对
2: 啊，
1: 还真是容易记住，
2: 是不是？
1: 你看我走马观花看了2遍啊，
2: 啊，
1: 大概题都背下来了。
2: 哦，你能背下来？
1: 要不信的话，哎， 我给你背试试。
2: 你背背，
1: 您看对不对啊？
2: 你背。
1: 题目是上网须知，
2: 背内容。
1: 内容啊。各位网友大家好。本人多年用电脑，经验体会真不少。提供大家做参考。
2: 对。
1: 电脑上网用宽带。多撒农药防虫害。
2: 哎，再等会儿吧。我种庄稼呢。
1: 不是你这有啊，多什么什么害那叫。
2: 多加维护防病害。
1: 病害
2: 啊，
1: 病害是
2: 电脑病毒啊。
1: 你看还是你懂得多。我不懂这个叫什么、多加维护防病害。
2: 对，
1: 避免潮湿和暴晒。
2: 对，
1: 主机不要挂室外。
2: 安空调呢这是。
1: 主机的位置要得当。
2: 哎，
1: 必须摆在右下方，如果感觉不舒畅，嗨，放在左边也一样。
2: 没说一样。
1: 为避免颈椎受伤害，
2: 嗯，
1: 要坐姿端正，把头抬，双手并用打字快，十个手指要分开。
2: 哎，没攥拳头打的。
1: 用 Word 排版能增效。用 Excel 来制表 ，IP ID 设置好，收发邮件用 Foxmail。
2: 这是英文。
1: 各大网站有资讯。
2: 哎，
1: 国家大事看新闻。学习知识有理论，网络论坛话热门，
2: 对，
1: 休闲娱乐看不尽，可时间长了也犯晕，
2: 可不，
1: 健康体魄是根本，室外运动要常健身，
2: 太对，
1: 查历史写文件，古今中外资料全，
2: 哎，
1: 茶余饭后没事干，微博上面砍大山，
2: 随便聊，
1: 网上聊天要适度，
2: 对，
1: 健康乐观莫粗俗，讨论问题有争议，要心平气和讲道理，
2: 是
1: 跟天骂人不可取，顶多说句 SB。
2: 哎，您这是骂街。
1: 谁骂街了？
2: SB
1: 所以不要骂人吗？
2: 不， SB 就是骂街。
1: SB 怎么是骂街？
2: 你这
1: 没有啊、这是拼音缩写啊。
2: 对对
1: 啊你怎么骂街啊？
2: 你这 SB
1: 不懂啊？
2: 不懂。
1: SB 啊就是烧包、哎，就是这人吃饱了烧的没事干，烧包没事干烧的、烧包。
2: SB
1: 是 SB 是烧包。你以为呢？
2: 我以为也是烧包。
1: 啊，你抬什么杠？哎，没问题吧？
2: 没问题。
1: 网络开辟新天地，
2: 是
1: 其中有利也有弊、
2: 啊、
1: 网络陷阱别麻痹，广大网友要警惕。
2: 警惕什么？
1: 老年朋友要注意，遇事不要贪便宜。
2: 是
1: 青年朋友要注意，分清是非辨真谛、小朋友们要注意，网络游戏莫痴迷。
2: 对
1: 女性朋友要注意，自己的照片要珍惜，别轻易传到网上去。我老婆的教训要汲取。
2: 什么教训？
1: 她有张照片很靓丽，贴在我的博客里，可有人用软件一处理，我看了差点背过气去。
2: 怎么？
1: 脑袋还是他自己，可脖子以下变成驴了。
2: 呵，多难看！
1: 我老婆反倒很得意
2: 啊，
1: 说照片可以获专利。以前只有人头马，现在我是人头驴。
2: 这不好，没羞没臊。
1: 哎，下边还有呢。
2: 啊，有什么？
1: 有结识网友需谨慎
2: 啊，
1: 身份不明莫接近，花言巧语别轻信，一旦受骗。害身心。
2: 对
1: 异性网友更得防，美女专门骗色狼，
2: 对
1: 挨顿暴打钱被抢。
2: 是
1: 本人多次上过当。
2: 那哎等会儿，谁上过当？
1: 你啊。
2: 我什么时候上过当？
1: 不是你这词儿里有我上过当。
2: 我怎么写的？
1: 你就是我上过当啊。
2: 本人购物上过当。
1: 网上购物
2: 啊？
1: 网上购物那是我看错行了。
2: 你看错行，我成流氓了。
1: 我想想，网上购物，想起来了，
2: 想起来了，
1: 对对对对，
2: 啊，
1: 叫我在网上曾购物，
2: 哎，
1: 现金汇去2500，
2: 是，
1: 本来要买生发素，寄来的却是脱毛露。光我上当不算数啊，有人比我更糊涂。我有个网友叫盯不住，在网上他买了5瓶生发素，还有个网友呢叫活废物，在网上买了5瓶脱毛露。买了生发素的盯不住，他的脱发本来在局部，自从用了生发素，整个脑袋全变秃了。 再说买脱毛露的活废物，他腿上的汗毛很稀疏，自从用了脱毛露，满身的汗毛是密又粗，盯不住和活废物，俩人一块去投诉，商家说损失好弥补，建议他们俩人搞互助。
2: 怎么互助啊？
1: 让买了脱毛露的活废物用脱毛露去换盯不住手里的生发素，让买了生发素的盯不住用生发素去换活废物手里的脱毛露，也不知买了脱毛露的活废物用脱毛露换没换成盯不住手里的生发素，而买了生发素的盯不住用生发素换没换成活废物手里的脱毛露。
2: 呵，再憋死
1: 盯不住和活废物，后来我才弄清楚、盯不住是他岳母，活废物是他岳父。
2: 去你的。
0: 刚刚您听到的这一段上网须知是来自于康松广和靳佩良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李国祥、杜国之和说的切讲究。
3: 大家好，这个相声演员呢打过去要是干这个行当，一般的阔人少。
4: 哦，对，
3: 都是穷人多。
4: 不错，
3: 穷人说相声没有办法。
4: 对，
3: 只有我们这位杜老师例外。
4: 我怎么了？
3: 他们家不是穷人。
4: 哦，对，
3: 他们家有钱。
4: 哎，我们家有俩钱儿，
3: 大财主。
4: 对，
3: 你们这个家撑得起是家大业大
4: 啊，
3: 有的是洋蜡。
4: 哎，
3: 有的是洋蜡。
4: 我们家卖洋蜡的，
3: 应当是
4: 家大业大，有的是骡马。
3: 他们家是家大业大，有的是骡马。
4: 说得对，
3: 你们家撑得起是骡马成群。
4: 哎，
3: 米面成仓。
4: 不错，
3: 金银成库。
4: 嗯，
3: 现钱成堆。
4: 呵，
3: 彩缎成箱。
4: 嗯，
3: 珠宝成匣。
4: 哦，
3: 美食成品。
4: 嗯，
3: 鸡鸭成闸。
4: 呵，
3: 大爷成群。
4: 嗯，
3: 爸爸成达。
4: 我要那么些爸爸干嘛？
3: 家里有钱。
4: 哎，
3: 你爸爸叫杜千顷。
4: 不错，
3: 家里的种地有千顷好地。
4: 有钱，
3: 外号叫杜百万。
4: 说得对，
3: 他父亲是一大财主。
4: 嗯，
3: 有钱，
4: 有钱。
3: 你爸爸有钱，有钱
4: 啊，
3: 也不爱说相声。
4: 嗯，
3: 也不爱唱戏，也不爱看足球，
4: 没爱好。
3: 你爸爸这一辈子有钱就喜欢俩字儿。
4: 哪俩字儿？
3: 你父亲最喜欢讲究。
4: 这话说对了，我爸爸最爱讲究，
3: 说现代名词叫考究。
4: 嗯，
3: 你爸爸是最爱讲究。
4: 对，
3: 你爸爸这个讲究不是单一的讲究。
4: 那怎么讲究？
3: 他是全方位的，吃喝拉撒睡，动作行为走，每时每刻你爸爸都在讲究。
4: 哦，
3: 首先说你爸爸对这个保养身体上就非常讲究。
4: 我爸爸在保养身体上怎么讲究呢？
3: 他有钱呢。
4: 嗯，
3: 你爸爸每天要喝三碗汤。
4: 哦，我爸爸每天嘛喝三碗汤，
3: 讲究啊。
4: 哦，那我问问。
3: 哦，
4: 他这第一碗汤，
3: 第一碗你爸爸要喝木香汤，
4: 为什么？
3: 为的是分分气。
4: 哦，得分分气，
3: 清气上升，浊气下降。
4: 嗯，
3: 二气均分，食归大肠，水入膀胱。
4: 好，
3: 为的是分分气。
4: 不错。
3: 嗯，
4: 那么这第二碗，
3: 第二碗你爸爸要喝燕窝汤，
4: 又为什么？
3: 为的是补补气。
4: 对，光分不补，人要吃亏，
3: 人要吃亏啊。
4: 哦，就是。那么第三碗呢？
3: 第三碗你爸爸要喝迷魂汤，
4: 这为什么？
3: 为的是咽了气。
4: 哎，咽了气，像话吗？
3: 喝人参汤。
4: 哎，人参汤
3: 为的是暖暖气。
4: 说得对，
3: 不单保养上讲究。
4: 嗯，
3: 你爸爸穿衣服也讲究。
4: 穿衣服怎么讲究？
3: 净穿狐裘、扣肘、花羊肉、卡拉比就鹅缎绸。
4: 嗯，
3: 不穿的粗布、蓝布、大白布、月白、灰是浅毛蓝、头蓝、青是布，不都是锦白？
4: 好吧，上蜀山跑来了。
3: 不单穿衣服讲究。嗯，你爸爸吃饭也讲究。
4: 吃饭怎么讲究？
3: 你爸爸吃饭要吃山珍海味。
4: 什么叫山珍？哪叫海味？
3: 山珍是山珍，海味是海味。
4: 您先说说这山珍。
3: 山珍你爸爸要吃猴头。
4: 嗯，
3: 要吃猴头、银耳、焦梨、火枣、熊掌、鹿眼、虎脯、驼峰、凤髓、龙肝、狼心、狗肺。
4: 哎，狼心狗肺啊，
3: 这都是山珍。
4: 哦，这是山珍。
3: 对，
4: 那么海味呢？
3: 海味要吃海参
4: 啊，
3: 海参、燕窝、鱼腹、鱼翅、鱼头、鱼尾、鱼骨的鱼刺、鱼肠子。你爸爸蹲在桌底下吃的那么美。
4: 这是我爸爸。
3: 这是猫。
4: 猫啊，像话。
3: 不单吃饭讲究
4: 啊，
3: 你爸爸连睡觉他都讲究。
4: 这睡觉怎么讲究？
3: 你们老爷子睡觉有个名堂。
4: 什么名堂？
3: 叫一夜五更被。
4: 什么叫一夜五更被？
3: 就是说你一个晚上，你爸爸铺的盖的要换他五次，叫一夜五更被。
4: 您等
3: 讲究，
4: 您说这我不相信。
3: 怎么呢？
4: 一夜换五回被。
3: 对，
4: 这冬天好办，
3: 就是
4: 夏天也换五回被。
3: 夏天天多热，铺的盖的也得换五次，
4: 是吗？
3: 嗯，
4: 那我问问你，
3: 好，
4: 这个定经天，我爸爸铺什么盖什么？
3: 定经天也就说老话易经天
4: 啊，
3: 易经天你爸爸下铺竹席，上盖被单。
4: 哦，这是定经天，
3: 天热。
4: 那么二经天，
3: 二经天换了，下铺温州席，身上盖着毛巾被，
4: 讲究
3: 就是。
4: 那么三经天，
3: 三经天下铺台湾席，身上盖着毛巾毯。
4: 哦，那么四经天，
3: 四经天下铺八的马席，身上盖着厚夹被。
4: 好，五经天，
3: 五经天凉风吹过来，下铺狼牙草席，身上盖了一床软缎子的薄棉被。
4: 好，
3: 这一晚上你爸爸换的五回被。

0: 晚上换五回被窝。
1: 讲究不讲究？
0: 讲究，
1: 讲究倒是讲究啊，就是一宿没睡。
0: 怎么呢？
1: 净换被窝。
0: 折腾，没这么折腾。
1: 这一折腾可了不得了啊！你爸爸岁数大了，把你爸爸给折腾病了。
0: 那还不病？
1: 一病了，你的哥哥、你的弟弟赶紧请来大夫，中医、西医针墨治病，开方子、抓药。你爸爸连吃药他都讲究，
0: 这个吃药也讲究。
1: 对。
0: 怎么讲究法呢？
1: 要吃地道药材。
0: 什么叫做地道药材？
1: 就是我们中国各地有名的药材。
0: 那你说一说。
1: 你爸爸要吃暹罗犀角，非洲羚羊，胶质肉桂，野山人参，关东花马鹿茸，云南豆蔻，四川黄连，化州橘红，西藏红花，东陵一亩高，外馆八宝坤顺，赵家妇女金丹，广东无锡白凤丸，八里桥的龟苓集，一小堂开胸顺气丸，刘家宝是一粒金，虎子牌万金油，定州眼药，长春堂避瘟散，广泽堂下凡定，德国606，法国914，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你爸爸足这么一吃，最后的结果啊，你爸爸吃错了药。
0: 你先等会儿吧，那还不吃错药，什么都吃啊？
1: 吃错药可了不得了啊！你爸爸是一命呜呼，身归那世。
0: 您瞧怎么样？
1: 你爸爸可就吹了。哦，你爸爸吹灯了，
0: 你看，
1: 你爸爸吹灯拔蜡了，哎，你爸爸就完了，你爸爸就玩完了，你爸爸就玩完大吉了，你爸爸就嗝了，你爸爸就嗝屁了，你爸爸就嗝屁朝阳了啊，你爸爸就撂了，你爸爸就撂挑子了，你爸爸无声了，无声已到万事休了，阿拉麻烦了，捏肚了，非尼士了，敲了辫子了，俩六一个腰，
0: 怎么讲？
1: 你爸爸眼猴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你等会儿。哎呀，各位，这倒不错。我爸爸死那螺丝转上了，
1: 你爸爸一死，你哥哥、你弟弟跪在地都哭了，
0: 那能不哭？
1: 哭了半天了，你哥哥站起来了，他不让哭了。哦，别哭了，别哭了，我有几句话说一说。
0: 哪几句？
1: 这个人呐，死了死了，不能活了。哦，再要活了，废了失了。
0: 哪来那么六了啊？
1: 咱们爸爸可是死了啊！从今以后，我就是当家主事人。
0: 好。我以为他要篡位了。
1: 常言说得好，千军万马领兵一人，
0: 对，
1: 家有长子，国有大臣，
0: 不错，
1: 咱们家有父从父，没父就得从和尚，
0: 从和尚，
1: 你大哥小名叫和尚，
0: 怎么叫这么个小名呢？
1: 咱爸爸死了要继承爸爸生前的遗志。
0: 您先等一会儿。什么叫继承生前遗志？
1: 因为你父亲活着时候爱讲究，
0: 对，
1: 死了之后为了表达孝心，咱们还得继续讲究。
0: 这个死了还讲究，
1: 不怕花钱。过去这个死人办白事啊，都得搭棚。首先说你哥哥搭的这个棚就特别讲究。
0: 您说说怎么讲究？
1: 搭的是七级大棚，
0: 嚯，
1: 一殿一卷，五脊六兽啊，过街牌楼过几棚，门前有大鼓锣架锁，帮右点中鼓二楼肃静回避，每天有僧道禅尼四棚经对台念。
0: 好，四棚经。
1: 对，
0: 哪四棚经？
1: 有北京广济寺的和尚，白云观的老道，雍和宫的喇嘛，三圣庵的尼姑，停7期49天，待客不收礼。
0: 呵，这是多讲究。
1: 各位，待客不收礼谁讲得起？亲友们都来吊孝，咱得好好招待。
0: 那是，
1: 首先说给亲友们预备的茶就讲究，
0: 哎，随便喝点茶就行。
1: 不行，要喝各地的名茶。
0: 您说一说，
1: 要喝杭州龙井，
0: 哦，
1: 徽州六安，广东红茶，云南普洱，福建砖茶，铁叶大方，大叶小叶，雀舌与钱，铁观音老君眉。亲友们是爱喝什么喝什么，
0: 真够讲究的。
1: 亲友们吃饭，首先说上四干、四冷荤，还有四碟咸菜。
0: 好，那您先说说这四干。
1: 四干就是苏州瓜子、泰干牙枣、湖南莲子、西藏葡萄干。
0: 那么四冷荤，
1: 四川腊肉、金华火腿、糖心松花、鄂国灌肠。
0: 那么还有四碟咸菜，
1: 北京六必居的黑菜、东阳家甜酱萝卜、铁门的八宝菜，还有一盘王致和的臭豆。
0: 臭豆啊。啊，这臭豆也上了，
1: 都是有名。
0: 好，
1: 把它撤下去，再上点心16套，
0: 拿16套点心，
1: 都是有名的。
0: 您说一说，
1: 有正明斋的月饼，志美斋的焖炉烧饼，同聚城的馅饼，同福居的锅贴，鼎和居的炒面片，木街寨的炒疙瘩，何方楼的奶卷羊糕，灯营楼的炸元宵，鹿鸣园的烫面饺，杨村杜家茯苓糕，耳朵眼炸糕，永元德的炸羊尾，北京南火扇的奶酪，小树林的炸麻花，独一处的炸三角，狗不理的天。

0: 饼包子，
1: 好
0: 讲究不讲究？
1: 真够讲究的。
0: 最讲究就是你爸爸出殡的那天、那是最讲究。
1: 出殡怎么讲究呢？
0: 出殡那天首先说得看杠，
1: 得看杠，
0: 哎，门口亮杠，北京永利杠房48人杠，
1: 这个我懂，
0: 48人杠，这叫太平杠。大街上再换64杠，
1: 这叫大换三班。
0: 三色嫁衣完全都是现绣的，杠夫老哥们都剃头洗澡，穿靴子，外穿套裤。32人抬着大明镜，僧道禅尼四捧经送殡。前边有秦琼、净得、神书玉律四大门神，还有杨学盖、左伯桃、伯夷、舒淇，名为四大贤。有开路滚、打路滚、喷钱兽、镇海牛、英雄斗志、破豪图、铲马当钩，还有鹰狗骆驼。
1: 这叫满汉直视。
0: 另外有开道锣、肃静回避、明镜大翻、全粉鼓手、音乐中军刽子手，有飞龙旗、飞龙旗、飞虎旗、飞熊、飞马、飞豹、飞狗、飞鹰、24孝旗、有形佛教、领头大圆桌、唐过伞，完全是现绣一堂。
1: 好，
0: 有香伞、纸伞、香花伞、歪脖红罗伞、24对金执事，还有金瓜乐府、邓朝天、一只大手、钻冰川、砍刀、象刀、青龙偃月刀、3尖2刃刀、执掌权衡四大术，有金灯、串灯、24对牛角灯、48对关仙牌、28对小男，前呼后拥，松狮子、松亭、松八仙、松豪、松鹿、松伞、松帆、松轿子、花伞、花帆、花轿子，拉长了8里地，64杠抬着这口阴沉木的棺材，绕了8条马路，上午9点出去的，下午2点半，连棺材带你爸爸又都抬回来了。
1: 他怎么不埋呀？
0: 埋不了。
1: 怎么呢？
0: 没找着坟地。
2: 听完刚刚这段切讲究之后，咱们今天的汽车相声大会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刘康，明天同一时间，汽车相声大会，幽默快乐加倍。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陈总，感谢您对我们公司多年来的大力支持。
2: 哎，应该感谢的是你们多年来的优质服务才对。哦对，就像你身后的这幅书法，诚信。
1: 这幅书法是小时候爷爷教我练字时留下的纪念。言诚为诚，人以为信，这两字字叫诚信。
3: 书法讲究章法，做人也要有规矩，以诚为本，以信立人，
1: 信立人。今天我终于体会到，爷爷教我的不仅仅是两个字，更是一笔终身受用的财富。
2: 嗯，我赞同，握个手，祝我们未来的合作更加愉快，
1: 祝我们的事业更上一层楼。以诚为本，以信立人。
4: 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

0: 好了，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由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
0: 欢迎大家啊。好的，那么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参与方式啊。
1: 嗯，是的，黄总说帽子好看显脸小，因为都看不到脸了。
0: 你正戴帽子啊，真是。这位神秘人是谁呢？我们将揭开他的面纱，请关注下期节目。
1: 我是谁？
0: 我是谁啊？
1: 对，节目开始呢。
0: 鸭嘴兽。
1: 对，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吧。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是的，非常方便啊。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视频下方留言互动，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呢赶紧行动起来啊。好，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或26281580这两个 QQ 群。进行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这样在群里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啊。
1: 是的，
0: 非常感谢大家啊，感谢大家跟我们的视频号下方，就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给我们点赞啊，感谢感谢啊。怎么了？
1: 目的性好强。
0: 怎么？
1: 回应天下说拉他一下啊，就是您可以先加一下我们的 QQ 群55728540，先进群，
0: 艾特管理员，
1: 对，55728540。
0: 他没在群里吗？
1: 哎，这个
0: 老感觉你在群里呢。
1: 哎，这个网名我感觉很熟悉啊。
0: 对，我以
1: 私密账号。
0: 我也对对对，是的，因为上次想给你发信息的，然后你是私密账号，没办法。
1: 嗯，
0: 是吧？啊，
1: 是的。
0: 对对对对，你先进 QQ 群，然后把微信号呢发给管理员啊，管理员好。你知道吗？他这个名字，我一听我总觉得他是卖徽商的。
1: 你说我觉得他卖烟的。
0: 对，就是烟。
1: 啊，就是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做烟草生意。
1: 我听成微商。
0: 啊，徽商嘛，啊。谢谢谢谢。
1: 哎，是不是有可能是这样的呀？有没
0: 有
1: 可能？
0: 自己的产业嘛，啊。
1: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就是每周三都会聊一个关于这个精神食粮的方面的话题
0: 啊，以及那个实体食粮。
1: 对，
0: 粮食。
1: 对，马上快五一了嘛，有很多人选择外出游玩，可能会选择自驾，或者是说坐高铁啊，坐飞机，现在太方便了啊。
0: 是的，是的。然后呢，这期节目也可能在这个我们假期里面重播啊。
1: 哦，对。
0: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说明你已经听到重播了。
1: 时间过得好快啊，珍惜你的假期，马上就过去了。
0: 哎，对喽。
1: 今天的话题呢，就是旅行时旅途路上啊，出行的时候爱吃的零食分享。
0: 对，
1: 嗯，
0: 我呢这个人不爱吃零食。
1: 哇，王云姐给我发说，我的一点点奶茶正在向我飞奔而来，时速300公里加每小时。
0: 超速了啊，超速了啊，城区限速50啊，哎，好吧。这个我给大家来说一下啊，这个。什么？我刚刚说的是零食是吧？
1: 啊，对呀。
0: 不爱吃零食。
1: 你不爱吃零食？
0: 嗯。
1: 你爱吃？你比如说？
0: 我不爱吃别人买的，自己买的零食。
1: 你爱吃别人分享给你的，尤其是在单位里面，吃啥都是香的。
0: 对，你这，哎，这个普天之下，
1: 嗯，
0: 嘛，莫非爱吃者是吧？你这个特别明显。就比如说，你爱吃西瓜吗？
1: 我爱吃呀，我超爱吃西瓜。
0: 你有不爱吃的水果吗？
1: 几乎没有。
0: 哦，好，我再问个人，你爱吃西瓜吗？不爱吃。切好的呢？
1: 爱吃。
0: 哎，
1: 我就知道你想这样，但是我怕麻烦啊。一般都，比如说像西瓜，它其实比较好那个吃。
0: 嗯，
1: 你直接用勺子给它弄就行了。
0: 对 对, 对, 对，
1: 切成两半。
0: 对 对, 对。
1: 但是像苹果就不太爱吃，如果非要说不太爱吃的，切好的苹果除外啊。
0: 妈，
1: 就是整个的我都不爱吃。
0: 就在家里给我上俩果盘，哎。
1: 还有就是菠萝，假如说家里面有那个菠萝很新鲜的那种，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处理。
0: 那这个怎么办呢？找专人处理吗？我好像我们家没见过，就是
1: 买菠萝回来都会买别人切好的菠萝。
0: 对，
1: 嗯，
0: 叫菠萝花叫做啥？囫囵个的，囫囵个的菠萝，没有带皮的，没有，全是芯儿，真的吗？
1: 嗯。他说五一假期啊，亳州
0: 有啥
1: ？
0: 来了就知道，
1: 想玩什么都可以给你推荐。就是今年五一活动其实比往年更加的丰富， 你首先就是每年贯穿的韶花节，
0: 对，
1: 是吧？
0: 博韶，
1: 嗯，
0: 万亩花海。
1: 对，这个每年必看的。
0: 对，
1: 而且妈妈呀他们都超爱去看，然后
0: 对对，就是让我们想起了我们的小时候。
1: 花开的时候，
0: 花开的时候有人来看我，是是这样吗？
1: 是吧？
0: 然后啊，然后那个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啊，这个大家都说这个零食啊，其实这个就是我就让你说哈，你千万别去尝试啊。牡丹的花苞
1: 啊，你要吃啊？
0: 那个时候小时候因为它甜
1: 哦，
0: 是吧？那时候我们在农村的时候啊，走在路上嘴里面不衔个狗尾巴草，就觉得这年呢不对，不是这年了，这天就没过去，知道吗？然后呢，你比如说这个牡丹或者说韶花盛开的时候有那个花苞，还有什么叫花苞呢？没盛开
1: 的
0: 花朵嘛，对，
1: 花骨朵子，
0: 嘬一口，
1: 嗯。
0: 因为那时候我们看到有蜜蜂去采蜜。
1: 对，而且它那个甜的那个汁会留下来。
0: 嗯、对，它能吃，我怎么就不能吃呢？哎，我就去了，然后就尝了尝那小时候，然后呢，我们会调皮，
1: 嗯，
0: 调皮呢就是吃的时候呢，你看吧，就是愿君多品尝
1: 哦，
0: 此物不可摘，但是呢，我们老是会折断
1: 它，给它摘下来，
0: 然后就后面有位就是大妈，或者说一位姐姐阿姨，类似。
1: 别摘！
0: 那也拿我找了幺二那批人，就开始追我们，我们就田径赛跑，知道吗？
1: 嗯嗯。
0: 当时的田忌要是知道我能那么跑，真的是那只马也不会累成那个样子，知道吗？前面跑，后面追啊、
1: 嗯。
0: 你说 hello， 我说 Siri。
1: 美好的儿时回忆啊。
0: 嗯，特别多。
1: 我都不记得我儿时吃过啥这种大自然的零食了。
0: Morgan。
1: 啊，迪毛根，
0: 对对，毛根
1: 啊，那个吃过，但是记忆点特别少，就是记忆中好像回到乡下，然后我爸给我弄了一个吃。
0: 我记得有一种，
1: 我已经忘记了它的味道了。
0: 哦，是吧？就那种啊，不行，那说我这
1: 你想吃？
0: 不是，我这牙不舒服，知道吗？因为每次吃它的时候啊，因为它里面是毛毛。
1: 哦。
0: 毛根嘛，然后呢，嚼，然后呢，你吃着吃着就觉得就开始。有点那个老的呢，就有点塞牙。
1: 哦哦哦，
0: 不老的呢就嚼碎了。
1: 你说这个，我以为你怕酸呢。我是一个特别不怕酸的人，就是柠檬我可以生嚼。
0: 哦，那我也是，我也是，我对酸的这我不爱吃酸，但是我扛酸。
1: 是的，
0: 嗯，这都可以啊。
1: 就刚刚那个网友问啊，五一假期播着有啥？首先，这个咱们5月1号到3号是有这个音乐会，在华佗百草园。
0: 嗯啊，沧海一周。
1: 嗯，明星音乐会，明星。嗯、
0: 对对对对对。
1: 这土根的明星吗？
0: 不是，就是本土。啊、
1: 对。
0: 本地啊。
1: 是的。
0: 嗯，对对，好吧。
1: 还会有沧海一周。
0: 嗯。
1: 带来现场的演唱。
0: 啊，我大网红。
1: 嗯。
0: 啊，好吧。
1: 还有很多活动，我看还有那个花溪路那边的时光里，就是在里面可以逛吃打卡。
0: 哪儿呢？
1: 嗯，就是花溪楼入口那。往右走，往右走。
0: 哦，
1: 就是一进花溪楼的那个入口，不是花溪楼那个景区啊，是那个老街的入口。
0: 哦，
1: 然后往
0: 进口就有。
1: 对对对，是的。然后往右走，就是以前那边不是开过什么，比如说像露营点啊那边。
0: 哦，
1: 就是那个那一块。
0: 懂了懂了懂了，知道了知道了啊。
1: 就有很多，现在也是有可以露营的地方，然后还有很多小吃，而且还有免费喝的一些饮品。
0: 嗯，
1: 是不是挺好的？
0: 自来水啊。
1: 嗯，
0: 给我喝水啊。

0: 啤酒吗？是一类的。
1: 他们肯定会有一些举办一些活动。
0: 啤酒、果汁、矿泉水了。
1: 对对对，那个就多了啊。
0: 对，还有我们就是所有博州人都特别喜欢和期待的这个
1: 郭和
0: 夜
1: 话
0: 这个事情
1: 啊，
0: 就是可以沉浸式的坐在游船上，还可以和 NPC 互动啊。
1: 全长5.5公里。
0: 嗯。
1: 然后今天我看到这个，你要想购票的话，郭和夜话售票。专用号，
0: 对，还有抖音号可以直接团票了。
1: 因为我今天我看到了那个专用号。
0: 你团了吗？
1: 我团什么？五一我能出去吗？五一当天晚上我坐在这儿直播，蒙娜去那现场去直播，你说你受了受不了？
0: 哦，
1: 吴颖你得来，
0: 我可以来，我可以来，因为刚发生了一点小插曲，我出不去了。
1: 哦。这个，因为我们会邀请这个就是自驾游
0: 的。真的没有女主播吗？
1: 真的没有啊，他6点半直播，咱6点半下直播。我要是、
0: 哦、
1: 我能搁那插个眼，蒙大能传送过去。
0: 哦，原来这样。
1: 对对对对。
0: 哎，本来那天哦，好像五一当天我说啊，我也要去直播，我说不行，我得外出，去不了了。然后这个节目我也做不了了，就着急啊。
1: 哦，现在呢就行了。
0: 现在就行了。
1: 好。
0: 我现在能来坐着在这里直播就已经
1: 相当
0: 成熟了。
1: 哎，那个身边有
0: 没
1: 有
0: 给这个苦啊？
1: 因为这个提前啊，就是给大家聊，我下了播跟你说吧。那在直播给大家说这事不好啊。
0: 哎，什么事儿？大家就喜欢听不好的事儿。
1: 不好的事儿就是因为这个他们要带团，你知道吗？就这个出去之后啊，就是懂滴滴滴滴啊，好吧。
0: 而且就是咱们那边不是有那个花船的巡游吗？而且还有二加弦的一个表演。那个你想一下那个画面。对，然后你坐在船上吹着这个晚风，也挺舒服的啊。而且好像还有露营的烧烤区，也不错，
1: 可以去尝试一下啊。因为最近的这个什么杨絮柳絮啊都少很多了，是吧？
0: 是的，
1: 在这治理这城区治理也非常棒的啊。
0: 那假如说您是什么劳模啊、英模啊，就可以免费畅游了。
1: 哦，
0: 像花喜楼啊，还有地下阅兵道，还有花祖庵这些核心景区啊，全是免费的。
1: 一心向红旗，宁可炒菜不放盐，夜里听段二甲线。对对对。
0: 对。其实挺好听的。
1: 就是他是宁少一顿饭，不少二甲线，是这样的一个说法，知道吗？
0: 这个不露脸，我决定下半场，等一下我调一下我的帽子。
1: 没事没事，就是你这样看确实是就是神秘人是谁啊？
0: 不是怕待会儿挨骂，你知道吗？
1: 你现在已经在被骂的路上了，我告诉你啊。
0: 哦，
1: 整一整吧，没事。
0: 来来来，
1: 正常，你就带下来一反，往后一扣，哎，这不就行了吗？哎，完美啊！行了，就这样就行了，这样可以看清了吧？好吧。你这个头发为什么要戴帽子呢？
0: 有，
1: 完全看不出啊。
0: 是吗？
1: 对对对，纯瘾大。好吧，哎呦，这个皇族的这个留言没读了啊。我们跟今天聊的是出行爱吃的零食分享啊。
0: 他说什么水果都行啊，桃子不行，有毛。的确，就我每次夏天的时候就是吃桃的一个季节嘛，然后每次洗桃的时候就特别麻烦。
1: 桃毛过敏吗？
0: 而且扎手，不过敏，懒呀。
1: 你吃的是榴莲还是桃子？
0: 用劲洗啊！
1: 桃毛扎手，那得吃什么样的桃子？
0: 哎，不过我最近啊，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吃那种大的那种桃，我现在这两年喜欢吃黄桃，就是亳州本地的那种黄桃。
1: 五马了吗？
0: 啊，对对对对对。
1: 那是大水蜜桃，那属于是类似的，就很甜了那种。我喜欢吃脆桃。
0: 哎，我也是，软的我不爱吃，苹果也是。
1: 对对对对，咱俩都吃不了软饭，真是好遗憾。你学学那什么孙悟空，袋子啊，然后那
0: 对，
1: 给你个桃吃。
0: 就前两天我回家，然后我发现我们家桌子上有那个苹果，然后我就当时饿了，拿起来嚼几下，然后我发现这苹果是不是坏了，这么软。然后我妈说我弟故意买的这样吃的。
1: 对对对对，就
0: 叫蛇果好像是。
1: 哦，对对对，
0: 是吧？
1: 蛇果，红色的，上大下面细，像个人插着腰是类似的。
0: 对，我说的黄桃是这样的。
1: 啊，这黄桃我也喜欢啊。
0: 它就是黄桃罐头一个品种。
1: 是吗？买过来做罐头吧自己。其实大家都说啊，这个黄桃罐头真的，我从小到大我真的没吃过黄桃罐头。
0: 好吃啊。
1: 我只有在瓦大桌的时候。
0: 瓦大桌的时候。
1: 对，真的是就吃大桌吃大席的时候。
0: 那个瓦大桌的时候。
1: 吃大席。
0: 就是

0: 吃大席的时候，咱们那个上有个甜汤，它里面有一个水果叫毛丹，是不是？就我小时候有个记忆，然后就有一个盘子里面只有，就是一碗汤里面只会有一个白色的那么大，然后大人就说那毛丹毛丹。
1: 我可能没有机会，我从来没见过甜汤里有那个，因为我不爱吃甜的。
0: 那你不爱吃，它里面兑上雪碧呀、
1: 哦，对对对对，雪碧嘛，
0: 就不爱吃吗？不爱喝吗？
1: 雪碧、椰果樱桃，
0: 你都不爱？
1: 不是黄桃。我说那道菜里面会有什么？
0: 哦，
1: 对对对，有的时候还下点什么叫做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糯米酒类似的那些，都
0: 啊，对
1: 混在
0: 对
1: 一
0: 对对，
1: 起
0: 是的。
1: 啊，没尝过那个啊。
0: 山雾说啊，我们好久不见了。
1: 好
0: 山
1: 久不
0: 雾
1: 见。
0: 之前真的好久不见，我都不记得他。
1: 好长时间没见了。
0: 去澳大利亚了，你看。
1: Australia，这在干
0: 不是
1: 嘛
0: 在浙江啊？
1: 在这
0: 说
1: 哦。
0: 感冒发烧吃黄桃罐头啊，东北不就这么吃吗？
1: 其实大家都在说东北吃这个黄桃罐头，但是就我真的我是没有，因为咱还稍微偏北一点，咱家这还真没这习俗啊，可能是因为我们家穷。
0: 然后我说是我是红旗。
1: 你好，红旗。
0: 你说你突然改啥名？突然叫山雾。
1: 多有意境啊！真是迷迷瞪瞪的，真是叫叫就叫叫叫叫，爱改就
0: 改了
1: 啊！
0: 名，我们俩不认识了。你看，
1: 对，是的，
0: 所以呢，就出行的时候，大家都爱带什么零食呢？
1: 猕猴桃吗？
0: 啊，
1: 皇族
0: 猕
1: 的
0: 猴
1: 猕猴
0: 桃。
1: 桃？
0: 出行的时候带猕猴桃？
1: 猕猴桃可以啊，切开之后直接用勺子㧟着吃。
0: 我特别对不起王英姐，因为上周的时候，她就分享给我一颗猕猴桃，说特别甜。她递给我那一刻，我就拒绝了。我说不行，这还要。剥开来吃好麻烦，
1: 那你说我做做为你，
0: 你怎么知道？他就让我做做为你。
1: 一般上了年纪的，
0: 然后我当时我说不用不用，我自己吃吧。然后我就往那一放，结果就一天一天放下去，直到上周五的时候，我发现我桌子上那个猕猴桃已经溢出来水了，就知道我已经不能放了。
1: 桃啊，碎了。这个山雾说可以说嘛，会不会？被别人说给人家打广告，说什么？
0: 说啥呀？
1: 哦，他
0: 随便
1: 名字
0: 打
1: 是
0: 呀。
1: 吧？你叫红旗很多嘛，红旗饭店是不是？
0: 对
1: 红
0: 啊。
1: 旗车，红旗杆，红旗校园，红旗社区，这不都是嘛，是吧？
0: 哦，您是怕打广告才改名
1: 啊？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啊！情绪问号问号问号。
0: 他说啥呢？他说
1: 他是有情绪了啊。
0: 啊，出行的时候带什么零食？来看一下群里面朋友怎么说不？
1: 哦，出行带什么零食呢？商务啊。
0: 零食大礼包。做出来喂你，这谁呀？这不会就是
1: 什么？不会是王英姐的？不可能
0: 啊！不是吧？
1: 不啊，
0: 有可能。
1: 哎呀，
0: 就有可能是他。
1: 为什么？他都问了，这是这个意思吗？
0: 啊，
1: 这是
0: 那
1: 这样
0: 也不是
1: 的，
0: 的，也不是，吓死我了！
1: 这是这个亳州啊，这个
0: 嚼一嚼的意
1: 对
0: 思。
1: 嚼一嚼啊，嚼一嚼，然后那个时候哇，就是那个习惯，怕小孩子吸收不好。
0: 对对对。
1: 这种情况其实不卫生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是。一定要摒弃这个啊！
0: 就现在长大了，有点嘴里咽的味道。
1: 对
0: 对。
1: 山谷说：“我带东鹏瓜子、火腿肠和鸡腿。”
0: 这不知道的以为你在开大货车，你知道吗？我说出行旅游，
1: 哎呀，
0: 东鹏特饮，我开车的时候必备。就是我发现，就是有的时候我问开车的，就是司机同行的啊，我说啊要不要咖啡啊，他们就会选择啊不要不要，要东鹏特饮啊
1: ，no no no，
0: 红牛啊，黄牛，
1: 要黄牛来来，要票吧？这个5月15这个博州广播电视中心的票，什么票呢？演唱会的票，要票不？大家呢可以在官方账号上购票了啊。
0: 那什么购什么票？
1: 咱5月15广电中心1号厅
0: 什么？
1: 有这个演出，
0: 哦，
1: 歌曲演唱会啊？好吧，哎呀，
0: 哦哇，
1: 哇，
0: 好盛大！
1: 哎，您这出门右转，您就回家了，真是。啊，说这个邢玉说对，是方言哈，亳州的
0: 方言。
1: 不知道您是哪里人士，来句方言，我们看能不能听懂啊？
0: 他说东鹏有性价比。
1: 像雀巢那小罐8块起，还挺押韵。
0: 对对，
1: 就买不起呗。
0: 哦，其实而且我不太喜欢喝雀巢。
1: 哦，
0: 不太好喝。
1: 速溶嘛，
0: 是吧？不太好喝吧，还不如喝东鹏呢，有点泡泡糖的味道。
1: 它有一个，就这儿，我以前听这个咖啡品牌的时候，有个叫浓缩，是吧？
0: 浓缩咖啡。
1: 但我喝那个确实有点让

0: 难受，我有点像
1: 龌龊。嗯，
0: 就我一直到现在就纯美式那种，我是喝不了的，我就觉得像汤药。
2: 美式里面加奶的那个叫什么？
0: 拿铁。
2: 哦，我喜欢喝那个。
0: 我也是，一样。
2: 哦，对，行，我不爱吃甜的，我喜欢里面加。
0: 就很多人运动的时候就会带着一杯美式嘛，我就不行。
2: 美式是助大家呢，说什么助燃脂
0: 啊？
2: 其实你喝水也差不多吧，我觉得。
0: 啊，也是
2: 拉高你的心率，
0: 代谢会强一点啊。他说他喜欢美式，我也是，我也喜欢美式找事。
2: 嗯，然后没事找事哈，又硬。
0: 对。
2: 好，看我们的群众啊，有妖气说方便面加八宝粥啊。这个我先看啊，方便面加八宝粥，这是你就又甜又咸的呀。
0: 哎，八宝粥我发现就是男孩子比较爱喝，就是我弟现在有的时候饿的时候还想喝着那个八宝粥，而且还喜欢吃那个什么那个长方体的那个，那叫什么？
2: 什么长方体的什么？
0: 一个零食，很甜。
2: 长方体的。
0: 有点黏，那什么零食？
2: 沙琪玛。
0: 对。完了，上了年纪了，今天又比昨天老了一天。
2: 你的世界没有你的，我的世界没有我的。当年这首歌特流行的时候，就是这个沙琪玛。
0: 哦。
2: 然后呢，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沙琪玛，是我们在众多的这个零食当中选择甜味儿和香味儿比较浓的一个高端零食。
0: 哦。
2: 沙琪玛分两种，一种是散成的，就是它这个简单包装，
0: 嗯，
2: 还有一种是独立包装，它们其实都是独立包装，但是每个独立包装有个是透明的，也是不透明的。
0: 哦，我觉得透明的比较好，带那个小包装的那种。
2: 哇，透明的便宜。
0: 哦，这样。
2: 然后呢，不透明的那个包装
0: 贵一点，
2: 对，贵一点遮光，而且那时候能吃一口沙琪玛，就说明生活条件 up 往上升，
0: 真的，
2: 就这种情况，知道吗？
0: 啊、哦。
2: 然后呢，那个八宝粥。异曲同工之妙，
0: 对，那而且他只说了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挡饱，
2: 对，真的是、啊、
0: 能撑住，
2: 是
0: 这里能反映什么问题？你想反映什么问题？
2: 对，都可以哈。
0: 啊、我们看能不能帮您解决。如果不能的话、嗯，你可以拨打我们其他直播间的热线电话。
2: 建议您拨打550-1234，上班时间打550-1234。
0: 嗯，
2: 有一档节目叫《说办就办》，下午3点直播。
0: 对。
2: 然后您把您的问题只要反映到我们节目组，就算进不了直播间，也会有专人为您服务，然后呢给您答疑解惑，而且会跟踪报道，反映到有关部门，还会回访您。如果说他们没有去回访到或解决您这个问题，我们会再次跟踪，直到把问题解决。
0: 你可以给自己留个气口。
2: 不用不用，没事，我这个人气儿足。
0: 听到了吧？
2: 嗯。
0: 顿号。
2: 哎，对，哎，对，谁？
0: 顿号。
2: 啊。山雾说士力架。
0: 士力架其实我一直没有尝试过，它真的很顶吗？就是吃完之后就能量很足。
2: 我觉得，它可能会让你觉得有点饱腹感。
0: 和吃馒头也还好，还差不多。
2: 对对对对，其实摄入就是这样的，因为士力架的很香，里面有坚果，
0: 嗯，
2: 而且巧克力也是我喜欢的嘛。
0: 山雾说别尝试了，巨甜。我就是因为别人说它甜，就一直没有尝试过，我害怕甜。
2: 嗯，这就是你要是不喜欢就别尝试。
0: 嗯，扛饿。
2: 尝的对，好像是吗？是扛饿吗？
0: 嗯，好像是在吃糖块儿，哎，有一种那种感觉吧，还没有巧克力好吃呢。
2: 我喜欢就是士力架那种口感的，它那种口感就是你说它黏吧，它不黏；你说它不黏吧，它又粘牙；你说它不好吃吧，里面又夹心儿，
0: 所以有点香。
2: 对，所以有点香。你说它好吃吧，但是你总觉得那一大块吃进去就好，需要好多能量可以消耗、
0: 嗯。
2: 其实它就是高能量的东西，
0: 对，
2: 千焦特别足，让我们健身
0: 的热量太高了。
2: 对，健身的朋友们就是一般就别这样搞啊。
0: 嗯。吃的那个有负罪，还不如多吃点别的，可以吃很多。
2: 对对对对对对，
0: 嗯、
2: 哪怕吃六碗面条呢。
0: 嗯。来看一下群里面朋友怎么说，有妖气说方便面加八宝粥。
2: 我读过了。
0: 嗯啊、哦，还有，再读一遍。嗯，吃素的肉包子说瓜子花生八宝粥，这你读了吗？
2: 啤酒饮料矿泉水啊，下一句是什么？
0: 瓜子花生八宝粥啊。
2: 啤酒饮料矿泉水，下一句是什么？
0: 瓜子花生八宝粥啊。
2: 不是，把腿收一收。你没出过门是吧？
0: 他是你再下一句，是前面呢，把腿收一收，
2: 那脚让一让。
0: 对。
2: 哦，那下一句就是把腿收一收，
0: 对，
2: 脚让一让，就这个情况啊。

0: 先生，您有什么？
1: 对，高进说啊，没有什么事是一包辣条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包。我超爱吃辣条，
2: 哎，
1: 我从小到大我就特爱吃辣条，而且因为吃辣条，就家里面发生过很多趣事，就是我们家人是不让我吃辣条的，尤其是我妈。
2: 嗯，
1: 我每次吃辣条都会被挨骂，
0: 为什么？
1: 他觉得那东西是垃圾食品嘛，而且很脏，又很辣。
2: 哦，
1: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不太好。然后呢，我就经常偷偷的吃辣条。
2: 阿姨应该知道辣条那个本身它就是豆腐啊，有豆腐制品，还有点面筋。
1: 但是咱们小时候那时候食品的监管力度还不是特别强，而且那个时候真的有很多是小厂出产出那个生产的辣条，就不太能吃。
2: 对对对对对。
1: 嗯。
2: 那个时候就是小作坊，
1: 对，小作坊比较多嘛，咱们小时候
2: 破坏了这个行业的平衡。
1: 嗯，你现在你肯定就看那些辣条的制作，一些那个工厂呀，都十分的标准流程。
2: 对，现在的这个，现在应该就是两大品牌了吧？
1: 卫龙，
2: 一个卫龙，另一个是
1: 麻辣王子，
2: 好像是不，一个卫龙还有个什么？现在这个。
1: 我
2: 记不太清楚，
1: 挺爱吃麻辣王子的。
2: 嗯，
1: 然后当时我小时候买辣条都是怎么买呢？就是每次做完饭，我妈就说：“谁去买俩馍？”
2: 嗯，
1: 然后此刻我就会继续说：“我去。”然后我就拿着钱去骑着自行车，我就去买了嘛。
2: 嗯，
1: 我买完一块钱的那个馒头，然后再买一包辣条装在我的衣服里面。
2: 哦，
1: 然后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我那个衣服是没有口袋的，我藏哪呢？
2: 藏哪儿？
1: 我就把它藏在我的
2: 帽子里。
1: 不是，没有帽子，那时候没有这个帽子。藏在我的裤子、啊、
2: 裤腰那儿
1: 、哦、对，我把一勒着，然后我走路必须得就是稍微收着点，弯着点腰，
2: 板直。
1: 对，
2: 嗯。
1: 然后呢，我回家之后呢，我弟就看到我了，说妈，安琪肯定买辣条了。然后我就特别生气，然后我就很生气，不会用劲儿说话吗？会用力气，我就边跺脚边说我没有。然后此时
2: 辣条出来了，
1: 辣条滑落下来了。
2: 哎呦，您这个好神奇啊。
1: 这是一次啊，还有一次是我把辣条就提前买了，白天买的嘛，我想夜里面吃。
2: 嗯哼，
1: 夜里面吃辣条最香了。然后我放哪儿呢？我就放，你去哪儿？
2: 我没事，我不喝水。
1: 我以为你来根辣条，然后我就把我的辣条放在我的枕头下面，还有被窝里面各放一包。
2: 嗯，
1: 就我怕发现嘛，如果发现其中一个，另一个可能也会藏起来，然后我就不会再继续找了。然后，
2: 哎呦，
1: 然后呢？
2: 这点聪明全用这上面了，这是。
1: 哎，是的，是的。然后那天呢，我妈就说让我爸把我的被子再整理一下，别夜里我冻着了。
2: 嗯嗯。
1: 然后我说不用，我自己会弄。然后我妈非说我弄不好，非让我爸去弄。
2: 啊。
1: 好，
2: 爸爸
1: 此时，我爸就去弄了，被子一伸。辣条出来一包，枕头一拿，辣条又出来一包。然后我就求他，我就说别说。
2: 哦，最后呢？
1: 还是说了呀，就辣条吃的的确不好嘛，当时觉得。
2: 他也怕挨揍啊。
1: 对，然后最后一般情况下，我就会使用我的绝招了，为了吃辣条。
2: 嗯。
1: 因为我弟，我们俩年龄相差又不大嘛，然后当时呢，我就劝我弟和我一起吃辣条。
2: 对对对。
1: 法不责众。
2: 三十六计马上都搞出来了，都法不责众都出来了。
1: 对，什么？顿号说为什么我们不回答他的问题？
2: 在你发第一句话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给你说了解决方式啊，拨打5501234，说办就办节目组，把你的问题发现给他们啊。然后呢，你的这个问题刚刚也说了，有什么问题的话，关于民生类的话，就可以直接给他打。打完之后，他们有专线的接线员，然后解决您的问题，给你追踪报道啊。报道完之后，如果说还没有解决，他们会再次联系到有关部门，然后再给你解决，一直到解决结束为止啊。
1: 好，听到了吗？
2: 谢谢啊。
1: 花生好事说，麻烦问一下，五一亳州人多不多啊？您是外地的朋友吗？
2: 不多，来。
1: 你这让我们俩怎么回答呢？你看看。
2: 肯定不多，您放心吧。你想想，城南城北坐车也就十几块钱，是吧？郭河两岸，百里路。你想一想，你肯定能站下。
1: 对，而且就是本次五一啊，亳州的活动还是非常值得来的，因为活动太满了，很多。
2: 对对对对。
1: 就只是文旅的演出就有600余场。
2: 嗯。
1: 可吓不吓人？
2: 遍布在亳州各个地区，南、西、东、中，还有老城区啊。
1: 对，各个点都有。你就是可以按照时间玩玩这个，玩那个，玩玩这个，玩那个。
2: 对对对对对，做完你的，做你的啊啊，好吧。 好的，谢谢，不客气啊，需要我帮你订票。

0: 好吗？
1: 你这服务也太到位了，别人会以为你是。
0: 要不然您发个位置，我俩开车去接您啊，真是啊！你说在哪儿啊？
1: 嗯，还说三线一区还能站不下吗？可以的，完全可以。
0: 哦，三线一区的话，你要是像这个过阳啊，可以去这个吃吃干锅面，蒙城搞点撒汤啊。
1: 哎，我一直没有去蒙城喝那个撒汤，我一定要去，反正我也出不去了，我就去蒙城吧。
0: 下次你带我去啊。
1: 啊，我先去打个样是吗？
0: 说话都说反，就是这种啊。就下次我带你去不是，下次你带我去啊。好了，朋友们，这个上半段的间断广告，两分钟时间不长，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啊。萌萌说：“您这儿搞错了哈，亳州和河南大件儿和山东不大件儿啊，宿州大件儿啊，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朋友们，离得近，离得近，我这意思是离得近啊，好吧？大家看看地图啊，我其实我搞离得上山东。因为很多的这个亳州朋友们说，他老家就祖籍就是在山东，
1: 哦，
0: 啊，就是当年呢，就是由于一些特殊情况啊，来到这个安徽境地啊，
1: 对，还有很多来这边做生意的，
0: 还有安营家扎寨的，
1: 嗯，
0: 啊，还有这个沿袭后代啊，比较多啊。
1: 简单来说，亳州就是安徽的最西北角，靠近河南的一个地方，
0: 嗯
1: 嗯，就是安徽省的西北部。华北平原南端，
0: 哎呦，好嘞！
1: 豫皖两省交界的城市，
0: 啊，豫皖两省啊，好吧，豫是河南啊，
1: 是不是吗？你要看吗？
0: 等会儿吧，等会儿吧，哎，
1: 我发现男生都可爱研究地图了，
0: 哦，老爱了，
1: 对，就每次到一个地方，先打开地图在那看，
0: 嗯，
1: 女生完全不会啊。
0: 你要说去哪玩，基本上就能如数家珍，
1: 哎，是的，
0: 对吧？你要说，哎，这一房，我到哪去？不是，我让李永成。李永城，我想想，李永城在城南门。
1: 对，你们就是大脑自动切换到那个地图模式了。
0: 啊、对，然后你就说我上百草园，我城西
1: 啊，对，
0: 哦、到道东去，道东哪个地方就哪个小区啊，火车道以东就
1: 地图敏感。
0: 对，很喜欢这样的一种生活啊。那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是让大家说一说啊，
1: 就是出行的时候最喜欢带什么零食？说，所以打算，哦，吃瓜子，
0: 带瓜子吗？
1: 嗯，这瓜子是必备，而且就是我妈一般出门的时候，还不会买那种包装袋的那种瓜子，都是去店里面称。
0: 哦，
1: 哎，那属于咱们这边特产吗？我们在外面没见过呢，
0: 嗯，
1: 比较少。
0: 主播五一上哪个旅游区？上亳州广电交通直播间旅游区。
1: 主播五一去哪旅游去？
0: 就在这儿旅游。
1: 哎，说出来都是泪。
0: 不好意思，哎，我吓我一跳，我一拍，我那屏黑了。好好好，我差点呼叫我们的技术人员啊！
1: 吓死了。
0: 风行所爱说钞票，那是
1: 这个必备嘛？不过现在一般我们都是手机支付了，就带着钞票也一般就不怎么会用到。
0: 同志们，虽然说不能漏啊。可以让大家看一眼啊，
1: 这样露富吗？
0: 不是在跟着吗？就是
1: 哇，你们单位待遇好好。
0: 对，是这种情况哈。
1: 嗯，
0: 我这人有一个习惯，
1: 嗯，
0: 就是平常我如果说不出门的话，绝对身上不会带现金。这个现金呢，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然后呢带在身上的。我只要出门，我就会带一部分的现金，不多，
1: 哦，
0: 一两百块就完全可以了。然后呢，就是其他的这个就不说了啊，比如说你手机没电了呀。或者到哪儿了，他不收这个什么电子支付啊，
1: 嗯，
0: 都行，都能支付一下，
1: 哦，
0: 还很方便，
1: 挺好的。
0: 对，瓜子儿、钞票，哎，是不是以前有首歌说，是谁制造了钞票？
1: 我没听过。
0: 他在世上，什么什么什么来着？
1: 你听的是什么？
0: 老歌了，这当年和那个铁窗啊、铁门啊，它是一个
1: 啊、哦，是啊、哦，是一样的，铁窗泪啊，这个是一样的。
0: 哟，你竟知道这个哎？
1: 对，我有个叔叔特别爱唱，就是一进 KTV， 第一首歌《铁窗泪》。
0: 铁门啊，铁窗铁锁链。
1: 对对对，而且只有他们那个年代的那个人，就是那个声音，才能唱出来那种感觉。嗯，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这个我还特意去了解了一下。
1: 你就问了一下？
0: 不是，我特意去网上问了一下，
1: 哦，
0: 然后生活当中也去问了一下。
1: 我看一下，
0: 他说那个时候我们劝人向善啊，到学校里面去演出，
1: 哦，
0: 唱的就是这样的歌，别犯法，
1: 所以他们
0: 犯法必被抓。
1: 从小就听这种歌，
0: 对，还挺多。
1: 嗯，
0: 当时呢，流行音乐这就这个就是这类的歌曲非常多，你知道吗？
1: 哦，
0: 就那个时代应有的 音色嘛。
1: 你看假如说我搜这个铁窗泪啊，它出来的关键词，八零年代末风靡全国的经典球歌。
0: 对，就劝您向善嘛。
1: 你看歌词独白还有独白，人生最大的悲剧莫过于失去自由。
0: 有独白吗这歌
1: 啊？怎么会有独白呢？你看，是的
0: 啊，有有有有有。
1: 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失去亲人和朋友，就一直在说，我曾站在铁窗前遥望星光闪闪。
0: 哦
1: 哦，
0: 哇哦，真不错哎。醉巴黎说大美博州，
1: 哎、
0: 啊、
1: 的确是。
0: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1: 博州最近还是挺上分的啊。
0: 上分啊、
1: 嗯、
0: 好多的博主都来博州旅游了、大家赶快来啊。
1: 对。
0: 趁着播热度我们打响在大博州啊。
1: 啊，进最巴黎应该也是小海星。
0: 是吧，
1: 嗯，
0: 有看到大哥的视频了是吧，
1: 嗯对。
0: 好好。
1: 你都喊上大哥了。
0: 就得跟着叫嘛。就是他虽然比我小但得喊大哥嘛，就是一个绰号嘛。
1: 哦哦，他比你小哦。
0: 对对对对。嗯，
1: 来去看群里面朋友怎么说。
0: 说追剧打游戏必备小零食鸭脖和贼能吧唧嘴的椰枣。
1: 那个椰枣我前两天还在吃，我觉得有点甜。
0: 嗯，
1: 是不是有不甜的能分享一下？那个鸭脖我最近发现了一个牌子特别爱吃，我在这说是不是不能
0: 说？
1: 说
0: 没事没事，脖子能买到吗？
1: 哦，有人问了，你看有人问了我就一定得说。
0: 哦，我您问您说说说。
1: 钱家乡的。
0: 哦，它是个哪儿的品牌？
1: 我不知道哪的，而且好像连续几年，钱有钱的钱，家乡的家，
0: 钱家乡，
1: 对，
0: 哦，好，老钱家呗，
1: 嗯，就特好吃，你一定要吃，它全是卤味的那种。
0: 哎呦，那香，
1: 嗯，而且有
0: 得整点，
1: 对，有点辣味的，还挺好吃的。
0: 嗯，才知道博州竟然是药都哦，太棒了，那是啊。
1: 是的，就来了之后，大家可以去采购一下我们的养生补品。
0: 对对对，
1: 就到时候我们今年的这个五一活动也会有我们的一些特色的养生产品在我们景区里面会有摆放，然后也都是一些平价的比较优质的一些产品，大家可以看一下。
0: 对，我建议您到博州之后呢挂一个就是中医号
1: 啊，看一下中医。
0: 对，而且现在还有那个大头大头，就是那个 AI 那个
1: AI 问诊。
0: 对， AI 问诊也行，就是很多广场里面都有，你可以去看一下，他让看一下你的舌苔，拍张照片就知道你身体的一个状态。
1: 对，
0: 会推荐您到医院去干嘛，去购买一些这个相应的药材嘛，调理一下自己的身体，很简单的啊。到这儿来玩玩了之后呢，顺便啊，好吧，
1: 调养一下身体啊。
0: 而且肯定有，你放心，这五一假期肯定有中医义诊。
1: 对，
0: 景区周边啊。
1: 嗯。
0: 药都啊，四大药都之首嘛啊！昨天还有一个朋友说，你们那儿也是药都啊？
1: 我们家也是、是吧？
0: 安国、樟树、亳州啊，这都是哈、啊，还有呢啊。
1: 他说那个打岔的嘞，打岔的最近两天在创作一些视频，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大勺花。
0: 他忙碌架汪主任。
1: 对，
0: 我里面也参演了，真是。
1: 我看到你了。
0: 当时其实我想上手了。
1: 嗯。
0: 没挤过去。
1: 对，我发现了，没有空进去，你知道吧？
0: 哎，对对对对，当时第一遍的时候我是这样的，我就是表现出啊、这真的身体是有点差了啊，这种情况。
1: 然后呢，就打波就加入了，是吧？
0: 对对，第二遍就是我伸手的时候，伸手必被抓嘛。
1: 嗯。说我想上电视，可以呀。您是做什么呢？下次有上电视的机会，我们可以联系一下您。
0: 电视可不能乱上哈。
1: 哎，其实他拍的图片都是挺好看的，你看。
0: 哦，他这个是吧？
1: 嗯，
0: 我是给他闹着玩啊。
1: 你看你这林荣城的山多美。
0: 哦，林荣城的是吧？
1: 多壮丽。
0: 我、天哪，这不我们家后院吗？
1: 说整两句啊，走千走万不如郭河两岸，走南闯北还是药都最美。
0: 嗯，
1: 亳州不大，创造神话。
0: 那是是是是，礼尚往来说李振厉害啊。
1: 这两天大家全在说啊，李振现在可强了。
0: 振的歌啊，他有一个特殊的能力，确实是，他是个
1: 给人意想不到的一些能力。
0: 他是个戏精，他爱演戏，他真适合，而且他的张力也有，所以说真的他非常适合吃演员这道饭。
1: 对，
0: 是吧？像我们就是这就不适合。
1: 我们适合什么？
0: 我们只是适合吃演员吃饭。
1: 我们就适合享福。
0: 对。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啊。这是朕的哥忠实的拥趸，这肯定是啊。
1: 是的。好，看一下其他

0: 逍遥布丁，啤酒、饮料、矿泉水、瓜子、花生、火腿肠、泡面、卤蛋、小零食，来来来，麻烦腿收一家啊！就是这套说辞，听多少年了？还有什么？我们来看一看啊！
1: 我来看一下另一个平台的朋友怎么说？
0: 我们来找一找、啊。
1: 皇族说：“我们就适合吃饭，
0: 我们就适合，真适合。
1: 吃饭还吃不过人家，又智商又不是特别高。
0: 这吃播、啊，咱以后咱俩得试试。
1: 咱俩试试，我可以是喝播，你知道？
0: 啊，喝播也行，真是。喝播你胃受不了啊？
1: 哎，可以的，牛胃，
0: 你能喝多少？你告诉我，你真是。”比如说让你品尝三款鸡尾酒，完了，
1: 那直接我倒下了。
0: 对，所以说喝不了吗？
1: 嗯，我能喝奶茶呀。
0: 喝奶茶，奶茶什么味儿？奶茶味儿啊，好喝吗？好喝。你个奶茶可好好好哪好的很，哪个好好的黑的很，哪好好的很在哪好的黑的黑的黑。这种，哎呀，
1: 这就是拿在手上，你就是没事的时候喝上两口就很舒服，缓解你的焦虑啊，还有压力。
0: 哦。
1: 和男士抽烟其实是一个道理，
0: 是吗？
1: 嗯，
0: 男士抽烟也不能一直夹手里抽吧？
1: 这样，
0: 对，抽烟不好啊，抽烟不好，抽烟伤肺啊。
1: 嗯，对，喝奶茶也不好啊，喝奶茶也不好，
0: 容易胖啊。
1: 嗯，对，血糖容易升高，
0: 少量少量啊。
1: 严谨的两位主播，
0: 那是。
1: 来第一位啊，脆生生啊说。哦，他叫可一，可一说脆生生，每次经过他我都看不敢看了啊！每次一买就是十几包，这个脆生生你吃过没有？
0: 什么叫脆生？啥手指？
1: 薯条？
0: 手指上的那个？
1: 不是不是，就是长的那种薯条，像比如说像那个店里面卖炸薯条那种
0: 空心
1: 的
0: 吗？
1: 对，有点像那种空心的，而且料很足。
0: 没有，我女儿不爱吃，所以说我没吃过。
1: 她不爱吃零食。
0: 他可能还没买到，因为他买不到，我就吃不了。
1: 你可以给他买一个这个尝尝，我吃过一次，的确挺好吃的。
0: 哎，不行，我的荷包又紧了一下。
1: 很便宜，很便宜，买小包那种。
0: 还带吃零食这回事啊？
1: 嗯，
0: 就是怎么说呢？我是强烈的要求大家，饭为主食为主，零食
1: 少吃，
0: 零食为辅。
1: 嗯，
0: 这种情况，有的朋友呢，就是零食饮料当主食，太吓人了。真的，我人生当中真见过一次。
1: 你为啥不直接报我的身份证号呢？
0: 你哎，这么爱吃零食吗？
1: 嗯，是的。
0: 还能这么健康？
1: 都是装的。
0: 都是装的。
1: 说健康的全是装的。
0: 哇，你也是神人呐，真是啊！继续看啊。
1: 来下一个，玩玩不完蛋啊！说岩茶麻辣王子太好吃了，想天天吃，嘴吃上火了，长了两个泡，还想吃。
0: 戒呀，他说你都已经吃成这样了，
1: 你不能买微辣微麻吗？那个还好呀，
0: 不过瘾呀。
1: 啊，必须得吃重麻重辣的那种。
0: 他这属于什么情况？
1: 啊，
0: 就是有一种叫做停一停，你这种就属于戒一戒了，知道吗？
1: 哦，对，
0: 停一停是每天都想吃，然后今天不吃了叫停一停。
1: 嗯，
0: 你这就是每天都吃了还是出现病症了，就叫戒一戒了，知道吗？
1: 我已经就是完全有抗体了，就我现在吃这种辣条就不会长泡了，也不会长痘。
0: 是吗？
1: 嗯，
0: 身体习惯了。
1: 对，
0: 有抗体。
1: 可能哪一天我不爱吃了就长出来两个痘。
0: 哎，你还别说，蒙娜今天我去办公室的时候，我问我说怎么一股辣条味啊，他说蒙娜可能是饿了。
1: 他在吃辣条啊？
0: 对，他也吃辣条
1: 啊。他也爱吃？
0: 对。
1: 哦，
0: 蒙娜爱吃辣的和酸的。
1: 你找的我们两个的同道中人了。
0: 你一会儿跟他联系，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让你无法想象。
1: 嗯，
0: 我是被震慑到了，我才记住。
1: 怎么说？
0: 咱食堂那个醋壶知道吗？
1: 啊，
0: 我半圈不到就行了。
1: 啊，
0: 那是一圈。
1: 是吃面的时候会这样吗？
0: 三圈、四圈、五圈、六圈。
1: 我也一样。
0: 我说蒙娜，你干脆用醋泡面条算了。
1: 我也一样，而且还会放很多辣椒。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重辣重酸，真厉害我。
1: 嗯，对，就是比较重口味儿。
0: 对，但我们今天食堂吃饭，他好玩一件事儿。
1: 嗯，
0: 他要是能带其他出去，我觉得他绝对能带醋。
1: 我看您今天和王杰一起共进的午餐，
0: 不是先和蒙娜共进午餐，然后再和王杰共进午餐。
1: 你时间管理大师，
0: 我跟你说。我看你就买东西之后没吃饭，我说你要再吃饭，咱仨共同共进午餐，真是。因为你坐那味儿，你又不能说我吃完之后我溜呀。我还没吃完呢。
1: 哦，
0: 他让我们的食堂哥哥说，那个我要，少面多菜的面条。
1: 我们俩一样。
0: 嗯，

0: 我们俩点的时候一样的。
1: 对对对，下次面不吃都分给我啊，好吧。
0: 然后十七 Q 啊说焦糖爆米花，谢谢。
1: 哦，
0: 哎，的确，我就去看电影的时候，有的时候觉得那爆米花太贵了，就有点天价了。会不会这样觉得？
1: 还好吧。
0: 那不贵啊，就是你买个一小份就40块钱了。
1: 你是说那个影院里面吗？
0: 啊，
1: 那肯定贵啊。
0: 对，然后有的时候想忍一下，但是一般情况下都忍不住。
1: 可以自带吗？
0: 可以自带呀。
1: 出去买。
0: 啊。你可以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那个嘣一下爆出来的老式爆米花。
1: 哦，那个再撒点焦糖在上面。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也能做，其实它也能做。
0: 主要爱吃甜的，就有的时候就是焦糖的那个，它很香，它不腻。
1: 嗯。
0: 就对我们这样不爱吃糖的也能接受。
1: 友好是吧？
0: 他说，李克一在，笑声就在。
1: 因为
0: 还不是因为张永杰每次说的都让人觉得哈哈哈哈。
1: 我是个笑话，
0: 笑点全是张永杰一个人制造，
1: 对对对，
0: 我就负责笑。
1: 对对对对对，我真厉害，我是这个世界上最棒的张永杰啊！
0: 还有说 AD 钙奶，一个大汉啊，天天喝，你爱喝吗？
1: 我以前爱喝，
0: 哦，现在不爱了。他说背地里天天偷偷喝，怕别人看到了会笑话。
1: 我就怕别人笑话，所以说我停止了。
0: 你不喝了，你又没喝爽歪歪。
1: 爽歪歪也爱喝。
0: 我今天早上拿了那个欧泡果奶，我递给那个哈基，我说给你一瓶欧泡果奶。然后他说我得减肥，我不喝。
1: 我以为他会唱歌，真是啊。喝欧泡果奶。爸，请亮宝宝喝欧泡果奶。
0: 你还会唱？
1: 就这歌就是广告呀。
0: 但我只记得那个欧泡果奶。
1: 欧泡果奶哦。特多哈。
0: 还挺好喝的。
1: 这个饮料吧，你就说吧，就是这个，你比如说什么 AD 钙奶啊，然后你刚刚说的那个是什么？
0: 欧泡果奶，爽歪歪。
1: 爽歪歪。还有一款叫小羊人。
0: 哦，小羊人。
1: 对，那个时候小时候
0: 太复古了，
1: 最爱喝这几个了。
0: 嗯。
1: 哎呦，
0: 我不爱喝。
1: 就每次上学之前，你知道吗？就是人啊，都有一个就是那个瘾，
0: 什么瘾？
1: 就是
0: 就拿一瓶
1: 爱喝奶的瘾。就这种情况，知道吗？
0: 还爱吃面包和香肠。
1: 不不不，就这个
0: 啊，就只有牛奶
1: 啊。然后我们会怎么办呢？
0: 嗯，
1: 就是去买的时候呢，一定不要要吸管，咱都不听的。
0: 那是小羊人本来就没有吸管呀，它不是那个瓶子装的，像我这样的瓶子装的吗？
1: 你看吧，我刚你就说 AD 钙奶嘛，我就顺着 AD 钙奶的茬儿聊的嘛。然后呢，那个不要那个，为什么不要那个呢？
0: 为什么？
1: 是因为怕喝得太快。
0: 哦，那你可以直接买那个一般的。
1: 你看，
0: 四瓶
1: 就不没那么多钱，知道吗？然后都会干嘛呢？
0: 嗯，
1: 就是大家呢，人均好像都会长一个虎牙吧。
0: 用虎牙给它开盖，
1: 对，人均都会长一个吧？
0: 我没有，我特别想拥有。
1: 然后呢，就把虎牙刺出来，把那个瓶盖的怼上去，然后转。你转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它慢慢的开始有甜味儿。
0: 哦，慢慢的从你的牙龈先过去是吧？
1: 不不不不，你转的时候，它就会把那上面那层锡纸给它划开嘛。
0: 哦。
1: 因为那个如果吸管的话，一扎就到底了。
0: 嗯。
1: 你用这个虎牙，它会一点一点的破开。
0: 嗯。
1: 破开之后呢，那个量呢会一点点的增多。所以说你在吸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你觉得能吸到甜味儿，停，就别再用虎牙扎了，别再用虎牙转了。到后来呢，就是这个瓶子上呢，一半是口水，一半是饮料。
0: 我能想象到。
1: 啊，就那么爱喝，知道吗？就在那转着喝，就可能早上买来的，中午还没喝完呢，就是一点一点、一点一点那种喝。然后呢，你看吧，女生那样喝吧，那时候小嘛。
0: 女生一般不会那样喝吧？
1: 女生用吸管嘛。
0: 嗯。
1: 然后呢，你看。他们都喝了，就觉得就男女也没什么，就是喝呗，就随便喝吧。喝着喝着，到后来之后，然后出现了就这种情况，就年龄大一点开始喝小羊人。
0: 嗯，
1: 那时候比喝小羊人。
0: 不过你说这个小羊人，我就脑海中出现了一个营养快线。
1: 营养快线后者。
0: 哦，那是后面了。
1: 对，营养后面我们上了初中之后才喝营养快线。
0: 哦。
1: 然后呢，就平常的小羊人，你知道吗？
0: 我看出来了，你特别爱喝。
1: 啊，那是。然后傻，小朋友就傻嘛。那个比赛，我一口
0: 喝营养快线啊，
1: 我喝小羊人
0: 啊，那个还好，
1: 一口一个小羊人，一口一个小羊人，然后
0: 好吓人啊，一口一个小羊人，
1: 真是一口一个，真是，喝完之后呢，就是我们那天比赛说谁喝的多，谁最厉害，
0: 嗯，
1: 就这男生就这样，
0: 你最厉害，
1: 我喝了9瓶，连喝9瓶，
0: 哇，
1: 你知道就是那种，就你知道。
0: 其实从那个时候，就是你以后的这个优势已经凸显出来了，就是海量嘛。
1: 哦，你真的就是前两罐是真的，
0: 嗯，
1: 就前两罐是小洋人，
0: 后面
1: 七罐全是矿泉水。买不起吗？就用矿泉水倒小洋人瓶里面。
0: 哎，你说这个我就想起来我弟，因为我弟就是他不会喝酒嘛，也不爱喝酒，
1: 嗯，
0: 然后每次去和朋友一起吃饭，他们都喝酒，他怎么办呢？就买了超大瓶的饮料或者是矿泉水往那一坐，他们喝他也喝。
1: 啊，对对对，这有点这
0: 陪着一起喝，对对对，
1: 有点这氛围。
0: 我就很好奇，都不撑吗？
1: 哪儿撑
0: 吗？
1: 你看吧，你说话说话说话说话，你就开始往外，就是你说冒汗啊，说话，这不就解了吗？
0: 嗯，
1: 就是酒啊和这个水唯一的区别就是水解的又快又慢的。
0: 嗯，
1: 什么叫又快又慢呢？因为啤酒胀肚，
0: 对啊，
1: 你会觉得你的胃容量越来越大，但是水不胀肚，它就是填满你这个食道，
0: 就会撑，
1: 对，就会
0: 撑，
1: 对，就开始让肾工作了。
0: 对，黄师傅说还有乳娃娃呢，乳娃娃真没喝过，什么是乳娃娃？我看一下，
1: 听过这个名字，但这也太
0: 更复古、
1: 古早了吧。
0: 乳娃娃，
1: 开心一家说：“问一下二位主播啊，80多岁的老人得了心衰，是不是与吸二手烟有关系啊？”
0: 但是其实是从年龄方面来说，就是年龄稍微大一些嘛，基础病，
1: 这都高寿了呀，
0: 可能基础病也是会有一些影响的。
1: 你这个就是老人的饮食问题啊，或者说这个东西啊，多多关注一下。
0: 对，你按道理说是没有直接影响，但是可能它存在一些基础病，对吧？
1: 嗯，如果说你觉得和二手烟有关系的话，你以后就尽量让它。别接触这种环境。
0: 对，
1: 嗯，
0: 可以再问一下医生。
1: 嗯，百惠啊，你弟弟直播呢，从我开始直播就开始给我发信息啊，一直到结束啊。
0: 我都好奇他发的啥了。
1: 妈，又不得先，你这咋弄吧？
0: 那我们俩跟着去玩吧，我们去游船吧。
1: 啊，朋友们，
0: 好不好？
1: 先别说其他的啊，我们就先结束今天节目吧。
0: 嗯。
1: 明天再会了，朋友们，时间到了，明儿见啊，拜拜，我是永杰，
0: 我是李科，
1: 明天见啊。

坐在我对面，看起来那么端庄，我想我应该也很善良。我打了一个哈欠，就没能压抑住我的欲望。这时候我看见街上的阳光很明亮，

这时候你没有什么主张，刚好这时候你正还喜欢幻想，刚好这时候我还有一点主张，我想找个人一起幻想。我说我爱你，你就满足了，你搂住我，我就很安详。你说这个城市很脏，我觉得你挺有思想。你说我们的爱情不朽，我看着你就信了。

上，床单很白，我看着我们的城市，城市很脏，我想着我们的爱情，它不朽，它上面的灰尘一定会很厚。

0: 小军醒来会死在这床上，即使街上的人还很坚强。我明天早晨打算离开，即使你已经扒光了我的衣裳。你早晨起来会死在这床上，即使街上的人还很坚强。我明天早晨打算离开，即使你已经扒光了我的衣裳。你早晨起来会死在这床上，即使街上的人还很坚强。
1: 北京时间22:00，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爷爷，你看那边的垃圾桶有四个颜色，好漂亮啊！
4: 是啊，小明，这是咱亳州新推行的垃圾分类桶，蓝色是可回收物，绿色是厨余垃圾，红色是有害垃圾，灰色桶回收的是其他垃圾。
3: 那我的饮料瓶应该放进哪个桶呀？
4: 饮料瓶是可以

0: 回收的，当然要放到蓝色的桶里了。
1: 好嘞。
2: 大手拉小手，争做绿色家庭，不让垃圾回错家。让我们行动起来，让天更蓝，水更清。
3: 以上音频由博珠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和他挤在老城区的出租屋，在冬夜共享一碗热汤，在天台对着星空畅想未来，以为这一份温暖能持续到永久。后来现实的洪流冲散了彼此，那句至少有十年我不曾流泪，成了无数个深夜的写照。耳机里的弦乐层层递进，像极了翻涌的思念，才懂那些没说出口的挽留，早已酿成岁月里的色酒。如今再听，想念未减，却多了份释然。原来有些遗憾，也是

他在城郊的花海旁约定，等来年花团锦簇时就坦诚心底的情愫。冬日里我数着日子盼春来，把心动藏在给对方的暖手宝和热奶茶里，终于熬到花开遍野，风拂过花枝的清响都像告白的伴奏。我攥着衣角刚要开口，他却先笑着牵起我的手，那句约定的话没说出口，却在花香里酿成了默契。原来有些爱意不必刻意言说，花会开，爱会来，温柔的寄语总藏在时光的缝隙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以为幸福该是轰轰烈烈的模样，拼命追逐功名成就的光鲜，却在一次加班晚归后，被桌上温热的粥和亮着的灯戳中软肋。那是我们挤在小房子里，没名贵的礼物，没盛大的仪式，却能在疲惫时互相依靠，在失意时彼此鼓励。他擦去我眼角的倦意，轻声说有你就够了，和歌词里的心境不谋而合。如今再听才懂，真正的圆满从不是物质堆砌，是有人知你冷暖，伴你三餐，这份安稳便胜过世间万千，此生足矣。

曾和他陷入暧昧的周旋，我藏起真心等他主动，他隔着距离保持试探，像一场没规则的迷藏。我会在聚会时悄悄看他，在聊天框反复编辑消息又删掉，盼着他能先戳破这层窗户纸。可当我终于鼓起勇气走向他，却发现他早已退出了这场游戏，只留我一人在原地茫然。如今在听这首歌，才懂爱里的迷藏从不是博弈，是真心的错过。那些小心翼翼的躲藏，最终都成了遗憾的注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和挚友因误会断了联系，那些并肩的欢笑，深夜的倾诉，都成了不敢触碰的往事。我曾反复咀嚼遗憾，在无数个深夜翻出旧合照发呆，直到听见那句让往事借过，还给你自由，才忽然醒悟，执念换不回从前，纠缠只会困住彼此。后来在街角偶遇，我们相视一笑，没提过往的隔阂，只道了句近况安好。原来让往事借过，不是遗憾，是给回忆留一份体面，也是放过自己，让心重新轻盈。

是我，好久没有联络了，最近好不好？我看到今天的日历才发现是你的生日，所以打个电话给你，没什么事了，只是想祝你生日快乐。

失业后，我整日蜷缩在家，把自己和外界隔绝，直到偶然在街头听见这首歌，它的节奏像鼓点敲在心上，让我想起曾热爱的歌唱。我开始在天台放声哼歌，把迷茫和不甘都融进旋律里，从最初的胆怯到后来的坦然，这首新歌成了我的精神铠甲，帮我驱散了阴霾，重拾了面对生活的底气。如今再听依旧热血，原来一首新歌能治愈失意，也能点亮前行的路。

0: 来来来来来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2: 曾在一乡求职屡屡碰壁，冬夜的街头寒风刺骨，口袋空空的我攥着最后一枚硬币，像歌里迷路的孩子般茫然，耳机里点燃火柴微微亮，看见希望看见梦的旋律成了寒夜里唯一的慰藉。我蹲在路灯下，想象着火柴照亮的天堂，咬着牙熬过了最难熬的日子。如今再听那微弱的火柴光，早已化作心底的勇气，才懂困境里的一丝念想便能支撑人走过漫长黑夜。

曾和他在校园的梧桐道上并肩，分享同一副耳机，在自习室的台灯下共写习题，以为这一份青涩的羁绊能延续到未来。我们的故事里有操场晚风的轻浮，有食堂热汤的暖意，也有争吵后的沉默与别扭，直到毕业的钟声敲响，那句没说出口的别走成了故事的休止符。如今在听这首歌，才懂有些故事注定没有续集，那些散落的片段只成了青春里最珍贵的收藏，温柔了往后岁月漫长。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宝贝，西瓜皮可不能乱扔，要放到绿色的垃圾桶里。
3: 为什么呀？
2: 因为西瓜皮可以变成肥料，让土地更肥沃。垃圾分类能让我们的亳州更干净更美丽呀。
3: 妈妈，我记住了。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转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干我国家大工程，拧紧每个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无心。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3: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

0: 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1: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0: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2: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0: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3: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0: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4: 车身重量更轻，建筑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0: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5: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0: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9: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如今啊，自动挡汽车已经普及，很多新手司机考完驾照就直接开自动挡， D 档走天下，这是成了常态。但是您真的会用自动挡吗？等红灯的时候挂 P 档还是 D 档踩刹车，下长坡该不该挂空档滑行，坡道停车是直接推 P 档伤不伤车呢？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背后都藏着不少学问。今天啊，我们就来聊一聊自动挡的正确用法，从档位含义到操作技巧，从常见的误区到养护要点，让您真正玩转自动挡。那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雨生的《大海》。

先说一说自动挡的档位含义。P 档呢是停车档，通过机械锁止机构固定变速箱输出油，长时间停车的时候呢是必须要挂入的。而 R 档呢是倒车档，不用多说。 N 档呢是空档，切断发动机与变速箱的动力连接。 D 档呢是前进档，变速箱根据车速还有油门自动切换档位。S 档或 L 档呢是运动档或者是低速档，让变速箱延迟升档，保持高转速，提供更强动力，也用于长下坡时候的发动机制动。很多车型呢还有 M 档手动模式，可以人工控制档位。了解这些档位的用途呢，才能够用得恰到好处。

等红灯的时候该挂什么档呢？这是很多车主的困惑。如果红灯时间短，比如二三十秒，那么D档踩刹车就可以了，绿灯一亮抬脚就走。如果红灯的时间长，超过一分钟，建议挂N档拉手刹，让右脚放松一下，也能够减少变速箱内部油温升高。有些车主习惯挂 P 档等红灯，其实没必要，因为 P 档的锁止机构是给长时间停车用的，那么频繁挂入呢，反而会增加磨损。另外，等红灯的时候千万别挂空档滑行过去，那是手动挡的旧习惯。自动挡空档滑行不仅不省油，还会让变速箱润滑不良，得不偿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长下坡的时候该怎么用档位呢？很多车主下坡的时候习惯挂 D 档踩刹车，觉得方便省事儿。但是长时间踩刹车，刹车片会过热，严重的时候刹车失灵。正确的做法呢是下长坡的时候切换到 S 档或者 L 档，或者用手动模式挂入低速档，利用发动机制动来控制车速。发动机制动不磨损刹车片，还能够防止过热，既安全又省油。如果是大陡坡，比如地下车库的出口，那么建议挂入一档或者是二档，低速爬坡或者下坡，让变速箱保持稳定输出，避免频繁换挡。掌握发动机制动是对自动挡驾驶技术的一个进阶。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坡道停车呢，很多车主都是直接推 P 档拉手刹熄火走人，但是这样做啊有个隐患，如果停在斜坡上，车辆会先靠 P 档的锁止机构卡住，然后再靠手刹辅助，那么下次启动的时候呢，从 P 档拉出来会很费劲儿，甚至听到咔的一声巨响，那是锁止机构在受力。正确的做法是停车的时候先挂 N 档，拉紧手刹，松开脚刹，让手刹受力，确认车辆停稳之后再挂 P 档熄火。那么这样变速箱锁止机构不受力，全靠手刹制动，既保护变速箱，下次启动的也更顺畅。这个细节是很多老司机都不知道的。

自动挡启动的时候 P 档还是 N 档，很多车型设计成只能在 P 档或者是 N 档启动，这是安全保护，建议养成踩刹车启动的习惯，无论挂在哪个档位，踩刹车启动的都是最安全的。启动之后如果要从 P 档挂出，先踩住刹车，然后按下档把上的锁止按钮，再挂入 D 档或者 R 档。有些车主呢喜欢 N 档启动也没问题，但是注意别在档位没挂到位的时候呢松刹车。另外冬季冷车启动之后不用长时间的原地热车，低速行驶几分钟让变速箱油温上来，比原地怠速更有效。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搞国家大工程，拧紧每个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中心。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0: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

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节目聊的是自动挡的正确用法，刚才说了档位含义，等红灯长下坡，还有坡道停车，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启动拖车等等这些特殊情况，自动挡能不能拖车呢？这是很多车主关心的问题。自动挡车型如果发生故障需要拖车，千万不能像手动挡那样随意拖，自动变速箱的润滑靠发动机带动油泵来工作，那么如果驱动轮着地长距离的拖行，变速箱内部的零件呢得不到润滑，会严重的损坏。正确的做法是使用平板拖车，让四个轮子全部离地，如果条件不允许，必须驱动轮着地拖行，那么速度呢不能超过30公里每小时，距离不能超过50公里，并且要挂入 N 档，最好先检查一下车辆手册，不同车型有不同要求，安全第一。

临时停车比如路边等人该怎么操作？如果只是短暂的停留，一分钟以内可以D档踩刹车，一分钟到几分钟建议挂N档拉手刹，如果超过五分钟最好挂P档拉手刹，熄火等待，既省油又环保。有些车主呢习惯长时间的D档踩刹车，那么这样呢会让变速箱油温升高，增加油耗，还容易导致刹车灯过热损坏。另外临时停车千万别把脚搭在刹车上却挂着 D 档，万一脚滑松开，车子就一下就冲出去了，这种事故啊可不少见，养成好习惯，安全才有保障。

自动挡的 S 档和手动模式到底怎么用才合理呢？ S 档呢适合需要快速响应的时候，比如超车、山路行驶、爬坡等等。 S 档下变速箱会延迟升档，保持高转速，动力随叫随到。手动模式呢则适合需要精确控制档位的场景，比如长下坡的时候用发动机制动，雪地起步用二档，那么泥泞路段呢保持低档等等。很多车主买了带换挡拨片或者是手动模式的车从来没有用过，那就可惜了，花点时间熟悉一下，关键时刻呢也能够派上大用场。当然日常行驶 D 档就足够了，不用过度使用 S 档，毕竟呢它也会增加油耗。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我们再来聊一下自动变速箱的养护。那么自动变速箱油呢，不是免维护的，虽然很多车宣称终身免维护，但那是在理想工况之下，建议每6万到8万公里呢更换一次自动变速箱油，特别是经常在市区拥堵路况行驶的车，更换的时候呢要注意，一定要用原厂认证的油品，不同变速箱对油品要求不同，加错油呢会导致变速箱损坏。更换的方式呢有两种，重力换油和循环机换油。循环机呢换得更彻底，但是费用呢也更高。另外，如果发现变速箱换挡顿挫、异响打滑，要及时进店检查，别等大修。那么变速箱维修啊，动辄上万，养护好能省不少钱。

总结一下今天的自动挡的正确用法，等红灯呢短踩长摁，然后下坡呢用发动机制动啊，坡道停车呢先摁再 P， 然后启动踩刹挂挡稳，然后拖车呢用平板最安全，临时停车呢不地长踩， S 档呢手动别闲置啊，变速箱油要定期换。自动挡呢虽然操作很简单，但是里面的门道还真是不少，用好这些技巧不仅能够延长变速箱的寿命，还能够提升驾驶安全和舒适性，别再把自动挡当傻瓜车了，它也有自己的脾气。那么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我想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3: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0: 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1: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0: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2: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0: 是日夜磨砺，

0: 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1: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0: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2: 车身重量更轻，减阻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0: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3: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0: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0: 发扬民主，建言献策，依法履职，服务群众。35集系列微广播剧《人大代表风采》，用声音艺术诠释人大代表以实际行动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发挥作用，履职为民的感人故事。请听《三农堂里鸡大王》，根据陕西省13届人大代表王文娟事迹创作。啊，鸡健康快乐，蛋安全营养，养鸡也要养出核心文化来。这样的观点听起来是不是很新鲜呢？但是在王文娟的三农堂还有更新鲜的事儿呢。比方说，鸡的祖先是谁呀？他说是恐龙。哈哈，就是这样一个个新鲜的观点，让王文娟成为了远近闻名的鸡大王。
1: 哎，刚才老师讲的可太好了，家庭和睦才能有心劲致富嘛，对不对？
2: 对，
3: 上一堂讲的才叫好，见干的捞，全是养殖知识。
2: 就是，
4: 对。要我说，城里都不见得有咱这样的三农堂。
5: 要不凭啥十里八乡都往咱这儿赶呢？
1: 哎呀，
6: 文娟这玩意儿就是行。不愧是咱们选出来的代表，
3: 当时你们还嫌人家是个学生玩嘞。
2: 真是，你看，
4: 就是，
3: 别嚷了，文娟来了，看来今天是她的课。
7: 各位叔叔婶婶、大伯大娘，今天啊是咱们三农堂的第6周了，刚才李教授给大家讲了亲子关系，接下来我也来谝谝文化。
3: 文娟，你不会同咱们讲婆媳关系吧？
6: 哎呦，不敢胡说，不敢胡说，文娟还是个新媳妇呢。
7: 哎呦，你们说的那些我可没经验啊，讲讲我有经验的。
3: 那你就讲讲鸡健康快乐，蛋安全营养，我们爱听着呢。
7: 别说，今天我讲的还真和鸡有关系。今天啊，咱们就讲讲这鸡文化。
2: 哦，
7: 啊，
8: 鸡还有文化？
6: 那不就是个公鸡打鸣，母鸡下蛋吗？那还能有啥？
7: 可没那么简单啊！你们说，鸡的祖先是哪个呀？
3: 千万别问二憨，他能弄清楚自己的祖先就不错了。
6: 文娟，鸡的祖先不会是凤凰吧？
7: 凤凰呢是传说里的鸟王啊，不过也差不多。鸡的祖先是恐龙。
6: 那么大个个头也能和鸡扯上关系？
2: 就是啊，
7: 咋不能？就连宇宙也能扯上关系啊！宇宙最早的形态啊，那就是个蛋嘛。
3: 那这和咱金粟山养鸡有啥关系呢吗？
2: 是啊，
7: 这关系可大着呢。现在咱们卖蛋卖的是健康，以后啊咱们还得卖文化，不单是我们，整个渭南都要以当地的产业为基础，挖掘企业的核心文化。你像韩城的花椒啊，白水的苹果啊，都一样嘛。这也是本届啊我一直在提的一个建议，政府已经表示大力支持了。
6: 理事长说的这些我不太懂，可既然我们选你当代表，就信你，你说咋干就咋干。
2: 是，就
3: 对对对，要不是你给咱大伙担保，咱们也养不了这些鸡娃，248万呐，靠咱们带不下来。
2: 多亏他，
6: 就是当初我们还嫌你是个学生娃呢。
7: 以后啊，咱们村里的学生娃会越来越多嘞。
0: 刚跟村民们打完保票，王文娟就跑去高校了，她准备引智进村。 王文娟深知大学生这些有头脑、有活力、有技能、有干劲儿的年轻人会给三农堂带来些什么变化。可这些高材生啊，人家的心气儿也高啊。
9: 想找一个和我专业相关的，哎，咱去那边看看吧。
10: 好，你去找，我去找。
11: 李市长，你看别人这展位可是热热闹闹的，就咱们这个展位冷冷清清的。我看你到高校着急官这个事儿啊，悬。
7: 可是咱们农村最缺的就是人才嘛，这些学生娃都是乡村振兴的好苗苗。能招一个是一个吧。
11: 嗯。哎，李市长，当初你辞了省上医院的工作是咋想的？
7: 我呀，心里边就想着一件事儿，不能看着咱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养鸡场就没了呀，那是乡亲们几辈子的希望。交辞职报告那天，我都不敢多说一句话，就怕一犹豫就下不了决心了，就改主意了。回了家，我一头就扎进那鸡窝棚里了。这几天下来啊，浑身上下都是鸡粪味儿。我妈天天把我往外赶，生怕我找不着婆家。
11: 嗨，你还能找不着婆家？
7: 我是一着急啊，才告诉我家里，我已经辞职了，没有退路了。挨了好一顿骂呢。哎呀，
11: 这人呐，都是逼出来的。
7: 嗯，不说那些了，现在啊，咱们金粟山闯出了名气。可是要做成现代化基地，就必须得引质进村。去年在人代会上，市委书记叫我鸡大王，还嘱咐我得多跑跑高校，让更多的人才走进咱们乡村。我敢说，只要他们选择了农村，一定会找到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舞台。
11: 哎，李市长，我吆喝两句，给咱这展位拢拢人气儿。
7: 好啊。
11: 喊个啥嘛？对，就喊鸡健康快乐，蛋安全营养，金粟山欢迎您。
7: 好，
11: 鸡健康快乐，
12: 蛋安全营养，
11: 金粟山欢迎您。
9: 哎，你看有人过来了。这位同学，你是想来金粟山应聘吗？
13: 你是王文娟学姐。
9: 哎，对，就是你，鸡健康快乐，蛋安全营养嘛。我天天刷你的抖音，你们都是中医大的？
14: 对，我们是二零届的。王学姐，你可是国家首批中级营养师，院里到现在还挂着你的照片呢。
9: 啊，对对，还有你返乡创业的事迹。学姐，你给鸡听音乐、定制营养餐，可真牛，弄得我们都想住住金粟山的鸡窝棚。
11: 哎呀，欢迎欢迎啊！我们李市长到这儿就是广招贤才的。
13: 王学姐，我是计算机专业的，你们那儿需不需要啊？
9: 需要啊，当然需要了。我们正在考虑建设一个金粟山虚拟园区，让每一个消费者都有更好的 VR 体验，打造全媒体平台。
14: 王学姐，我是学中医营养的，去金粟山我能干点啥？
9: 我看啊，过上几年你能干个管鸡的厂长。
13: 那咱有多少鸡啊？
9: 厂里80万蛋鸡，每家农户还有100只。
14: 这事儿我干过，我报名去金粟山，这是我的应聘材料。
9: 这是我的。
11: 哎，都别急别急别急，哎，先看看我们的条件待遇。我们的理事长可说了，要用待遇招人，用事业留人。
13: 给我看看。
11: 来来来来来来，都看看，优厚的条件就写在上面了。
0: 嗯，老话怎么说来着？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三农堂里的新鲜事儿、新想法，不仅带富了金素山，现在各村各县都来学这乡村振兴的高招了。本届人代会啊，王文娟又成了主角了。

0: 哎，各位代表，本次会议我们收到建议意见超过了往年的10%，其中有一些建议质量很高，尤其是王文娟代表关于引进高校专业人才、助力乡村科技振兴的建议，引起了各级政府的重视。市里线上正在制定。
1: 支持高校毕业生进村创业的相关政策，听说了，听说了。
2: 各位代表还有哪些意见和建议，可以拿出来讨论一下啊？不一定非得在本行业本领域。
3: 哎，让王文娟说吧。
4: 哦，对，让文娟说。
2: 啊，
0: 好。王文娟代表。
2: 那既然领导点名了，我就说一下啊，这次啊。 和养鸡没有关系，我们蒲城开了个三农堂，这大家都知道吧？
4: 知道。
2: 每次开讲都涌来几百人呢，我都怕把楼房给塌塌了。
0: 哎，同学们不要笑嘛，人多说明老百姓喜欢这个新鲜的学习形式，也渴望接受这个新知识、新思想嘛。
2: 嗯，所以啊，我就建议有关部门。
0: 推广咱们这个三农堂讲学，我们讲绿化，讲环保，讲农业技术，讲乡风文明，讲乡村振兴。
5: 没事啊，确实应该好好讲讲。
0: 好啊，
6: 要听这个呀。
0: 王文娟代表讲得好，我提会后呢，我们组成个调研组，都去金粟山三农堂取取经，争取每一个县啊不。 至少每一个乡镇都有个三农堂，让养鸡大王、花椒仙子，啊，冬枣娘娘、柿饼大姐都亮亮相，让乡村振兴走进每一个群众的心里。

0: 发扬民主，建言献策，依法履职，服务群众。35集系列微广播剧《人大代表风采》，用声音艺术诠释人大代表以实际行动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发挥作用、履职为民的感人故事。请听王财神和他的红地球，根据渭南市5届人大代表王陆俊事迹创作。
1: 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一项技术能够创造一个奇迹。20多年来，人大代表王陆俊主导引进葡萄新品种117个，带动临渭区葡萄种植面积由不足1万亩发展到近30万亩，辐射带动渭南市葡萄种植面积由最初的2万亩发展到现在的52万余亩，乡亲们亲切地称他为王财神。
2: 王所长，这些红地球啊，去年一亩下来挣2万块，
3: 嗯，
2: 我们心里那叫一个高兴，
3: 高兴吧。
2: 可今年眼看着红提就要成熟了，不是裂果就是霉变，这样下去我恐怕连苗子钱都收不回来了。
3: 你别急，我也发现了红地球葡萄的问题，与秋季持续阴雨，一霉变一裂果，我们葡萄研究所啊正在抓紧技术攻坚。
2: 按说我应该信你，可远水解不了近渴，我们可都叫你王财神，你可得替我们想想办法呀。
4: 赵姐，您找我们王所长就对了，果农在他心里啊比谁都亲。
3: 这样吧，从今天开始我就带人在你的果园住下，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坚决不回去，怎么样？
2: 那好，那太好了。就是苦了所长和大家伙。
3: 没关系。
4: 所长
3: 啊，
4: 您说的是真的？
3: 当然真的。
4: 在果园住下？
3: 对。
4: 这漫天的蚊虫可咋受得了啊？
3: 嗨，
4: 这可不是一两天的事儿。
3: 李蕊啊，咱们解决红地球不耐日晒、抗病性差的难题用了多长时间？
4: 有些时间了。这几年你天天在乡下的葡萄园里，几乎不怎么回家，嫂子可没少发牢骚。还好啊，我们研究出了葡萄歪形架和3代整枝技术。
3: 是啊，在2009年我建议成立葡萄研究所，就是为了给咱们引进红地球葡萄保驾护航嘛，解决这个影响群众增收的难题。葡萄歪形架和3代整枝技术一下子拉动了几十万亩葡萄的种植，现在咱们又遇到了新问题，只有迎难而上才行啊。一年，我只给自己1年的时间。
4: 好，所长，我跟你干。
2: 王所长，我也跟你干。
3: 好。
1: 经过反复试验，王陆俊总结出葡萄设施避雨栽培技术，终获成功。目前已在渭南市40万亩葡萄园应用推广。
3: 你别看啊，像这种大一点的刀口最好涂一点石硫合剂杀菌消毒，还有这两天要抓紧时间清源，把带病菌的树还有杂草全都埋到地里去啊。啊，还有一点要注意，避雨棚1-2年内可以换一次棚膜。
2: 还要换棚膜啊？
4: 那当然啦，别看这避雨棚啊搭起来简单，可这棚架的宽度，包括拱形的高度，不同棚膜的寿命，棚膜的颜色，都是所长啊带着我们一亩地一块田实验出来的。
2: 好，我听王所长的。我算过账了，有了避雨棚，每斤葡萄能多卖2-3毛钱。
4: 不止这样，按照王所长的测算和多年的实验，建了避雨棚，今年咱们的红地球可以延迟错季上市50天，每斤葡萄能多卖1块到1.5块钱。
2: 等等啊，让我算算，2毛加1块，1.5块，那我一亩园不得多卖10000块呀？
4: 你就偷着笑吧，赵姐， 咱渭南啊，是全国红地球最大的连片种植区，现在已经超过了40万亩，一亩地按保守数字多卖8000元。
2: 哈，看来王所长这个活财神真不是白叫的。
3: 呀呀呀，什么财神不财神的，不敢当。咱们靠的是科学技术种葡萄，科学才是群众致富的活财神。哦，对了，还有一个好消息，咱们这个大壁雨棚的补助啊也要下来了，每亩政府补贴300块呢。
2: 太好了。每个果农都有吧？
3: 对，
4: 都有都有。赵姐，这是我们所长在市人代会上提的建议，咱临渭区第一个落实的。
2: 哎呦，我们该咋感谢你才好啊，所长。哎，
3: 感谢我干什么呀？要说感谢啊，是我们要感谢你们7个种植户。我记得1998年我引进了红地球，看中的就是好管理、硬度大、耐运输，价钱也比当时的老品种葡萄高10倍。可苗子贵呀，一颗苗8块钱，对吧？乡亲们可都不敢种，还不是你们7户支持了我呀。
2: 看您这话说的。
3: 哎，我说的都是心里话，都是实话。现在红地球还不是成了咱们临渭区葡萄园的主打品种了，但是还远远不够。我打算在颗粒大、甜度高、抗逆性强、耐拉运的阳光玫瑰、早霞玫瑰的引种培育上再下功夫。
2: 阳光玫瑰、早霞玫瑰，
3: 对呀，
2: 这些品种我听。